0: 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差不多呀这包装啊，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老许，他说太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啊，
2: 赏得我们家楼上啊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
0: 啊，
2: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老李头，跟我是本家嘛，跟他一样，都是心脏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呢，老李头就总跟他炫耀，说我们家儿子哈有本事，有人脉，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然后他吃了之后呢，感觉心脏啊好多了，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可贵了，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所以这位友他就眼馋呢，他气呀，心里边不舒服啊。
0: 是，
2: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阮老师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他也想要，最好的能团购便宜，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1: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
0: 啊，
1: 聚会时啊可能是显摆露。
0: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咱们要比那就比谁更健康。因为老李头他用了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心脏的问题好多了。
2: 对，
0: 所以呢您也想用，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李头说的没错，就他用的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真不好去弄。要知道纯种梅花鹿只有双阳冷总的这个繁育基地那儿有，其他的那都是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血，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上海话怎么说来的，嘎地居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钱，
1: 涨票，
2: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3: 珠宝，
4: 吃多了。

0: 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1: 妈妈！妈妈！
2: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3: 第七条工作日志，领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羚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
1: 妈妈，妈妈！
3: 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一遇到麻烦就喊妈。
0: 妈妈，妈妈！
3: 你们又怎么啦？
0: 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4: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羚牛群，不能靠近。
0: 太阳牛艇
4: 后面那个是什么？啊，
5: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直升机被打到了，
4: 我不敢看了。
3: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竹峰。
6: 呱唧，你没事吧？
7: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6: 好的，
3: 竹峰。
4: 姑姑，
3: 竹峰，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羚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6: 羚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3: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6: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7: 什么？有哪飞？
6: 跟我来。
7: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6: 秦岭羚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羚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羚牛为打斗磨脚撞断的。
7: 什么？羚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8: 哎，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6: 呱唧，
7: 竹峰，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了。
6: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0: 羚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6: 不能让羚牛群跑出树林。
4: 为什么？
3: 因为羚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8: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6: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7: 好的。
6: 姑姑，嗨，小家伙们，
1: 表哥，
6: 慢点，珠宝，
4: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3: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4: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
0: 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7: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5: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7: 什么？朱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5: 呱唧。
6: 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3: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4: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0: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1: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2: 实战考核，送我一个。
0: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灵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1: 路上要小心。
0: 放心吧。
3: 厨房，厨房，你别跑！
4: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2: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5: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2: 没问题。
1: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5: 好。
1: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2: 竹心对了，得分。
3: 这是铁砂。
1: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3: 不一样长的叶子。这是秦岭冷杉。
1: 对了，这是冷杉树苗。
3: 雅哥，灵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1: 他们需要磨脚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3: 那他们也不坏喽。
2: 加油啊，珠宝。
5: 据我所知，这是一棵松树。
2: 能再准确点吗？
5: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棵油松。呀，
2: 珠宝对了。
1: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2: 这么大一棵，小家伙们能弄得走吗？
3: 我们可以扛着走。
5: 我们可以拉着走。
3: 竹心，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4: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5: 好耶，我们能推动。
2: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竹心安排其他的吗？
1: 表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好的，快去快回。

0: 你是谁？离我远点儿！
1: 救命啊！
2: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1: 救命啊！
3: 小白点羚牛群，往131号树林迁移，继续追踪。
4: 怎么了？
5: 好像是竹心在喊。
0: 竹心，离开这里！竹心，竹心，
3: 竹心，调整呼吸。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羚牛，它也很不安。它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
0: 嘿，这边！
5: 竹心，
4: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6: 是一只落单的羚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4: 我去看看。

0: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1: 朱峰，
2: 乔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打好。
3: 灵牛过不去。
1: 我去搬木头搭桥。
2: 我们也来帮忙。
1: 朱峰，快闪开！

0: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
1: 竹溪，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
2: 这事也不赖嘛。
0: 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1: 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雷电警报！
3: 大家快点，往高处走！
1: 是羚牛群！
3: 快点，快点！
4: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3: 加快速度！
1: 着火了！小心！
3: 你要干什么？
4: 小白点，
1: 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
5: 着火了，
1: 呼叫竹香姑姑。
2: 妈妈呀，
1: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0: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1: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6: 能。瓦基，请汇报情况。
7: 马克队长，朱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8: 我的小乖乖。
6: 好的，瓦基，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医生，你来准备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
1: 是。
6: 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1: 看到姑姑了。姑姑，
0: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9: 嘿，你这家伙。
10: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1: 竹峰，
4: 着火了，快去救火。
1: 我马上就去。
4: 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9: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力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嘿，动起来。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
4: 我们快点去起火点。
1: 姑姑，你的伤。
4: 我能坚持，救活时间宝贵。
1: 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0: 没问题。
4: 不好，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发出防火弹。
1: 好的，

0: 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弹。
1: 姑姑小心！他们来了！
2: 我要先找妈妈了。
0: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我们要看好监测站。
1: 有警报！
0: 是宝玉林里那只落单的灵牛。
2: 看，小灵牛，
3: 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
2: 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3: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0: 竹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3: 我们要准备什么？快想想。
0: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镐。啊，
3: 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
2: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4: 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1: 宝宝，
3: 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
1: 宝宝，
3: 不好，他要掉下去了！
0: 快打开安全网。
3: 我们接住他了。
5: 是你们？
2: 对，是我们，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0: 把安全绳给小灵牛绑上。
3: 我想想啊，是这样绕过去，绕过来，
2: 然后拉紧。
0: 不行，没拉紧。我
3: 有。好样的，珠宝，安全绳绑好了，一块往上拉。
6: 竹峰，情况怎么样？
0: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7: 太好了。
0: 绿王，
8: 小白点，
0: 你们怎么回来了？
9: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10: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11: 竹峰，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灵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0: 是孩子们，
10: 乔伊。
2: 妈妈，我们救了小灵牛，我们认识了小灵牛，小灵牛喝了奶好起来喽。
9: 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6: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2: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
7: 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2: 好耶！
7: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
2: 太棒了！
12: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13: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14: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来，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15: 你好，小爸。
13: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15: 你好，沼泽游侠。
13: 学的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15: 变形模块有基础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是具体指令激活。
14: 怎么样，厉害吧？
13: 马马虎虎吧。
9: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阿姨鼓励。
14: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13: 我也知道你花

0: 安静修复专家阿姨古丽，你需要的简蓬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1: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简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哦，
0: 简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简蓬草退化。
2: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3: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
1: 怎么做？怎么做？
0: 首先，
4: 本期任务目标：修复退化盐碱地植被，建议执行方案。步骤一，使用淡水对高盐度区域进行灌溉稀释，降低土壤盐分。步骤二，补种简蓬草幼苗或种子，恢复植被覆盖。
0: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2: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1: 没问题。
0: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4: 种植系统已更新，种子已取得。
1: 怎么样，老爸？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0: 马马虎虎，有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4: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1: 没问题，小鱼。
0: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刚播下的简蓬草种子。
1: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4: 隔离模式启动。
1: 那是什么东西？
5: 都要来抓我们了！
0: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1: 小鱼，停下！
0: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简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1: 要怎么做呢？
0: 老办法，声音驱赶。啊啊
1: 啊！是黑嘴鸥。
5: 不要吃我！
1: 不愧是老爸，
4: 您的策略已更新，
1: 继续播种吧。怎么少了这么多？
0: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哇！
1: 是弹涂鱼吗？哦，
0: 看这钳子印，是香树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6: 有螃蟹。谁打扰我抓螃蟹？
1: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6: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1: 对不起。
2: 小心鸟巢。谢谢你救了他们。不用客气。
1: 这里的简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简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6: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7: 好好说话。

0: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1: 兔兔兔，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种下的茧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3: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鸥一家的栖息地。
4: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鸥一家前往新家呢。
5: 我没看错吧？那是护花迷草。
2: 是的，护花迷草会占据茧蓬草的生存空间，让茧蓬草变得越来越少。
1: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护花迷草。
4: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1: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谢灵通也会马上赶到。
6: 是，队长。

0: 这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1: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2: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
3: 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2: 不会吧，又抓！
1: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1: 嘿嘿，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2: 检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3: 放我出去。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4: 停下，
0: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5: 达西西，谢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他停下来。
0: 是队长。
6: 死路不通，
5: 看我熊的力量。
0: 趁现在，
6: 我的天哪，
0: 没事吧小家伙？
6: 别抓我。

0: G28 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中国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
2: 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
1: 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

0: 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2: 啊，有上二茬儿了，叫我领你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2: 露天种植更接近原生菜，
1: 是不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呀？
2: 啊，
1: 那串不错吗？
2: 啊，那串不错，那串相当不错。
1: 啊，这是啥品种？
2: 飓风，
1: 飓风
2: 二茬子。

0: 小易呀、啊，这都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呀、啊？我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呀，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4: 哎，
3: 小易呢？算了，我先逛一逛吧。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这是紫盖。
3: 紫盖，这头特产吧，营口的。
5: 对，我们这边就是。
3: 多少钱呀？
5: 这个18。
3: 我要1斤。
2: 上去。这样能吃啊？
6: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看鲜不鲜的，鲜不鲜？好
2: 不好？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1: 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哦、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嗯，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呢。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的。
0: 快吃吧，等啥呢？
2: 抓紧。
1: 海石地貌巍峨奇诡，银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湾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0: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巷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1: 商户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2: 南街改造完，
0: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

0: 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1: 我们支部有力量。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1: 陈志啊，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去，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去啊。这你别听听他的，他的不对，他不懂事，我去说他啊。
0: 爸，我谢谢您吧。
1: 不过陈志啊，爹老了，有些事管不了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可全靠你了。
0: 我尽力。
1: 好，翠花啊，翠花啊，
2: 哎，
1: 你来。
2: 妈，
1: 我跟你说呀，这件事儿不赖陈志，赖你，是你做错了。
2: 哎呀，爸，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1: 那我为了我，你也得分什么事儿啊？啊，你不是让陈志为难吗？往后不许给他提这些无理的要求，听见了吗？
2: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一进门你就开始说我，说到现在还没说完呢。都说这老丈人疼女婿，也没你这么疼的呀。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我告诉你啊，陈志往后他不是一般人了。
2: 那他啥人啊？
1: 什么人呢？公社一把手，十几万人，这全公社他是那头，他是一般人吗？嗯，我跟你说呀，往后不许再给他使小性子，耍小脾气儿，要尊着他，要敬着他。你尊着他，敬着他了，他在外面说话才好听啊，才有人听他的呀，是不是啊？那就听见了没有啊？
2: 有，听见了。
0: 爸也不至于。
1: 对对对，你别管陈志，我在教育我闺女呢啊，我教育她。
2: 哎呦，行了行了，爸，知道了。哎呦，回来啦！哎，回来了吗？
3: 孩子刚睡。
2: 哦啊，妈，
3: 孩子他姥姥姥爷都好吧？啊，
2: 都好着呢。哦，我妈还说呢，让你有空的时候上我们家住几天。
0: 没事，妈，好着呢。
3: 哎，陈志，妈屋里那小收音机坏了，给我修修去。
2: 啊，行行，你帮妈修吧。
3: 不早了，你哄孩子睡去吧。没事吧？
0: 没事，他姥爷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他倒把翠花训了一顿。
3: 陈志，这件事啊，他姥爷不说你，妈倒要说你了。
0: 怎么？
3: 翠花的要求是无理，可你不应该这样骗她，你应该跟她说实话，跟她讲道理。
0: 妈，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
3: 你试过了吗？陈志啊，以后你当了干部，你和翠花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你要不帮助她进步，以后你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0: 翠花啊，
2: 哎，
0: 今天的事儿啊，我再次给你道歉，我不该骗你。
2: 哎呀，我就烦你这个，老是谢谢道歉的，搞得跟外人似的。哎呀，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啊，在你刚上台的时候就提这个。
0: 不是刚上台就提，是压根就不该提。我虽然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来，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2: 是啊，我们家也是人民啊。

0: 我们家八辈子农民，那不是人民是啥呀？
1: 我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哎呀，你连自己家的人民都服务不好，还咋服务别人？
0: 爸当了大半辈子干部了，你看他为咱家谋过私利吗？
1: 没有啊。
0: 就是。哎，
1: 可是我爸，那他也是把张先生的利益放在前头呀。要么这钱姓人要把他拉下台呢。
0: 哎呀，翠花，公社里没有钱姓人，可以有对我不服气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也搞下来了？
1: 那行，我明白了。哎呀，你放心吧，啊，这爸不是已经说过我了吗？我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啊。爸说了，这家里头一切都听你的，你是老大，啊。你呀，就好好的当你的官，一步一步往上升，越升越高，啊。我呢，就把这个家操持好了就行了。哎呀，行了，你待着吧，我到洗脚水去。

0: 秀罗，
1: 秀罗，好消息，我们又联系了你父亲八个老部下，让他们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你父亲平反。
2: 真的？
1: 啊？
2: 交到中央了吗？
1: 那还没有。王主任说呀，最近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太多了，如果就这么寄出呀，怕这封信啊石沉大海。他呢又写了封信给在北京的一个叫邱大林的首长，让他直接交给中央。
2: 邱大林
1: 啊，
2: 他好像以前和我父亲的关系一般，不会不帮忙吧？
1: 王主任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说他也蹲过几年牛棚，同命相连，应该不会像以前那种态度了。没关系，我去北京直接找他，我在他们家等着，如果他不同意呀，我就不走，一直到说服为止。
2: 谢谢你，马庆生。
1: 不客气，都是老同学。哎，秀罗，我到北京去找邱大林，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没事儿，我倒没见过他呢。
1: 啊，行，
2: 那你路上保重。
1: 秀罗，有你这句话，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那你在家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再见。

0: 叶修罗，你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要接受人家这么多的帮助？你怎么报答人家？
1: 来啦！
2: 何阿姨，
3: 你个小坏蛋，不叫就不来家吃饭是吧？
2: 我还怕给您添麻烦吗？
3: 哎呦，添什么麻烦呀？阿姨一个人在家可闷了，快洗手吃饭啊！
2: 做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我跟你王叔叔说过好几次了，叫你回来吃饭呀，就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小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可健壮了，那个小脸啊红扑扑的，你看你现在身子弱的。
2: 哎，王叔叔没在家啊？
3: 没在，不管他，成天开会没完没了的。
2: 来，你们来，
3: 坐坐。哎，修罗，嗯，看见没有，粉蒸肉，现在还爱吃吗？
2: 何阿姨，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前我做梦都梦见您做的粉蒸肉，可现在回来条件好了，反而不爱吃了。
3: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吗？那几年猪肉不好买，我一有肉票啊，就得托熟人走关系才能买到肥的，回家还舍不得吃，炸了炼油，只舍得吃油渣。你猜怎么着？文革前，我觉着粉蒸肉好吃。

0: 后，我就喜欢吃油渣。
1: 阿姨，我跟您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油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在农村的时候啊，自己炼了一罐子猪油，没有菜，我就天天白水泡窝头的时候放上一筷子猪油，再来点盐。哎呀，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了。怎么了，何阿姨？

0: 小马没回来吧？
1: 我不知道。
0: 提起小马，我想问问你们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跟他有什么事情啊？
0: 修罗，今天阿姨叫你来，一来是要给你改善生活，二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说小马。小马这个人不错，我跟你王叔叔还以为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定了呢，后来我听小马说你一直没有答应他。修罗，小马很不错的，你还在等什么呀？
1: 那个何阿姨，咱们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0: 不行，你父亲不在了，阿姨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终身大事阿姨可不能不管。不错，这个小马出身是很一般，可是小马这个人好，又老实又机灵，还特别有眼力见，我跟你王叔叔都很喜欢他。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把你当个宝。像你现在的条件，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不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这人就活一辈子，总得找一个真心爱的人吧。
0: 怎么，小马他不是真心爱你吗？
1: 或许爱情这种东西得两厢情愿，就算别人爱你，你也得爱别人才行啊。
0: 难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比小马对你还好的男人呢？你不知道，为你父亲犯案的事，小马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出了多少力。你父亲犯案的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忘了他是自杀。尽管他以前对党对国家有过贡献，可是单凭自杀这一条就很难翻过来。现在有很多战友也刚刚从牛棚出来，他们心有余悸，生怕为你爸爸说话连累了自己。连你王叔叔当时都差点没有自信了，可是人家小马不辞劳苦，提着礼品一遍遍去敲别人家的门，不知道受了人家多少白眼，受了人家多少冷遇呢。可是这些人全都让他给说服了，你以为那封联名写的信来得那么容易吗？阿姨呀，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你说的阿姨懂。阿姨年轻时候也嫌弃过你王叔叔，嫌得大老粗没文化，可是经过了文革，阿姨的看法就完全变了。阿姨的出身是资本家，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让王叔叔跟我离婚，如果不离婚就是不跟资本家划清界限。可是你王叔叔宁肯当走资派也不肯跟我离婚。人呐，你情我爱是很重要，可是能在一起共患难更重要啊。人家小马在这个时候爱上你，这不恰恰就说明了他的品格吗？你这几年孤苦伶仃，应该尝够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了。这，你不知道小马为这事儿啊，找了我多少回，就想让我保这个大媒。你要是跟小马成了，你们的婚礼，我跟你王叔叔一手操办。阿姨这辈子就是缺个闺女，我就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1: 吃点菜。
0: 好，你吃。吃吧。

0: 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当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1: 哎，修罗。
2: 哟，王叔叔。
1: 这个小马呀出了点事儿。
2: 啊，出什么事儿了？
1: 从北京回来了，没有赶上回省城的车，搭了一辆运煤车，这车半道翻了。
2: 人没事吧？
1: 人没大事儿，腿受伤了，现在啊在县医院里躺着呢，我让司机拉你过去看一看他。啊，

0: 小罗，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你别动，快躺下，别动。对不起，马琴生，让你受苦了。
0: 我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不哭。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哦，修罗，我告诉你好消息，那个邱大林，他已经答应把那封信转到中央了，而且他也在那封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了文革被打倒的经历，他对你爸爸的事情啊也是感同身受。他还说了，他说你父亲是党的好干部，他一定要帮助你啊，把你父亲的案给翻过来。不过见他一面挺不容易的，那哨兵就不让我进，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了三天，最后终于把他车给等到了。小罗，你怎么了？
1: 马琴生，你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要对我这么好？你明明知道我是不爱你的。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小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0: 都收拾好了哈，好了，好，走。喂，哪位？您好，请问陈志在吗？陈书记，我在外面等你啊。
1: 小罗，有事吗？陈志。咱们上学的时候，你嘱咐。

0: 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什么话？
0: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句。我到冰河以后，你还跑到我跟前，又跟我说了一句。
1: 小罗，你这是在哪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就是想再听一次。
1: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嫁给你不爱。小罗，你怎么了？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能帮你吗？
0: 帮不了，谁也帮不了我。
2: 真的是，真的，你不用帮我，我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啊，你放心。
0: 陈志，我还记得当初还有一句话，比这句更重要。
2: 还记得吗？
1: 哪一句？
0: 现实的活着。
2: 谢谢你，陈志。
1: 哎，秀罗。

0: 得这儿的条件一般，过两天我们还是回市里吧。
1: 嗯，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那哪行啊，这是条件太差了。
0: 我是来照顾你的，又是来享受的。
1: 看来啊，我这条腿啊伤的是值了。
0: 马其生，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1: 真的？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真愿意做我女朋友了？
0: 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1: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谢谢。
2: 王主任，
3: 哎。陈志，怎么来开会啊？
2: 哦，不是，我到地区上办点事儿，化肥的事
3: 儿。哦，你这个公社书记，凡事都事必躬亲啊，能这么踏实心来做事，不错啊。来，坐。
2: 我不坐了。
3: 怎么，有事儿啊？
2: 王主任，那个叶秀罗怎么不在资料室啊？哦，我上次托他帮我查了点农机方面的资料，我急着要呢。
3: 嗨，秀罗上医院去看马庆生了。
2: 马庆生怎么了？
3: 哦，你还不知道，这段时间马庆生一直在帮助秀罗的父亲跑这个平反昭雪的事情，去趟北京，回来的时候啊出了车祸，这不在县医院里躺着呢。这个小马啊也真是因祸得福，一直在追求秀罗，秀罗没答应，我估计这回啊，哎，差不多了。坐呀，啊！
2: 我不坐了，不坐了，您忙着，我先走了。
3: 哎，

那你放心吧，那你自己歇着，我得回单位上班了。

0: 不在，我会寂寞的。
1: 那我也得上班啊。
0: 小乐，求求你了，你就再多待一会儿，就十分钟啊。
1: 行，那你躺着吧，我去给你弄点水。
2: 去这屋吧。
1: 哎，在这儿呢。
3: 哟，王叔叔。
4: 哎，小罗。
3: 阿姨，你们来了。
5: 王主任和阿姨。
4: 哎呀，怎么搞的？这腿现在怎么样？
0: 王主任和阿姨，还累你们到这儿跑一趟。
6: 医生怎么说？
0: 我没事的。
6: 这个腿会不会落下残疾？
0: 哦，回来以后拍了片子，医生说愈合得很好，不会瘸的。放心吧，您二位。
1: 王叔叔和阿姨，你们坐吧。既然您二位都来了，也可以替我陪陪马庆生了。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呢。
0: 秀罗，你把那个事儿跟王主任跟何阿姨说了吧。啊，
1: 以后再说吧。
0: 秀罗，你现在就说啊，他们听了一定会高兴的啊。说吧。
2: 什么事儿啊？还瞒着我们？
4: 怎么回事？这是。
1: 何阿姨，王叔叔，我跟马庆生的事儿定了。
2: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秀罗，你这个小马，总算把我们家秀罗给追到手了。
0: 阿姨，王主任，亏得有你们。
2: 那当然了，虽然是你们俩自己谈的，可这个媒人得算我的哈。哎，秀罗，哎呀，我跟王叔叔。这一桩心思总算放下了，也算跟叶司令有个交代了。
4: 好事，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1: 王叔叔，我们还年轻呢。
4: 年轻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和阿姨都生了两个孩子。
2: 哎呦，你真是不怕丢人呐。
1: 秀罗，该办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王叔叔放不下心。要是早办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还有这个没出息的小马，早就等不及了吧。这样吧，等小马的腿好了，我们俩就给他们操办。
4: 好。还有件事情，小马，为了你们的结婚，我得送你们一份礼物。
0: 王主任，您还送什么礼物啊？
4: 你总不能干一辈子秘书吧？经我的提议，市里已经同意了，同意小马当我的秘书，同时兼任市委秘书科的副科长。
7: 真的？

0: 何阿姨就跟嫁闺女似的，比咱俩还忙活呢。她说了，把咱们的婚礼啊定在招待所的大厅，而且让食堂啊给咱们摆几桌。哎呀，
1: 我看就别办了，咱们哪有这么多钱啊？请王师傅和阿姨吃顿饭就算是办了，我不想太张扬。
0: 你不想我可想，我好不容易娶到这公主。
1: 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的，让别人看见了不太好吧？
0: 修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
0: 咱们去趟陈志那儿吧。
1: 去他那儿干什么呀？
0: 送请柬啊。我想把咱们滨河的老同学都请过来，其他人我都打招呼了，就陈志还没告诉他，太远了。
1: 请他干嘛呀？ 再说，人家还要特意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专程跑一趟，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嗨，
0: 那来不来是他的事儿，可请不请是咱们的事儿。我呢，跟单位要辆车，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
1: 我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
0: 那怎么行呢？陈志平时对你挺好的，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2: 你回来啦！哟，咋那么累呢？啊，你每天上班跟。

0: 大包似的。
1: 饭好了吗？我饿了。
0: 啊，好了，你进屋跟妈先吃吧，我把这点弄完。
1: 先吃饭吧。
0: 哎呀，我不饿，你们去吃吧。妈，晨晨回来了。你就是
2: 我的。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敬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8: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9: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7: 好，
6: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6: 打开
7: 袋就能吃。
6: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6: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真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

0: 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不是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蘸重量。
2: 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 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 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6: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为。 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8: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9: 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
1: 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 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

0: 那一带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锅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 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

0: 出谷贵，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

0: 贷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3: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2: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5: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2: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7: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金佩，你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上次我跟王主任。
1: 啊啊，你是陈志的同学对吧？跟王主任一块来过我们家。
0: 对对对。哎，
1: 你等着啊。哎，陈志，陈志来客人了。
2: 哎，
0: 陈志。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啊，顺便有事儿找你。哎，对了，这就是陈志的爱人。
1: 啊，嫂子。嗯，这是。啊，我叫叶秀罗，也是陈志的大学同学。哦，你也是我们家陈志的同学呀？你也在滨河呀？我咋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哦，我刚到滨河不久。
0: 丁妹啊。以后你就会经常看见他了。
1: 好。
0: 陈志，不请我们进屋坐啊？
1: 哎，快快快快，请进。
3: 进屋里去。
4: 妈，妈，我同学来了，您见过
5: 妈。
4: 哎，这是叶秀罗。
5: 啊，一块坐吃饭吧。
1: 吃饭吃饭吃饭。
0: 不的妈，我们吃过来的。
5: 吃过了。
0: 你们先吃吧。啊，
1: 那行，那我收了
5: 收了收了收了，
1: 坐坐坐，
5: 快坐快坐。
1: 陈志，正好人坐。
4: 哎，好嘞。坐吧，坐吧，你别管了，
1: 哎，别管了，别管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4: 坐吧，
0: 哎，
5: 来，坐，来来来，谢谢谢谢，
0: 您别忙了，大妈，没事儿，
5: 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沏壶茶，
0: 谢谢大妈。
3: 啊，对了，先生，你刚才说找我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和秀罗马上结婚了。
3: 你们要结婚了
0: 啊？这个月的16号我们就结婚，正好我查了一下，农历也是初六，好日子。我们准备在那个县委招待所举办婚礼，到时候请你还有弟妹，你们一块来。
1: 啊，一定一定一定去！我还从来没喝过陈志同学的喜酒呢。啊，哎，那个对，那你叫啥来着？
0: 啊，弟妹，我姓马，叫马庆生。
1: 哦，
0: 我比陈志大一岁。
1: 那我叫你马大哥吧。
0: 行，
1: 那这位我就叫马大嫂。
6: 我比陈志小，应该我叫你大嫂才对啊。
1: 哦，行行行，咋叫都行。哎，对，那马大哥，你也是滨河人啊？
0: 嗨，弟妹，要说起来啊，咱们可是亲老乡。我父亲啊，原来就是文上县的农村人，

0: 后来当了兵，然后转业当的工人。
1: 哎呀，太好了！你说这怪不得呢哈，这上次我一见你，我就觉得你这人挺顺眼的。
2: 是啊。
1: 哎呀，你看你多好啊，这分在市里工作哈，又在王书记身边，太有出息了你。
0: 弟妹，要说啊，你这观点陈志肯定不同意。
1: 为啥呀？
0: 在我们班同学眼里，那陈志可是有出息的人。你想啊，我们还都是办事员呢，结果人陈志都已经是公社书记了，是不是？他升的呀，比坐火箭还快。
1: 这谁说不是的？你说谁有他这么幸运的？你说是不是？
2: 是。
1: 哎呀，可是你说这人奇了怪了，就这他还不愿意干呢。哎，一心一意的非要去中学当啥老师，你说哪有他这样的人？
0: 这我就说你了，你太不理解陈志了。你看人陈志，他是胸有大志的人，要不，哎，你没见过他老看星星？
1: 哎呀，要么说他怪呢，你说那星星有啥可看的？你说那当吃还是当喝啊？可是你说他就是怪了，他就是爱看那点星星。哎，这要依我说呀，你说是看星星，那不定看谁呢？
0: 弟妹，你真幽默。
3: 行了，走了。哎，留步吧，别送了，都别出来了。哎，到时候一块儿去啊，大妈一块儿去啊。
1: 哎，马大哥，马大嫂，等一下啊，等一下，陈志，来来来，
0: 干嘛？
1: 来嘛。
4: 这孩子，
5: 翠花，你干嘛呀？这多不好。
1: 啥呀呀？人结婚，咱是不是得随份子呀？
5: 都是老同学，算了，没那些礼数。
1: 你看你这人，你不送，人得说我不懂事儿了，得随。哎，那随多少啊？
5: 嗯，要不这样吧，买对暖瓶送给他们，反正就表示一个祝福的意思呗。
1: 哎呀，那太轻了。哎，你这同学我可看准了啊，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没准以后人还得帮着你呢。啊，那要不随20块钱？
5: 为什么呀？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
1: 哎呀，这反正我刚卖了几只鸡，正好攒了20。就送他们吧，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上狼。
5: 你从他那儿套什么狼啊？
1: 哎，就这么着吧，啊。
5: 好。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1: 哎呀，马大哥，你收下，你一定要收下，你要不收下，你就看不起你这兄弟了。
0: 不不不，弟妹弟妹不行。
1: 哎呀呀呀，
0: 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随礼，所以这钱不能要，真的是太重了。
1: 马大哥，你，哎呀，你一定收。
0: 不，
1: 哎呀呀，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啊！快收下吧。谢谢您，嫂子。
0: 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个什么，哦，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们一块来
1: 啊，一定
0: 来，大妈你也来啊。那我们走了。
1: 哎，
0: 好吧啊，一定来啊。
1: 哎，一定一定。哎呦，你看人家啊，都坐上小汽车了。你看你这进出还是那辆破自行车，你哪怕一拖拉机呢。哎，这么个好人可惜了，找了这么一媳妇不怎么样。
5: 你说叶旭罗不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怎么样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人马大哥。
5: 怎么就配不上马先生了？
1: 你看他那样一脸的苦相，哎，没胸没屁股，这在我们乡下都找不着婆家。哎，干活挣不出工分，身子多难受。
5: 这哪跟哪儿啊。
1: 哎，对，明天去给你做身新衣裳吧。
5: 干啥呀？不年不节的，
1: 这不要去喝喜酒吗？哦，他们在城里，咱们在乡下，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5: 哎呀，算了，别去了，那么大老远的去一趟不值当的。
1: 那可不行，20块钱呢。哎，妈，到时候啊，咱们一家四口一块儿去啊。
6: 别让人笑话，你们去吧，我不去。
1: 哦，那行，那你在这看门，我们带着大志，我们三口一块儿去啊。20块钱呢。
5: 行了，
1: 那那吃饭吧，吃饭妈。
5: 我不吃了，我该上班了。
6: 陈志，包还没拿呢。
5: 哦。
1: 哎，他咋跟丢了魂似的呀？

0: 妈。
1: 喂。
0: 翠花呢？
1: 翠花把家里地里的菜收了，拿到集市上卖去了。哎，你怎么这时候回来啊？哦，
0: 我回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上面突然通知我，让我马上去滨河开会。那我走了啊，妈。
1: 陈志啊，妈有话跟你说。
0: 我这着急去开会呢。
1: 不在这一会儿，坐下。跟妈说实话，你去滨河干什么？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去开会啊。
1: 你瞒得了翠花，瞒不了妈。你是不是去看今天来的那女同学？
0: 妈，您在说什么呀？
1: 孩子啊，妈这辈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呢。妈什么都看得出来，自打她来了以后，你那魂儿就掉了。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和她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一般的同学。
1: 真是一般的同学？
0: 妈，过去我们或许曾经有过好感，但是我们只是保持了一般同学的关系。您不是也看到了吗？我老老实实娶了翠花，她也要结婚了。
1: 那你慌慌张张的要干什么去？
0: 什么也瞒不过您。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和她呀，过去都不喜欢那个马庆生，我也不同意她嫁给那个马庆生，我想去给她提个醒。
1: 孩子，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个家。人家都快结婚了，你想去拆散人家家？
0: 可她根本就不爱马庆生，为什么要突然嫁给他呢？我怕她一时冲动犯了错误。
1: 你怎么知道她不爱？
0: 我知道她不爱。
1: 也许她爱呢？
0: 我了解她。妈，您就让我去吧，我没有别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过，我们要做最好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我就去给他提个醒。如果他坚持，那我什么都不说，马上就回来，这还不行吗？妈，
1: 那你就去吧。既然说是开会，别忘了跟办公室的人打个招呼，不然人家不知道在翠花面前说漏了嘴。
0: 我知道了，妈，我走了。

0: 有事儿吗？叶雪罗，我……或许你看着我可笑，或许我不该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嫁给马庆生？你爱上他了吗？你知道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他为你父亲的事儿跑腿了吗？
1: 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0: 你呢？你爱你的妻子吗？
1: 别和我比，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亲人，你嫁给谁，谁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可马庆生这个人，你这不是害自己吗？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嫁给他？
0: 还用问吗？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只有他肯接近我。
1: 虽然我不爱他，可是他对我好，我只想安静的过日子。
0: 安静的过日子？和一个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安静的过日子？这根本不现实。没有爱的婚姻会很痛苦。你既然活得这么明白，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段婚姻？ 人生是很长，可是我一眼望到了头。文革以前，我是父亲手里的宝，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经历。我是谁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

我们的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寻找的。如果有可能，还能挽回吗？我和他已经登记了。 也就是说，你只能接受他了。可要从内心真正接受他，这会很难。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幸福。那就试着和马庆生好好过吧，试着爱上他。我希望你能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对我很重要。

0: 啊，这么晚了，您站院里干什么呀？
1: 我等你呢。
0: 等我干什么？
1: 来，到妈屋里来，我跟你说话。

0: 去见他了。
1: 嗯，妈，什么事都没有，您早点睡吧。
0: 等等，把门关上。坐吧。年轻的时候好过一场，现在她要嫁人了，去告个别也是应该的。现在她是罗夫有夫，你是史君有妇，都是有家的人，以后就不要再想了。
1: 妈，你放心，我会好好和翠花过日子，但您不可能不让我关心她。
0: 不行，想也不要想，只要你心里惦记着她，你和翠花的日子就过不好。
1: 妈，您能约束我的行为，您还想约束我的想法呀？
0: 儿子，妈真的是为你好。人呐，这一辈儿一辈儿都是这么过来的，想得多，苦恼就多，何必呢？
1: 那您为什么要在我小时候拿一台望远镜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您为什么又告诉我，人的眼光要比他眼下的生活看得更远？你把您儿子教育成现在的样子，回过头来您又告诉我，要让我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妈，人走过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放心，我和翠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哎呀哎呀，穿什么新衣裳啊？又不是我结婚。
2: 行了，你别动，你真是的。你说你的同学啊，就你在公社工作，你要是不弄好了，你到上去让人笑话呀，是吧？哎，妈，
3: 哎，
2: 快来看，
3: 哎。
2: 请坐。

0: 么捯饬，是不是挺精神的？
1: 啊，翠花，别这么打扮他。到了婚礼上，他抢了新郎的风头怎么办？
0: 那怎么了？
2: 翠花，要不你自己去吧，我还忙着呢。
0: 那哪行啊？哎，你要不去，你那些同学得怎么说呀？哦，你得说那个陈志分到农村工作，怕人瞧不起就不来了。再说了，人都亲自登门请你了，你要不去，那不是博人命。

0: 说什么来着？陈志跟弟妹肯定来。
1: 嫂子，谢谢你能来。
0: 我们祝福你们。
1: 马大嫂，你看你这么一打扮呢，真够俊的哈，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哎，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那画上走下来的七仙女呢。你
0: 胡说什么呀？咱们赶快进去吧。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美姐，这以后来分到哪去了？哪儿哪儿哪儿？行，好啊，那你赶紧坐啊，
2: 刚过去了。
0: 哎呦，真累，出汗了。
1: 这婚礼办的真够热闹，咱那会儿看看人家，
0: 看人家，你这样干什么呀？时代不一样，咱们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大嫂打扮吗？
1: 你说奇怪哈、姓马的跟你工作时间差不多，他咋那么有钱呢、
0: 管得可真多，你怎么还不开始？
3: 青生啊，时候不早了，该开始了。
4: 那不行，王主任答应来当证婚人了，他还没到呢。再等等。
3: 可是要是再等，就到中午了。结婚这事儿啊，过了中午就不吉利了，也不好。
1: 青生，也许王主任有什么事情、
4: 还是再等等
3: 啊。要这样，我去跟大伙解释解释。
4: 秀楼，一块。
5: 请大家安静一下，对不起啊，让大家久等了。是这样，王东进主任啊，是我们两个人的证婚人，他现在还没到，请大家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了啊，稍等一会儿。
6: 来了来了，王主任来了，王主任，来来。
7: 修罗，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的事情有结果了。
1: 什么？
8: 同志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刚才一直在等省里我的老战友的电话，省里现在已经下了正式的文件，给叶司令，就是秀罗的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0: 就那样拎着两个箱子流浪，好几年也没有个家，这上了大学呀，才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1: 那会儿他在你们班的时候，没其他男的喜欢他呀？
0: 不是马庆生喜欢他吗？
1: 可是他不喜欢那姓马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还用问呢？那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跟那姓马的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翠花，你可真厉害。那姓马的是什么人呢？
1: 那姓马的呀，可不简单了啊！你以后啊，你可别得罪他。你要得罪他了，他得治死你。
2: 回来了，
3: 二哥，
1: 二哥，你咋来了？哎呀，
3: 妹子，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
3: 姓张的和姓钱的打起来了。
1: 那咱家吃亏了吗？
3: 大哥把人砍伤了，让公安给抓走了。啊？
0: 那砍得重不重啊？
3: 重啊。
1: 陈志，那咱们赶紧回吧。
0: 翠花，你先别着急啊，我的身份啊，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回去不合适。你们先走，我晚上就到。
1: 行，二哥，咱走吧。妈，我们走了。哎，快
4: 走。你看看。
0: 妈，你照看。

0: 大志，我先去问问情况。
1: 听他二哥这意思，翠花大哥把人打得不轻，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想好了。他家一出事儿就来找你，可能是想让你帮他。
0: 我知道，放心吧，妈，我先去问问情况。
1: 快去吧。
0: 妈，你要来，进来，坐。哎，坐坐坐，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2: 这回啊，你老是让你家这事情闹大了，差点出人命。你那大舅子那一千差点把人膀子劈下来，县医院抢救了半天，人算是活过来了，但你那胳膊也是废了。哎，
0: 那他呢？啊，我小孩他大舅呢？
2: 没办法，抓起来了，现在在所里呢。
0: 对方呢？对方的人打没打伤我老丈人家的人啊？
2: 没有。起码没重伤。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是给我添麻烦，是给你添麻烦。这人咋办呀？哎，
3: 是他们先动的手。咱们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们上来就打他。
4: 妹子，这事儿妹夫可得管了。妹夫还在公社当书记呢，就这么欺负咱们。妹夫要是不当这书记，不得骑咱脖子上拉屎啊？
5: 妹子，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了，脸边都打了人，他凭啥只抓咱的人？
6: 妹子，妹子，你大哥要是被他们弄进去了，我和你侄子侄女可就不活了。
7: 嫂子，我求你了，大嫂，大嫂，你别这样，大嫂，大嫂你放心吧，咱们家呀从来没求过陈志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啊，你放心。
8: 翠花，
7: 陈志，
9: 哎，妹夫，你知道吗？咱们家人让他们给欺负的，他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0: 你可得给大哥做主啊。
6: 陈志，我跟你说，他们冲的可不是你大哥，他们冲的可是你呀。这老话说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啊？他们说打的就是陈书记的大舅子，你说你这这个怎么办呢？你说说，
7: 陈志，我们家可从来没沾过你的光，你说咋办吧？
0: 翠花，你先让我了解清楚了再说吧。咱爸呢？
7: 被他们打的在床上呢。
0: 啊，
6: 陈志啊，你总算回来了，你再晚回来一步，你老丈人可就没了。
0: 妈，你别着急，我先进去看看。爸。爸，您也伤着了，伤哪儿了？
11: 哎呦，陈志啊，哎，爹真没有想到能再看您一眼。
0: 爸，您别这么说，您到底伤哪儿了？
6: 哎呦，陈志，你说你当了这个官，你这一家子人就没跟你沾着官，是处处的挨人欺负。你看这。一砖头摆在脑门上了，我找他们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干脆一砖头摆在拍子得了，省得这么不死不活的躺在这炕上，我们这一家子还得伺候着他。你这
0: 妈你先别着急啊。爸，您觉得怎么样？
11: 头疼，拨了梗子发硬。
0: 那赶快去医院呐。
11: 我不着急啊，着急的是你大哥呀，他被警察铐走了。
0: 爸，您放心，警察不会把我大哥怎么样。您的身体要紧，咱得赶快去医院，去县医院挂急诊。
11: 你说你大哥怎么办吧？
0: 爸，我大哥的事儿咱回来再说，行吗？
11: 我这真的是不着急啊，我就是活出这条老命也得把你大哥救出来呀。你来了就好了，先说说你大哥这事怎么办嘛。
7: 哎呀，陈志，你让他们赶紧把大哥给放出来吧。
0: 翠花，你先别说话。爸，您怎么不明白呢？送您去医院就是为了救我大哥。
11: 什么意思啊？
0: 大哥被警察抓了，是因为他把对方的人打伤了。
11: 嗯，
0: 现在您也被他们打伤了，只要您伤得够重，这就扯平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人被抓，那大哥自然也会要求被放出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7: 哎，您慢下吧。
2: 还是趁着有办法。老二，套车去医院。
12: 哎，别套车了，叫救护车。
13: 他这是怎么了？
0: 哎，我爸受了很严重的伤，得赶快抢救。
13: 受伤了？
0: 啊，
13: 哪里受伤了？
0: 内伤。你赶快去叫大夫吧，啊。
13: 好，你等等，马上叫医生。

0: 辛苦的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1: 哎，来了来了，
2: 快去叫妹夫，
3: 给关押室的病人用上。
0: 好，
4: 大夫。
3: 哎，进来。
4: 大夫，
3: 我还要找你呢。嗯，
5: 不是这样的病人，你们怎么也挂了急诊啊？
6: 还叫了救护车送来，至于吗？
1: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啊？
5: 请问他哪里受伤了？
1: 内伤，专拍头上了。
5: 头上连个包都没有，能有什么内伤啊？啊，最多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那能怎样啊？啊，回家吧，没事。
1: 大夫，收他住院行吗？他肯定伤得很重，头晕的都起不了床了。
5: 不是，你们怎么还盼望自己家老爷子病重啊？啊？
1: 不管伤得怎么样，毕竟那么大岁数了，留他住院观察几天吧。
5: 不用住院，我说不用就不用啊！医院里的病房也很紧张。别说轻微脑震荡，就是严重脑震荡也没事儿，回去待两天就没事了啊！这样吧，病房你先用着，天亮以后回家吧。
1: 爸。
7: 哎，大夫怎么说呀？
1: 好消息。
8: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1: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3: 退；
12: 买贵了，
13: 退；
12: 有任何不满意，
13: 通通给您退，
1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12: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3: 美味更营养。
1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

0: 筋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

0: 暂时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9: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1: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10: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 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

0: 说法。一千伏，精选沉积铁棍山腰，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
3: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0: 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3: 啊。师傅多吃点。
1: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张清库的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1: 哎，来了来了，
2: 快去叫妹夫，
3: 给关押室的病人用上。
0: 好，
4: 大夫。
3: 哎，进来。
4: 大夫，
3: 我要找你呢。嗯，
5: 不是这样的病人，你们怎么也挂了急诊啊？
6: 还叫了救护车送来，至于吗？
1: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啊？
5: 请问，他哪里受伤了？
1: 内伤，专拍头上了。
5: 头上连个包都没有，能有什么内伤啊？啊，最多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那能怎样啊？啊，回家吧，没事。
1: 大夫，收他住院行吗？他肯定伤得很重，头晕的都起不了床了。
5: 不是，你们怎么还盼望自己家老爷子病重啊？啊？嗯，
1: 不管伤得怎么样，毕竟那么大岁数了，留他住院观察几天吧。
5: 不用住院，我说不用就不用啊！医院里的病房也很紧张，别说轻微脑震荡，就是严重脑震荡也没事儿，回去待两天就没事了啊！这样吧，病房你先用着，天亮以后回家吧。
1: 爸。
7: 大夫怎么说呀？
1: 好消息，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明天天一亮就可以出院了。
7: 他我不是头疼的厉害吗？怎么出院啊？
1: 可人家大夫是这么说的。
7: 那我要是这么出去了，你大哥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呀？
1: 可人家大夫说不用住院。

0: 你咋这么死心呢？你当着个公社书记在县里不认识几个人呢？你去找个人托托大夫不就行了吗？
1: 可我就是个公社的干部，那县里的人咱也够不着啊。
0: 那别说你一个公社书记了，就是当年我当着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我在县里都认识几个人的。那个，对，卫生局的副局长，他叫金钱，是不是啊？当年在我们那儿蹲点儿，是吧？在咱们家吃着住着，走的时候一分钱没要他的。这么着，你就把他找来去。
1: 爸，金局长我倒是也认识
0: 啊，
1: 可这么晚了，
0: 我自己去吧。
1: 哎，爸，您躺着，您躺着，我去，您躺着，我去。
2: 这妈的，这我真是。

0: 哎，金局长。
1: 啊，沈书记，老支书怎么样？没事吧？
0: 正在观察室呢。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惊动您。这少寨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两姓人成天打，这不又打起来了。我大舅哥呀，把钱。

0: 那你的意思？
1: 您别误会啊，我是个党员干部，这纪律和法律我还是知道的。是我爸呀，非要叫您过来。我的意思呢，您到了里边啊，去问问大夫，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能照顾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您好想个托词，怎么跟我爸解释？就这事儿啊。
0: 好，那我就明白了。
2: 老支书，老支书在哪儿呢？啊？哟，老支书啊！哟，别动，别动，快躺好，躺好。
3: 小金啊，哎，你叔求到你门上来了。快快快，让你金哥坐一下。
1: 您坐
3: 坐坐坐
0: 坐坐。老支书啊，我一接到陈书记电话就赶紧跑来了，你看把我这急的。老支书，你没事吧？
3: 这要是没事儿，你说你这个局长来了，我不都迎到门外头去啊？啊？哎，陈志呢？刚才在这儿。老二，快去把你妹夫来找来。
1: 哎哎，爸，哟，金局长你来了。
0: 陈书记。
1: 哎呀，你看看，这么晚了还惊动您。
0: 陈书记啊，我来这儿呢也不是看你，也别对我客气。我来这儿主要是看大叔来了。啊，别看老支书是你老丈人，要论感情啊，你呢还不是我爷俩呢。
1: 是是是。
0: 怎么样，看医生了吗？这太不像话了，病人都躺在床上了啊，怎么一个大夫都没有？我去找大夫去啊。
3: 是小金啊。
0: 哎，
3: 坐下。
0: 大叔啊，
3: 那个事情啊，你的陈志跟你说了吗？
0: 哦，没有，他电话里啊就有说啊，因为前两天打了受了伤，我一听啊我就急了，撂下电话就往这儿跑，这还没来得及问呢。大叔啊，你躺着，我去给你找大夫去。
3: 不用不着了，大夫看过了。哦，小金啊，你老叔啊没有别的要求，你啊就让那个大夫给我开个证明，就说伤得很重。那这反正是这脑子里的伤，说轻了说重了别人也看不出来。
0: 哦，是是是，就这事儿呀。
3: 嗯，
0: 没问题。好吧，大叔啊，你躺着别动，我去找大夫商量商量。
1: 爸，要不我也过去听听。
3: 你别去了，让他们商量去就行了嘛。
0: 刘大夫，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啊，但是我说什么呢你就别往心里去。
2: 刘大夫，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啊，你不进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老支书都这么大年龄了，挨了一砖头，那伤能轻吗？我就让你开个证明又怎么了啊？要不啊，老支书在这儿呢，让老支书当着咱俩的面给你做个保障。

0: 你就把证明开了。老支书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和你没关系。
1: 金局长啊，那各项指标化验单都搁那摆着呢，你难道让我弄虚作假呀？啊，这个证明啊，要开您开，我不能开。
0: 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们院长呢？去，把你们院长叫来。
1: 好，我可以把院长找来。不过，金局长，我把话说头了，就是院长来了，开了证明了，我是今天晚上主任医师。对不起，我不签这个字。要不 你把我开了？
0: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啊，老支书啊，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是不通人情。
1: 还要不要去叫院长？
2: 算了吧，大夫啊，谢谢你了，请回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院。
1: 那金局长，你看，
0: 去去去，去。老支书啊，我呢问过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龄了，这没大事儿啊，就是好事儿。也别怪咱们的大夫不肯开证明，退一万步来讲啊，他就是开了也不管用。这真到法庭上啊，咱们医院开的证明不起作用，人家还得请法医来做鉴定呢。
2: 小金啊，累你跑一趟，你请回吧。
0: 大叔啊，我想今晚啊在这儿陪你老姨，咱爷俩啊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聊聊天。
2: 聊不了了，东南伯这头晕的厉害。事儿没办成，大叔不怪你啊，回吧，谢谢你了。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3: 麻烦你了啊。那您回吧，这儿有我们。
0: 好，你要照顾好爷子啊。
3: 好，我送你们来。
0: 留步留步留步，
3: 是是，
0: 照顾好爷子。
3: 哎，好，您慢走啊。
0: 哎，
4: 爸，看来人家是尽了力了。
2: 我知道啊，这个好赖都没关系的。你大哥这事儿咋办呢？
4: 人是公安抓的，就我说了也不算呢。
5: 那派出所不是也归你们公社管吗？
6: 你是公社的一把手，公安也得听你的呀。
2: 陈志啊，拿着。怎么着，看来你是要大义灭亲了是吧？
4: 不是不是不是，爸，我从滨河回来就急着回家了，那大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我这样，我先回去问问再说行吗？
2: 行，是当干部的嘛是吧，不能动不动就老想着自己家里的人呢是吧。哎，你先把情况呢问清楚去吧，去吧。
4: 不，我还是先把爸送回家再说吧。
2: 不了，这儿有老二老三呢。陈志啊，爹是当干部的多年了，大道理我懂，平日里呢不让家里的人给你添麻烦，可这回不一样了，遇上大事了，该怎么办心里应该有数。
4: 哎，有数。爸，您先歇着，我走了。

0: 哎，护士同志，我想问一下，白天是不是送来一个姓钱的病人？
1: 哦，有，差点没救过来，输了2000cc 血。
0: 现在呢？不要紧吧？
1: 嗯，死是死不了了，但残疾肯定是留下了。
0: 哦，谢谢。

0: 拘吗？
1: 按理说啊，得拘也得判。再者说，把人伤成那样不拘，这钱家人也安抚不下呀。这事儿啊，真够让你为难的。这样吧，我听你的。你要说不拘呢，咱们就想办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怎么个化法？有化法吗？
1: 陈书记，这世上的法不全是人想出来的吗？你想叫他有法，他就有法。
0: 啊，你说说，
1: 现在不是钱姓人掌着权的吗？支书他们当着，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支书能没责任啊？你把他们钱支书找来，连唬咱吓唬，就说要追究他的责任，撤他的职，看他怎么说。他要想继续当这个支书呢，你就给他提条件就是了。再说服你老丈人家多赔点钱，把这个刑事责任转成民事责任，不就完了吗？陈书记，你也别多想，这农村打架斗殴啊是经常的。再说我们调查，也确实是他前姓人家先动的手。
0: 老牛啊，咱们成天叫农民守法，我一个公社书记要是不守法，这以后怎么教育别人呢？哎，该拘就拘了吧。
1: 可你老丈人家怎么办啊？
0: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总会过去。
1: 可拘了就得判，看把人伤成那样，判的可轻不了。
0: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我大舅子的责任呢？
1: 积极赔偿，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0: 这两姓人跟仇敌似的，要取得谅解太难了。

0: 我吃不下，早晚脱不了这一关，我还是早点过去吧。真没办法了。除非您让我干违法的事儿。
1: 那是不行。跟你去碎花家，跟人家怎么说啊？
0: 是我没本事，然后就听他们说呗。我走了。
2: 陈志，到那儿跟人好好说啊。
0: 陈志，哎，二哥，
3: 陈志回来了。啊，陈志，大哥啥时候能回来呀？
0: 爸呢？咱爸回来没有？
3: 不是，你等等，你这爹看不看得比较紧，你先说你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妈，您就让我先去看看我爸再说吧。
3: 对，屋里坐。
0: 爸，那个。
3: 啊，嗯。
0: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3: 啊，行，那你们都出去吧。
4: 啊，行，都出去，都来，都出去，都去，出去，让他们俩谈。
3: 走吧，走走走走，
4: 爸，你们谈吧哈。走嘛，哎呀，你别，你别，哎，
0: 爸，
4: 您这个女婿没本事。这么说。
3: 你大哥还是得抓呀，不光得抓，恐怕还得判。我去问了，大哥出手太重，把人打成重伤，按法律怎么着都得判。
0: 你帮不上。
3: 哎，爸，只要能不让我大哥坐牢，我这个官不当都行。可就怕我不当这个官，我大哥该判也得判，那法律在哪儿呢？
4: 陈志啊，你爹我呀，是一个讲理的人啊。
3: 是你大哥打伤了他们人家是吧？这个该抓该判，啊，法律吧。
4: 可是他们也把我给打伤了呀，那要抓都得抓呀，这贼公平啊！
0: 是，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您送到医院去的原因。
4: 啊，
0: 可医院说了，您伤的不重，
4: 伤的重法律才管，这伤的不重。
3: 那这么说，他是他们先动的手打的人，到最后坐牢的是你大哥呀？
0: 爸，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4: 啊，
0: 我去钱家看看。
4: 不行，
0: 我来的时候啊，问过派出所老牛了。目前这种情况，咱们只有积极赔偿。
4: 你不能去，
0: 取得钱家人的谅解，我大哥才能减轻责任。
4: 我们老张家不能服软。
0: 哎呦，
4: 不能服这个软。
0: 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您不用出面，我去。
4: 你也不能去。
0: 你是我们老张家的姑爷呀！
4: 我是老张家的姑爷，可我还是全公社的书记呢。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该出面呀！我去。

0: 我还得批评他们呢，因为这个事儿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您放心，我不会去他们家，我去村办公室。严琦现在不是在那儿办公吗？他现在是村支书，出了事儿我不该找他呀。就这么定了啊！
1: 朗哥在医院里只要抢救一天，这就是好几百，是吧？朗哥要躲得慢点，这会儿连脑袋都得敲没了。这是什么？这是杀人，杀人就得偿命。
2: 对，
3: 就得偿命。
4: 他们姓张的人欺负咱们姓钱的，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回非杀的无缘无故。
1: 对
2: 对，
1: 就
2: 是
5: 了。看来这事儿冲咱叔来的。
6: 对
1: 对，
5: 叔，这明明冲你来的。看样子你当的官儿，他们不服气啊！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别说别说，大家故意来了。
7: 哟，太阳都老高了，怎么还不下地啊？聚在这儿干什么呀？严琦书记，你们这是开会呢？
8: 陈书记，您来了，正好。您看这事儿啊，怎么处理吧？你大舅子差点把司令给砍死。
4: 严琦叔，你咋这么傻？亲不亲一家人，人家是一家人啊。
5: 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他是不是一家人，他处理好了行。我们姓钱的也不是好惹的，谁家都有几个铁线了。
1: 对
9: 对，
1: 不行
9: 就
1: 打，
5: 不行得打了。
7: 哎呀，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还没有王法了？严琦啊，你是村干部啊，你可不能。

0: 行了，啊，先下地干活，啊，走走走，下地，我跟陈书记商量商量再说，走走走走
1: 走，那你往跑，走走。

0: 燕琪书记，这事儿您是怎么想的？
1: 哼，我还想什么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天经地义啊！
0: 你说这么吓人干什么呀？什么杀人？这是……
1: 那他这是不是杀人呐？他是冲着四林脑袋砍去的。要不是四林啊，那脑袋偏了偏。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人这不是还活着呢吗？燕琪啊。到了咱们这一代，还想让他们再接着打下去？
1: 他们想打，那也没办法。
0: 别人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是村支书啊，你不是为钱姓人当这个支书的，你是为全少寨当这个支书的。你要是不想办法缓和矛盾，那两姓人还不得接着打？这要是一直打下去，你估计你这个支书还能当多久？
1: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0: 燕琪书记，咱农村。

0: 觉得这两姓人的关系还能。我去说服张姓积极赔偿，您呢去说服你们钱姓得饶人处且饶人，向法院做个姿态要求轻判，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您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啊，我们吃了这么大亏啊，还得要求法院轻判他啊。
0: 哎妈，你看啊，咱们的人伤着了，咱们还要求轻判，这两姓人的矛盾不就缓和了吗？

0: 矛盾缓和了，您这个支书也就好当了吧。这要是判得太重了，张兴仁不服气，那以后不得处处找你的事儿跟您闹别扭啊。您这个支书还能干吗？再说了，我大舅子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觉得判得重了，将来他出来了不得处处找您的麻烦，您这个支书当不成还落个仇人，这是何必呢？我实话跟您说吧，我到您这儿来啊，我老丈人家不知道，这要知道了还不定怎么说我呢。我能做的就这些了，您要是不听我马上就走啊，你们两姓人爱怎么打怎么打，打不出人命来没人管，打出人命了由法院管，我再也不管了。
1: 沈书记，那行，他们得把治病的钱呢全赔给我们，
0: 这工作我去做，
1: 还得向我们赔礼道歉。
0: 哎，这条你别提，你也知道对咱农村人来说面子比啥都重要，赔了钱不就等于赔了礼了吗？
1: 行，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呢我给你这个面子，你当这个书记啊能够处理自己的家人也就不容易了。秦家的工作呢我去做，只要他们积极赔偿，我就请求法院啊轻判的。
2: 什么？还让咱们赔偿？
0: 爸您别着急，这不都是为了我大哥吗？
3: 不是，
0: 我来的时候问清楚了，我大哥将来怎么判，一是看我大哥把人伤到啥程度
3: 啊，
0: 这二呢是看受害者的态度，要是将来法医鉴定成重伤，法院按故意杀人罪判，那我大哥就麻烦了。咱们积极赔偿啊，不是为了他们家，是为了帮我大哥减轻罪责。
2: 陈志啊，我们全家供着你上大学，翠花呢替你伺候着老的养着小的，那就是为了遇到事儿了你回来让我们积极赔偿吗？行了你走吧啊，要杀要剐随他去啊。
0: 爸，您也是当过干部的人，您知道有些事儿咱做得了，有些事儿咱做不了。您要对我不满意，怎么骂我都行。可我说的这件事儿，您真得好好考虑考虑。现在只有咱们积极赔偿这一条路才能帮上我大哥。难道您忍心看着我大哥被判个十年八年，甚至更多，丢下我嫂子和您两个孙子在家里啊？
2: 陈志，咱要是赔偿了，你大哥就能回来了吗？
0: 那得看法院的了，不过肯定对我大哥有好处。
2: 我知道了，你走吧。
0: 爸，
2: 陈志，该做的你都做了，

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0: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咬

0: 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

0: 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

0: 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 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

0: 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4: 城墙冒火，外有敌人五口兵。
3: 众将官，
5: 有
3: 没有？
5: 好，
6: 敌人五口兵。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
12: 老替别人说话，
13: 有吗？
5: 连陈志开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没有能咋办呀？就我妈啊，把我公公补的那点工资都拿来了，让咱赔偿去。
12: 玉，俺可不敢要。
5: 爸，
13: 回去替我谢谢你婆婆。
5: 爸，陈志说了，说只要咱赔了钱，我哥就能回来。
13: 陈志是这么说的。
5: 啊，当然了，那他们收了钱，那还不放人啊？
13: 翠花，昨天我让你二哥、三哥去赶集去了，把咱们家所有的存粮都卖了，把你娘缝的那些布也都卖了。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听陈志的，但是有一条，咱们听了他的，你大哥就得回来。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可别怪你爹对你男人不客气。
5: 哎，爸，你放心吧，只要咱赔了钱，我大哥一定能回来。
13: 闺女啊，你也不容易。行了。话烧到了，钱也烧到了，大志晓，不留你吃饭了，赶紧回去吧。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挺诚挚的，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

0: 言情书啊。
1: 翠花啊。
0: 哎。
1: 哎呀，
2: 这么多年呢，从你嘴里头，我可没听过一声书的这叫法啊。这日头是从哪儿出来的？嘿嘿
0: 叔，我这做小辈儿的不懂事儿，这以前有啥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那个叔，那个我今天来啊，我有事儿求你，就是四邻家这事儿，我们家为了赔偿这事儿，把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那粮食，还有我妈这么些年织的这些布，都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哦，还有我婆婆，把我公公这么多年赔的工资都拿出来，都拿来赔偿了。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你们能不能去法院要求，把我哥给放出来呀？嗯，
2: 哎呀，这可不敢说哟啊！你哥砍的又不是我，要看人四邻家呀是怎么说的啊。
0: 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但不放人的话，那我们家里人那就得埋怨陈志了，那陈志得多为难呀、啊，叔。你都不知道陈志为了这事儿吃不下睡不着的。叔求你了，那四邻家的就听你的，求你了叔，行吗叔？
1: 你这闺女啊脾气就随你爹，一辈子不服软啊，这回为了你男人也低头了吧。好吧，这事儿包给我了，只要他们收钱，钱家人就要求法院赶快放人。
0: 真的叔？那叔谢谢你了，叔谢谢了，那我走了。
1: 哎，
3: 少长和柳吉这两个村的问题最严重，你们得下去一趟，一定要盯在那儿，可千万不能马虎啊。你回来了，等会儿啊。老百姓要是把棉花拔了，上面追究下来，那可就麻烦了。你们赶快去吧。
4: 好的。

0: 哎，干什么呀？大白天的，一会儿来人了。
1: 不管我，才不管呢！我就管你。
0: 啊，好，那个家里把钱收了。
1: 陈志，我从来没求过人，我为了你，我去求那颜齐了。你求他什么呀？我怕他们收了钱不去要求放人啊，那咱不是人财两空了？那家里人还不得把气儿都撒到你身上啊？那我才不干呢！
0: 我可不能让他们把你数落的少皮没毛的。
2: 翠花，谢谢你。
1: 就说谢谢，不许说了啊！
2: 那也得说，行了，你先回家吧，我待会儿还得下趟香呢。啊，
1: 哎，对，那个他们收了钱要求放人的话，那我大哥就能回来了吧？
2: 谁说的？
1: 哎，那咱赔了钱还不能放人吗？
2: 赔了钱只能减轻责任，放不放人咱们说了不算。
1: 延吉说他们去要求放啊。
2: 哎呀，钱家人说了也不算，
1: 这就怪了。我们伤的是钱家人，钱家人不追究，那咱还不能放人啊？
2: 你是这么跟家里说的？
1: 啊！
2: 哎呀，翠花，大哥触犯的是国法，到了这一步了，那张家人、钱家人谁说了都不算，得听法律的。那我可不管。
3: 家里人是听了你的话，才卖了粮食，卖了不去赔他们钱的。要是大哥回不来，反正我找你算账。被告人目无法纪，故意伤害他人之重伤，本意严惩，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故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
4: 不是黄总讲了吗？
5: 不行，太不公平了！
4: 不
5: 能赔钱了吗？
4: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5: 强
4: 为人
5: 的错，
4: 好，
5: 对我们办的好事儿。
4: 娘，你说。

0: 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快上门去赔罪，接翠花回来。
1: 我赔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呀？
0: 是，你是没罪。可人家过去帮过咱们那么多，现在人家有事儿要咱帮，咱不是没帮上吗？那就得过去跟人说句道歉的话。
1: 妈，我不是不想帮，我能帮吗？
0: 你不帮是对的，人家怨你也有他的道理，反正人情咱是欠下了，是不是？欠了情说句软话，这不丢人。

0: 妈，给我把门开开。翠花，翠花，给我开开门。
1: 谁呀？俺们家没有闲粮食打发要饭的。
0: 妈，咱别叫外人笑话。您给我把门开开，您让我进去，您再骂我行吗？
1: 这人咋这么没皮没脸的呢？走走走走走走。

0: 见翠花了吗？她爹娘怎么说呀？陈志，你到底怎么了？他们家说你了？
1: 妈，您别问了，我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您让我先睡会儿。
2: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你是男人，不量得大，你不去，翠花不回，一个不去一个不回，难道这个家就这么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2: 不许你这么说话，赶紧吃，吃完就去。
1: 您再说我也不去，您不知道我昨天在那儿。哎呀，不说了。妈，我就是去了，他大哥该蹲牢还是蹲牢，他们家这口恶气能出来吗？我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这个官我不当了。
2: 什么？
1: 我想立业。打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起，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从政，我只想当个老师，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写点文章。官这个东西啊，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可在我眼里就是个负担。我成天觉得累，开会累，做报告累，接待领导累，接待下面的人还是累，更别说翠花家对我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什么都做不到。他大哥的事儿只是个开头，这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呢。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我干嘛要活那么累？我马上写辞职报告，要求去公社中学当老师去。我辞职，他们家就说不出我什么来了吧？
2: 你真的要辞啊？
1: 辞。妈，我不吃了，我上办公室写辞职报告去。
2: 陈志啊，你再想想，你走到今天不容易，那么多人培养你呢。
1: 您儿子没出息，让大家伙失望了。

0: 陈书记，您找我。
1: 老许，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老许啊，我上任这半年多以来啊，多亏了你帮助我、辅佐我。
0: 陈书记，好好的，您怎么突然客气起来啊？
1: 老许，这个书记我不想干了，我一会儿就去县里向吴书记辞职。这个位子呀，我想推荐你。
0: 陈书记，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您大舅子的事儿吧？您老丈人家怪您了。陈书记，咱们在农村当干部的，谁没碰过这种事儿？他们不懂道理，您爱理理他们，不爱理甭搭理他们，还能因为这不干了？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就不想干，当初是县里赶鸭子上架把我赶上来的。你准备准备吧，只要吴书记同意了，回来咱俩就办交接。
0: 陈书记，您这是何必呢？
1: 行了，就这事儿，你先忙吧，我要去趟县里。
0: 陈书记，这可是个大事儿，您再想想，再想想。
1: 我想好了，我从上任就开始想了。老徐，你别劝我啊，我走了。

0: 那个老不死的来了。
1: 哪个老不死的？
0: 你婆婆。
1: 谁让你这么骂的？
0: 我奶奶说她是老不死的。
1: 不许你这么骂，听见没有？她在哪儿呢？
0: 村口。
2: 给我站住！
3: 啊，你干啥去？
1: 我婆婆来了，我去迎迎她。
3: 你给我站着！哎呀，你婆婆来了你就去迎去啊？那当初你受了委屈，为啥往家跑啊？
1: 是，
3: 老二家的，带着妹妹去你家躲躲去。
1: 哎呀妈，我是生陈志的气，又不是生我妈的气。就我婆婆这么老远亲自上门，我能躲着不见啊？
3: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就全让陈志给你拿住了。
4: 哎呀，这个陈志真是怪有心眼的，知道你孝顺你婆婆。

0: 也好啊，杀杀他家的气势。哎，说他几句，不过对亲家别太厉害了，别太重了啊，就是让他知道臣子对不起咱们家就行了。
1: 是，我知道了，行了，
0: 行，我也出去躲躲去。
1: 行，你去吧。
0: 哎，别太重了，说话。
1: 真啰嗦，我知道了。

0: 家，我陈志妈，亲家。
1: 陈志，哟，陈志是谁呀？我不认识。
0: 亲家，我替陈志赔罪来了，十几里路呢，来一趟不容易，您开门呐。
2: 亲家，亲家，陈志他千错万错都是咱自家的事儿，你让我先进去再慢慢数落他，我累得快站不住了。

0: 亲家。
1: 哟，您还认我这亲家啊？啊，这您是谁？俺是谁呀？现在臣子是大官儿，您是官儿的娘。看您要咳嗽一声，全公社那都知道了，我们不敢高攀。
0: 亲家，
1: 您干啥呀？哎，
0: 亲家，我是来接翠花回家的，家里没有翠花，真不像个家呀。
1: 接翠花回去啊？我们翠花不回去了。
0: 那怎么行呢？
1: 哎呀，亲家母啊，你拍着胸脯，你好好的想想啊，我们翠花自从嫁到你们家，享过一天的福没有啊？成天的当牛做马，这还没结婚呢就跑到您那儿去伺候老公公去了。一个大姑娘啊，一个黄花大姑娘，就给老头子端屎端尿。你满世界您看看去啊，您不是您看看，有一个人能这样吗？嗯，
0: 是的，
1: 是我没想着指望我闺女跟你儿子享荣华富贵，也不指望着跟你们家升官发财。您说，自从陈志到这康熙当这官儿，我们家就跟着享了一丁点的福没有？
0: 没有，确实没有。

0: 志安，当然你知道就好，是吧？就你说这回碰上事儿了，我们不指望着姑爷包庇俺们，但是你不能胳膊肘子向外拐呀！您闹得我们家人财两空，这翠花跟着回去干啥？
1: 亲家，陈志他是想帮忙，可实在帮不上。
0: 不不不，谁说陈志没帮忙？帮了！你说要没帮忙，那我们能赔人家那么多钱呢？啊？
1: 亲家母，别这么说，咱们积极的赔偿不是为了给他大舅减轻罪责吗？要是不积极赔偿，那还
0: 啥意思？不是亲家母，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大儿子判这五年判轻了？那依您的意思，判多少年您满意啊？枪毙！
1: 亲家母，
0: 行了，您别说了。我拉风向八荤八素的伺候您，虽然呢，哼，您看不起咱啊。
1: 亲家母，您这么说，这顿饭我是怎么着也没脸吃了。麻烦你转告一下翠花，就说我来过了，请她回家。
0: 行啊，您忙呢，我就不留了。
1: 哎，亲家母，走了。

0: 亲家母啊，你这来了没吃饭就走啊？
1: 亲家，你可回来了，我是来接翠花的。那，你白来了这一趟。这会儿翠花回不去。亲家，陈志他有多大的错？咱当老家的，不都是希望他小两口把日子过好吗？你就让翠花回去吧，有什么矛盾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0: 陈志要是还想过下去呢，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接翠花呀？咱别的什么都不说了，要接翠花回去，陈志自己来。你来了是我们家的客人，我们好好招待你。走，咱们回屋吃饭去。吃完饭，我掏辆马车把你送回去。
1: 不了，亲家，家里也没人做饭，我先回去了。

0: 这是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公社书记半年多了，可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能力、政策水平啊、思想觉悟啊，都远远达不到组织上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我怕耽误工作，我怕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觉得应该让更有能力的同志到这个位置上来。我们公社的副书记老许同志就很合适。
1: 他有经验，有能力，有水平。我听说了，你大舅子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啊？哼，传这么远啊，不全是为这件事儿，我是真的想辞职。
2: 组织上不接受，
1: 吴书记，
2: 打倒了四人帮，一切百废待兴。
1: 我们党需要把一大批有思想水平、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虽然呢，你工作时间不长，但你一直积极努力的工作，对自己要求又非常的严。就拿你对你大舅子这件事来说吧，表现的就很突出啊。组织上对你一直很满意。另外，自从你上任以来， 康熙公社的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干部、群众，对你的反应都很不错呀。
2: 吴书记，
1: 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
2: 我实在是……陈志同志，你不要再说了。
1: 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我们自己的一切就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了，它是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人民。你不但不能辞职， 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你回去吧，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你干呢。

0: 朋友，小朋友，你认识翠花吗？
1: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有病，这么大热的天儿跑十来里路到这儿来，连口水都没喝让人走了，你也忍心？
2: 你就疼你婆婆，你不疼你大哥？你大哥现在哪儿呢？你大哥现在还在局子

0: 妈，你这是干啥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生陈志的气，跟您没关系。你说这么热的天，你跑这么老远的？
1: 翠花，该说的话你爸妈都说妈脸上了。陈志没本事啊，这个官儿他也不当了。
0: 为啥呀？
1: 他没本事，当着这个官儿又帮不上忙，还一身埋怨，他还当他干嘛呀？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写辞职报告了。
0: 妈，不能让他辞职啊！妈，咱赶紧回去拦着他啊！我回去报大志，您等着我啊，千万别走啊！
1: 啊！
2: 妈，
3: 哎，回来了，
2: 妈，
3: 回来了！
0: 哎，爸呢？爸，爸，哥，咱赶紧回吧。
4: 一个女人，那得拿得住男人才行。回来呢，摆足了架子不回去，让咱们请三回呢再说，是不是？
0: 爸，陈志已经回去写辞职报告了，他不当官了。咱要是再不回去，那辞职报告就交上去了。
4: 我套车去，你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
0: 我帮大志去。
5: 哎，那个，不是老头子，你这，哎。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
1: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

0: 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就一点啊，嘉哥，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7: 会一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由

0: 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只有两台，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好了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1: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拼手速！
1: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1: 是啊，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10: 干杯！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1: 对，来一箱，
12: 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4: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

0: 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
3: 这几年老婆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0: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声援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 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天下之美，誉为先。中华美誉出岫岩，真诚地邀请各界朋友来岫岩投资兴业，遇见美好未来。

0: G228 营口段大概是辽宁沿海自驾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段。中国大陆能亲眼看见太阳整颗落进海里的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营口是其中之一。
1: 就1861年，营口港呢，当时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还有着一个美誉叫做“关外上海”。而且它现在吧，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线，其实大连港也是其中之一。哎，你一说到，你看像营口、大连这些城市，你看他们依海而生，因海而行，他们真是紧紧把握住海洋的这一个特性，然后让自己城市的经济蓬勃发展起来。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

0: 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Hello 哥，我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现在还有葡萄没啊？
2: 啊，有生二茬的，叫胡林你上去摘。
1: 哎，大哥，我们俩来那个路上、就看很多都是大棚呀，我合计我俩采摘的也是大棚的，没想到是这个天然的露天的采摘场。
2: 露天种植更接近原生菜，
1: 这不得摘这种的，得摘啥样的呀？
2: 啊，
1: 那串不错吗？
2: 啊，那串不错，那串就相当不错
1: 啊。这是啥品种？
2: 飓风，
1: 飓风
2: 二茬的。

0: 小易啊，这个排20分钟了，怎么还没进去？我没想到进码头居然还要排队。
1: 历时3个月的休渔期，大大考验了老饕们的忍耐力，对海味的馋溢于言表。光辉码头人头攒动，来到这里只为抢购最新鲜、最诱人的海货。
2: 预备备，出发！
3: 不要钱的，哎呀，丰收了！真是，你看这个人头攒动，人挤人，我现在一眼望不到头。
4: 哎，
3: 小易呢？算了，我先逛一逛吧。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这是紫盖。
3: 紫盖，这头特产吧，营口的。
5: 对对，不是这样的。
3: 多少钱呀？
5: 这个18。
3: 我要一斤。
2: 上去，这样能吃啊？
6: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吃点，解不解？
2: 哎，好吃，真挺好吃。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1: 鲜活的盖州海货集齐，不出码头就有加工饭店。自带海鲜加工，得守着不放一滴水、不加任何佐料、码头留鲜的规矩。海鲜们在蒸煮的过程中释放身体里多余的海水。
0: 这是我买的大螃蟹，而且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紫盖的时候。真是，咱俩这个路线，包括这个季节。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2: 是吧？嗯，所以说那么多外地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口鲜来到营口旅游啊，吃海鲜呢。我都做好攻略了，说这个营口是唯一一个能看见在城市里能看见落日坠海的。
0: 快吃吧，等啥呢？
2: 抓紧。
1: 海蚀地貌，巍峨奇诡，银沙滩沙细如粉，最宜海边露营，仰观星河低垂。但此刻我们等的不是星空，是那颗正在缓缓沉入渤海湾的太阳。从下午的葡萄园到傍晚的码头，再到天黑前的海边，太阳掉进渤海湾的那一刻，这一天忽然就圆满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他的自行车。陈志，
1: 翠花，
2: 你
1: 爸，
2: 你们怎么来了？你没辞了吧？
1: 辞什么？
2: 你不是去县上辞职去了吗？啊，
1: 辞了。啊？可吴书记没接受。
0: 哎呀，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累了，歇歇。
0: 爸，你看把陈志都逼成啥样了。
2: 陈志啊，怪爹老糊涂了。走，咱们赶紧回家。
0: 走，回家。哎，大志，别乱跑啊，就在那儿玩啊。坐下。哎呀，
3: 说起来，其实这个事儿啊，爹一开始就明白了，
4: 你哥这回的大狱那是非蹲不可，判了五年，那是轻饶他了。这要不是你帮着，却说咱家里头积极赔偿，十年八年也是他。
1: 爸，
4: 爹就是生你的气呢。陈志啊，你跟爹说实话，那天晚上金局长过来，那是不是你们两个事先接过好喽，给爹演了一场戏看呢？
1: 爸，
4: 你以为你这个爹是那么好糊弄的啊？
1: 爸，我没想让他骗您，我就是跟他说这件事儿啊，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办就办，实在办不了，那也要想好了怎么跟您解释。
4: 陈志啊，咱们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难处呢，只要把道理来说透了，

0: 啊，你以为你这官来的容易吗？三天两头的提辞职，你说你让人家领导怎么看你啊？听见了没有？翠花啊。
1: 咋了？
0: 啊，你坐下，有些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
1: 哦。
0: 你哥这个事儿呢，陈志是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要没有陈志，啊，再就是两口子过日子，免不了那磕磕碰碰的，拌句嘴啊，闹点矛盾呐。瞎掺和，那做媳妇的呀，要知道心疼男人，要把陈志伺候好了，他才能在外面好好的工作呀，是不是啊？哎，往后陈志要是再提辞职，不管啥问题，那就是你的事儿，我就拿你试问。
1: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陈志，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再提辞职的事儿，那你就是逼着我爸打我呢。

0: 妈，您出来干什么呀？晚上凉。哼，
1: 妈当初啊，就不该给你买那台望远镜。可是
0: 您已经买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坐下，
1: 妈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
1: 聊聊翠花。
0: 展芝啊，
1: 翠花是个好孩子。
0: 我知道。
1: 这话您都快说100遍了，我从来没否认过。他只是从小没受到良好教育，没文化，所以有些道理他不懂。可你得教他呀。这话
0: 您也说了不止一遍了，妈，有些道理能讲通，可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人有了文化，道理自然就讲通了。可翠花她不是小孩了。
1: 你爸快去世的时候啊，有些糊涂了，变得很不讲道理。翠花这么伺候他，他动不动就给翠花发脾气。他受了一辈子的气，临走了，想找个人发泄一下，把翠花当成了出气筒。有时候我看着心里都不舒服，替翠花抱屈。可人家翠花。 就从来没有抱怨过，还跟我说：“老小孩，老小孩，妈，咱就把俺爸当成小孩吧。”你看看，翠花都能把你爸当小孩，你怎么就不能把翠花当小孩呢？妈老了，也陪不了你们多少日子了，可我得看着你们过上好日子，才能毕业。
0: 妈，您别这么说啊！
1: 你一定要好好帮翠花啊！
0: 我听您的，我好好帮她。

0: 哎，
1: 得了，你先进屋跟妈吃吧。
2: 翠花，哎，
1: 别干了，来来来，过来。哎呀，
2: 我干完这点我就进屋。
1: 别干了，我有话跟你说，来。啊，
2: 啥事儿啊？
1: 咋了？给你的。
2: 这啥呀？
1: 书本文具。翠花，你在家也没事儿，以后我晚上教你学文化吧。
2: 我才不学呢，我都多大岁数了。
1: 那怕什么的呀？这以后没文化呀，让人瞧不起，你还是学学吧。
2: 那谁不瞧不起我？谁瞧不起我还瞧不起他呢？那没文化的人多了。
1: 我教你，你还不学吗？
2: 你教我啊？
1: 啊？
2: 那你哪有时间啊？
1: 抽时间嘛。
2: 嗯。

0: 那你要教我，你不许笑话我笨啊！那过去我在村里的时候，就因为老是笑话我笨，我才不学呢。
1: 你说我老婆笑话你，不等于笑话我自己吗？
2: 那行，那我学。好了没有？赶快过来学习吧。
1: 你不是刷完碗就来吗？怎么又洗上衣服了？
2: 哎呀，这些衣服搁那儿，我看着糟心，我先洗了。
1: 那你到底还想不想学？
2: 学就不都答应你了吗？
1: 那衣服回头再洗。
2: 不行不行，我洗完马上就来，我快着呢。
1: 好，好，好，我帮你洗。
2: 哎呀，你起开起开，你洗啥呢？行行行了，哎呦，真够犟的。行行，回头再洗啊。哎呦，学学学，
1: 快点，
2: 走走走，
1: 学学学。坐好，坐好啊。嗯，哎。
2: 啊，上课得有个上课的样子啊，正式开始了啊！好好好，
1: 今天是你的第一课。
2: 好好好，
1: 你认真点啊！
2: 哎，认真。
1: 这样，我先测验一下你认识多少个字儿。
2: 哎，八只骷髅，巨红龙。
1: 算了算了，有妈呢，有妈看着呢，你放心吧，好好学习啊！
2: 哎，
1: 我给你写个字儿啊，这字认识吗？
2: 这，太阳，太阳的阳嘛。
1: 嗯，对，不错。再给你写个字儿啊。嗯。
2: 这俩字认识吧？哎呀，你也太小看我了，这我的名字翠花。
1: 行，再写俩字啊。嗯，这俩字。
2: 这男，这女。嗯，
1: 对，不错，认识了这俩字啊，以后出门上厕所就不会走错了。
2: 我给你
1: 写一个男的。
2: 哎呦，大志又哭了，我听不得他哭，我哄他睡了，我再来啊。
1: 有。
3: 进来吧，大志睡着了，还没睡踏实呢。等他睡踏实了，我再过去接着教翠花。我跟你说，啊，展芷，我跟你爸教了一辈子书，做老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耐心。你得让翠花对学习感兴趣，她才能主动。方法很重要，尤其是像翠花这样不爱学习的人。

0: 来，歇会儿。哎，来来来，来，靠一靠，靠一靠。
1: 哎呀，太难受了。
0: 怎么这么严重啊？啊？
1: 对了，你自己去吃饭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我就不吃了。
0: 咱们还是吃点吧，啊，不为了你自己，为了咱的孩子，你也吃点。来，走吧。
1: 哎呀，我真不去了，我一闻到那饭味就想吐。
0: 女人呀，都得经历这个，你还是多少吃点吧，为了孩子。
1: 我真吃不进去，你去吧，别管我了啊。
0: 那好吧，那我也待会儿再去吃。小罗，你也别想太多了啊，爸爸呢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可以含笑九泉了。哎呀，哎，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首长啊，以后啊这些关系咱都能用得着。
1: 我想躺会儿。

0: 多少吃点啊，昨天晚上你就没吃。
1: 这油条我看着就腻了，吃不下去。
0: 那你想吃点什么？晚上给你做。
1: 那给我煮碗面条吧，放点青菜就行了。
0: 那你要吃酸的还是辣的？
1: 放点辣椒吧。
0: 酸是辣女啊？完了。
1: 什么完了呀？我生女儿就不行了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开玩笑的。只要是你给我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真的。
2: 服务员，哎。
3: 什么？
0: 那个，给我来一碗面，放点青菜，再加点辣椒。
3: 还要什么吗？
0: 不要了。他们今天还干什么呀？
1: 回去吧，我想回滨河。
0: 这么快就回去？
1: 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所有的一切，就想起了我爸。再说我这身体反应还挺大的，我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0: 修罗，你看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仪式，你不打个招呼就走了，这样不合适吧？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呢替你向这些叔叔阿姨呢告个别，表示感谢。这样行吧？
1: 你去干什么呀？我爸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来参加仪式只是一个礼仪，别去打扰人家。
0: 我总觉得不合适，真的。你想啊，人家会说你爸的女儿不懂得感恩，
1: 随你吧，秦生，你只是去道个别，跟人家说几句谢谢的话，你可千万别跟人家提什么要求啊。
0: 你放心，我去你又不去，人家不认识我，我能提什么要求啊？
4: 请进，你找谁？
5: 请问这是周主任办公室吧？
4: 您和周主任有约吗？啊，
5: 没有。不过您跟周主任说一声，您说叶秀罗找他。
4: 哦，那你稍等一下。哎，啊，

0: 修罗，修罗，哎，修罗在哪儿？
1: 周主任，我是叶修罗的丈夫，我叫马庆生。啊，叶修罗身体不太好，他让我来啊，特地向您表示感谢。
0: 好，来，你来坐吧。
1: 哎。那几年秀罗确实受了不少苦，还在社会上四处流浪过，后来经过几个叔叔阿姨的帮助，他才上了大学，可在校园里头也还是受到歧视。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相爱的。
0: 小伙子，你能在那个时候勇敢地爱上秀罗，你不简单啊。
1: 我没什么，谁让我们那个时候是互相爱上了。
0: 小马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1: 在滨河当地委秘书科副科长。本来秀罗是分到省城的，后来是为了我才从省城又调到滨河的。
0: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年轻人好好干，以后会有前途的。
1: 还靠周主任提携呢。
0: 你放心吧，老爷就留下这么一条根，我们责无旁贷。
1: 谢谢您，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秀罗跟我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秀罗曾经要求和我分手，怕连累我。

0: 可我跟他说，为了这份爱情，我就是不要工作，甚至不要党籍，我都要守住这份爱情。哦，伯伯，我是不是觉悟太低了？
1: 说得好。哎呀，这要是在文革前，我又该批评你觉悟低了。可现在，年轻人，你做得对。你们的爱情是经历了政治风波的考验的。
0: 伯伯，秀罗为了我牺牲了省城的工作，调到了滨河这样的小地方。
1: 放心吧，你们会回来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0: 我会是这儿的主人，等着吧，我要回来。
1: 王主任，哎，哎，小马，来来来，
0: 王主任，你这不当我秘书了，这人都见不着了啊！王主任，您这是批评我呢。不过您也知道，秘书科那一大摊子事儿，全是抄抄写写，早上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就忙个没完。啊，对了，主任，那个油分下来了，一斤20斤，我让他们给您送家去。哎。
2: 修罗身体怎么样啊？还行，就是反应比较厉害。你看别人吧，都是几个月就过去了，他这到现在一直挺厉害的，没办法。
3: 那就好好照顾他。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0: 哦，那个下月21号。
2: 21号，恐怕不行了。
0: 哟，什么事儿啊？
2: 这个省里啊，一直关心你跟秀罗的情况，跟市里打了个电话，想派你到省里的党校学习半年。
0: 以后这提拔干部都得经过党校的培训，
2: 哦，真的？可是秀罗现在这个身体状态，
0: 算了，再找机会。不，王主任，那个我回去跟秀罗好好商量商量。
2: 也好，千万别勉强啊！秀罗的身体要紧，以后有了是机会啊！
0: 哎哎哎。

0: 吃饭了吗？
1: 啊、哦，吃了。你呢？
0: 啊，我也吃了。小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呀？
0: 组织上今天跟我谈了，希望我去省委党校学习。
1: 什么时候啊？
0: 下月一号就开学了。
1: 哦，那你去吗？
0: 我说了我不能去，你这要生了走不开。可是组织上的意思吧，还是希望我去，说了下个月你生的时候我再回来。
1: 那你就去吧。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呢？
1: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0: 修罗，你别这个态度，你也知道你和孩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都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的话我也不能不考虑吧。啊，这次组织上的意思很明确，去党校学习是以后提拔干部必备的阶段，如果错过了这批，下一批就不定什么时候了。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耽误你，你去吧。
0: 那你真的不怪我？
1: 我不怪你。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呀？
0: 那好，等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赶回来啊。

0: 修罗，那我就走了。你呀，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吃饭。我一定在你预产期前啊赶回来。啊，
1: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走了。
1: 我哪有他的钱多重要？
2: 妈，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志，妈妈回来了。
3: 哟，全卖了？
2: 哎，都卖了，卖了20多块钱呢。
3: 哟，
2: 哎，对，妈，看我给你买啥了？看，
3: 买啥了？
2: 给您买了一块布。
3: 嘿，
2: 这都给您做件新褂子，
3: 真好。
2: 哎，我给大志也买了一件小衣裳，看，多好看，
3: 好看，好看。
2: 哎，给陈志也买了双新鞋，他老往乡下跑，他哪是穿鞋，明明是吃鞋嘛。你看那鞋穿的，
3: 你看你这孩子，
2: 你看。
3: 家里人全想到了，就没想到你自己。哼，
2: 哎，
4: 妈，翠花，
2: 哎，
3: 陈志，
4: 哎，
3: 你看，翠花今天啊，把鸡卖了以后，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就没给自己买。
2: 给你买的鞋，
4: 哎，不错不错。哎，翠花，你还记得今天啥日子吗？
2: 哦，今天8月初3，快中秋了吧？
4: 哎呀，还是啥日子？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3: 哎呦，哎呦，我忘了。
2: 哎呀，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呢？
4: 那当然了。生日快乐。
2: 哟，这啥呀？
3: 他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看这整天就知道工作的人，也知道买礼物了。
4: 你拆开看看。哎呀妈
1: 呀，这包的太好了，我都不舍得拆了。
3: 拆开吧，看看是什么。
4: 学文化用的，以后我不在家，你要碰上什么生字啊、不认识的字，就可以使它查了。我到时候教给你怎么使。
3: 哎呀，这买它干啥呀？又不当吃不当喝的，多少钱啊？
4: 不贵，铅笔和字典加一块才3.7块。
2: 这还不贵呢，一只鸡我养半年才卖3块钱呢，你真是个败家子儿。
3: 行了，翠花，这个就懂得工作的人给你买生日礼物，就不错了。
4: 花儿，
2: 哎，
4: 这学习学习怎么睡着了呢？
2: 哎呀，困了，睡觉。
4: 哎，翠花，先别睡了，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好东西。
2: 哎呀，啥东西呀？
4: 哎，出来你就知道了。来吧。
2: 你说让我出来看东西，看啥呀？
4: 看星星啊。
2: 星星有啥好看的呀？
4: 我教你认星座。哎，你认识北斗星吗？
2: 北斗星谁不认识啊？
4: 那你给我找找看。
2: 哎，看见没有？那是不是？
4: 嗯，对，那是北斗星。
2: 哎，
4: 哎，你用这个看，把它放在眼睛上，哎，是不是特别清楚？
2: 哎呀，还真是，哎，跟在跟前一样。
4: 你看啊，北斗星啊和它周围的星星，它们一块组成了大熊星座。
2: 大熊星座？
4: 对啊，你再看，你再看，你看，在它下面和它对着的。那是小熊星座，在希腊传说里啊，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一对母子。
2: 不，你骗小孩呢吧？那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大熊小熊，但是我咋也不相信它能飞到天上去呀。
4: 不是真的熊，是传说，是人们的想象。
2: 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编这么一瞎话来骗人。
4: 哎呀，翠花，人不能只知道低头过日子，人应该比现在的生活看得更远，这样生活才有意义。那希腊神话有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中国古代不是还有牛郎织女吗？
2: 嗯，
4: 你要是愿意啊，我可以一点一点的教你认识天上的星座，你会发现啊，天空比你原来看到的更美。
2: 我才不学呢，学它干啥？顶吃还是顶喝啊？哎，大志哭了。

0: 你放心吧，照顾好大婶和妈，我自己吃，明天就回来了。
1: 你说化肥的事儿，咋还让书记亲自跑一趟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不是没办法吗？现在什么都紧。

0: 哟，是不是得下雨啊？哎，你等着，我拿把伞啊。
1: 好。
0: 哎，拿着。
1: 好。啊，我走了啊。
0: 哎，小心点啊。嗯。

0: 我需要家属签字，马庆生呢？
1: 他去上海当下学习了。
0: 你都要生了，他怎么能离开呢？
1: 我哪有他的签证重要？
0: 现在别说这个了，你有他电话吗？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1: 没有，
0: 我去查，你等着啊。喂，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省委党校的电话。哦，好，谢谢。
2: 省委那是长途。
0: 对不起，我实在来不及了，我交费。喂，省委党校吗？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叫马庆生的学员？
1: 大夫，
3: 得尽快手术，家属还没有来吗？
1: 我没家属，我自己签字。
3: 那怎么能行呢？有孩子能没有家属吗？赶快把家属找来。
1: 大夫，哎呀，
0: 电话打过了，可是没找到马庆生，现在怎么办？
1: 没关系，他们总不能看着我死在这儿吧？他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会给我手术的。
0: 大夫，
3: 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呀？
0: 我本来想让他自己生。

0: 子了，是个女孩，健健康康的，像你一样漂亮。
1: 真的，真的像我。

0: 像，我想你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
1: 谢谢你，
0: 修罗。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既然嫁给马庆生了，就尽量好好过吧。马庆生这个人也许有好多毛病，但是爱你却是从心里的。
1: 也许吧，不过他更爱他的前途。
0: 你别这么想，你们现在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也要试着去爱上他，这样感觉会好一点。
1: 你知道吗，和一个你从心里就瞧不起的人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从心里 就看不起他，真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我一想到他要再碰我，我就觉得恶心。你说我该怎么办？日子还有这么长吗？
0: 修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生活是可以创造的。等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现实原来这么残酷。可是在我们能改变生活之前，我们还是要适应它的，对吗？马庆生其实不坏，他就是太想成功了，而且他是真的爱你，他想赢得你的心。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要努力去接受他。

0: 待得太久了。
1: 那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你王叔叔和何阿姨就来了。这件事儿别告诉别人好吗？
0: 你放心，除了我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的。
1: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0: 不用了，再见。
1: 再见。

0: 志，我想问一下叶秀罗同志在哪个房间？
1: 叶秀罗是吗？好，我帮你们查一下。啊，叶秀罗在一床。
0: 好，
2: 那边。
0: 这边
1: 吗？从那边走，对。
3: 小花。
4: 爸，回来了。
3: 啊。
4: 昨天那场大雨淋坏了吧？
3: 我没淋着，你不是给我伞了吗？
4: 哎，对呀，伞呢？
3: 我坏了，我可能随手放哪儿了。
4: 你可真是的，那下着雨还能把伞给丢了？
3: 我总不能一直打着吧？那下完雨我可能随手就放哪儿了。
4: 家里唯一的一把好伞你给丢了，这也真是个败家子儿。哎，
5: 吃饭，宝贝儿。啊，从今以后。就你陪着妈妈了，
6: 是这屋吗？秀罗，秀罗，
0: 秀罗，生了，
5: 回来了。
6: 男孩女孩？
5: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是个女孩。哎，一样，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对了，我听说你动手术了，真是辛苦你了，真对不起啊！你看我也不在。
1: 没什么。

0: 属什么时候来啊？大夫让去一趟。
1: 啊，来了，我马上过去。
0: 你是一床家属？
1: 啊，我是他丈夫。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0: 咦，我记得好像不是你呀。啊，好了，赶快去吧。
1: 啊。
2: 哦，我那天突然要生产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3: 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嫩脱骨，带骨乳，脱骨麦。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6: 嗯，好吃，真好吃。嗯，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8: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
7: 嗯，
8: 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8: 是的，
7: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9: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

0: 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

0: 好吃的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7: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

0: 传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2: 嗯，好吃，真好吃。嗯，
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3: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
4: 是的，
3: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
6: 开，
5: 开
6: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0: 前五十名打进

0: 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5: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0: 全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

0: 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哎，秀罗，你怎么还躺着呀？医生说了，让你起来活动活动，对恢复身体有利。哎，孩子呢？
1: 哦，护士抱走了。
0: 哦，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我这不是给你买点补品，补补身子。
1: 不用了。啊，秦生，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0: 你说。
1: 你一直都喜欢男孩，怪我不争气生了个女孩。我想让女儿跟着我姓，等今后我再给你生了儿子，再让儿子跟着你姓。我父亲膝下无子，我想让他的姓氏传下去。
0: 啊，随你，随你。
1: 谢谢。你在那边学习的怎么样啊？
0: 挺好。我跟你说啊，在这种环境啊，不在于学什么，在于认识人，结交很多关系。你想啊，那些人都是准备提拔的，将来对工作呀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对了，你附近的老战友周主任跟学校打招呼了，让他们特别的关照我。你说啊，我们班二十多个人，我居然是年龄偏大的，在滨河这地方啊，真是井底之蛙。哎，总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啊，毕业没几年，然后就当了科长，可出去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来。哎，秀罗啊，时不我待。
1: 秦生，你刚赶回来，肯定也累了，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0: 那哪行啊？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一会儿。
0: 我老婆给我生了孩子，那我怎么也得多陪陪你啊。
1: 真的不用了，我想睡会儿。
0: 啊，那你好，那你先睡着，等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饭来啊。那我先去王主任那儿看看，那我走了。

0: 吴书记，您找我？
1: 陈志啊！
2: 哎呀，来来来，赶快坐吧。哎，你这是上哪儿去了？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啊！
0: 去刺绣抓抗旱了。今年真是怪了，一会儿旱一会儿涝的。
2: 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呢，谁能看得出来呀？啊，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
0: 有事儿吗？啊，
2: 明天啊，你跑一趟地委组织部。
0: 干什么呀？
2: 我向地委组织部推荐了你，组织上可能会对你有新的任命了。啊？
0: 那干什么呀？
2: 我想啊，把你调到县里来，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0: 不行，吴书记，我谢谢您，可是我不行，我这个公社书记。

0: 你还没干好呢。再说我当公社书记，这才几天呀。陈志同志啊，文革败坏了我党的优秀传统，现在是有些人跑官要官。像你现在这样，只想着给予人民，不想要官，真的不多了。越是像你这样的同志呢，组织上就越应该考虑提拔。现在是非常时期，四人帮啊，破坏了我党的干部队伍。 再把一大批不称职的干部清除出干部队伍之后啊，各个岗位上非常的缺人，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的提拔了。你呀，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迎接新的挑战。
1: 吴书记，我是真的不行，我跟您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师，我不想当这个官儿。
0: 那基层上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多了去了，您还是另选别人吧。
2: 陈志同志啊，这可是党对你的信任和培养啊，你可不能推辞啊！
3: 哎，你回来了，真好。
2: 你上哪儿啊？
3: 我回趟娘家，村里分产到户，我跟大侄子户口啊都在村里，我得赶紧分地去。
2: 哎，算了，你分了还能回去种啊？
3: 哎呀，种不了，给几个哥哥种呗。你赶紧回家吃饭吧，饭已经做得了。
2: 回来了，
3: 饿了吧？哎呀，这翠花啊，自己做好的饭也没顾上吃，就慌着回家分地去了。
2: 妈，我和您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啊？
2: 我被任命为文上县的副县长了。真的？那你……
3: 我不想干，可领导非让我干。陈志，哪有不想上进的？
2: 你们告诉翠花，让她也高兴高兴。还没有呢，啊，您先坐会儿，我想先和您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妈，上面让我过两天就去县里报到了。我想先自己过去，把家放到康熙，先不搬过去，行吗？要多久？
2: 不知道，陈志，你想干什么？妈，我什么也没想，特别是您担心那件事儿，我就是觉得累得慌，想一个人清静清静。我刚去县里，这一切工作还没上手呢，要是再加上一个家，特别是翠花家里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等着我，我怕应付不过来。妈，您先陪着翠花在康熙待两年。
3: 等我一切上了手，安顿好了，有了家，我再把你们接过去，行吗？我只是怕你们越分开，你就越想分开了。
2: 哎呀，不会的，那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哎，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越不想当官吧，官当的就越大，当的越大就越累。妈，
3: 您
2: 就让我先喘口气儿吧。行。
3: 我来说服翠花，
4: 爸，
3: 子哥，你跟我去找那田七。哎呀，闺女，
5: 哎呀，爸，那大志的户口就在咱村，为什么不给他分地呀？
4: 咱们村你们几个嫁出去的闺女都没有分地，这给你分了地，这还是看在陈志的面上不是？我要再给大志要地去，我张不开这个口。
3: 那哪行啊？哦，大志那户口在咱村，不给他地，那不成黑户了？
4: 哎，妈。
6: 陈志，你们怎么来了？亲家呀，您来了，他娘，亲家来了，快来！
4: 是吗？你看你，太好了，亲家，您来了。我妈说好长日子没见着你们了，想得慌，过来看看。你看，翠花，赶快叫几个嫂子来做饭，多炒几个菜，是吧？
6: 别忙，
4: 翠花，不用忙，哎，不是为你，是我为我亲家，是吧？陈志啊，这一承包到户啊，咱们家是劳力。
2: 多地也多，往后日子好过了。
3: 陈大哥，哎呦，住
2: 的
3: 起啊！陈县长，你也在这儿啊？啊？陈？严七叔，
4: 辛苦大哥，您还不知道吧？啊，
2: 这满公社都传开了，您这姑爷呀，成了县太爷了。
4: 不是县太爷，是副县长，刚公布的。
3: 你也真是的，你在家怎么不说一声呢？哎。
4: 这才是干大事、当大官的材料，
7: 哎呦，这么年轻啊，就当了副县长。嗯。
0: 庆功大哥啊，您这姑爷啊，将来是

0: 前途无量啊。
1: 哎，你看我说了半天这个闲话，正事儿忘说了。翠花啊，这个大致的户口在咱们村里头，分地该他有他一份啊。这个一会儿你去抓个阄。
2: 行了，让他们先抓去，他们抓完了我们再抓。
0: 那也好。
1: 陈县长，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得喝一桌啊，
3: 喝一桌，喝一桌。
1: 得了，那你们忙着，
4: 好好好，
5: 我走了。
4: 哎，好好，林立大叔，慢走啊。哎，
1: 走走走。
6: 陈志，这刚才那大致的地还不分给咱呢，你看现在分了。
3: 这就是咱们厂里有人的好处啊。哎呀，陈志，哎，端起杯子来，
6: 真的，
3: 多出息。为我们老张家露露脸了，来，爹敬你一杯。
7: 哎呦，爸，这可不敢当，我能有今天，这多亏了咱们家人对我的照顾，这我得敬您呐。
3: 要说起来呀，我们老张家呀，世代穷人，没想到到翠花这一辈了，出了个县太爷。来了，干了。
8: 亲家母啊，要说我闺女吧，哈，不一般人。我跟你说啊，那年我怀着他的时候，我做了一梦，我就梦见啊，有一只凤凰落在梧桐树上了。我醒来，这孩子就落生了。
9: 你看看准不准？
3: 你忘了小的时候你老说的见过见过。
8: 谁说了？这老头子。
3: 陈志啊，好好当你的官去，咱们这一大家子人，保着你这个官是越做越大。
7: 啊，共产党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
3: 啊！是啊，为咱们家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行了，陈志啊，爹托你一件事。
7: 什么事儿？
3: 你看啊，得个空啊，去看看你大哥去。啊，
7: 我上星期去过了，他在里面挺好，我看着我大哥还胖了。啊，
3: 那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你还没当县长呢，不是？来，爹不让你去说话，不让你去做指示，你啊，就是去看看。你去看了，就和不看是不一样了。哎呀，说起来，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热热闹闹的，就你大哥在里头。剩下你大嫂孤儿寡母的，
7: 我去。
3: 好，来，来，再敬你一杯。哎，都喝了。
8: 来，
10: 妈，好。哎呦，
7: 来，爸，妈，翠花，还有一件事儿，我希望你们能谅解我。
3: 什么事儿啊？说。
7: 您看啊，我这么年轻，挑这么重的担子，我压力特别大，我生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想让我妈跟翠花啊先留在公社里，我去县里把工作安顿下来了，工作上了手，也分了宿舍，我再把他们接了去。
6: 那哪行啊？哎，你去城里把我们留在家里，这两口子哪有分家的呀？
7: 翠花，
8: 亲家啊，翠花，其实。这个主意是我出的，
3: 啊，
8: 一公布这个副县长，陈志回来就唉声叹气的，怕自己干不好。我说慢慢来，要不我们先留在公社，你自己去县里全力以赴的工作。不就有句老话吗？说是万事开头难，等到这个头开好了，我们再过去。
6: 妈，那哪行啊？陈志在家啥也不做，衣服放哪儿都不知道，那去城里了谁照顾他呀？
8: 就因为这个也得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哪能你伺候他一辈子。
3: 翠花，你婆婆说的对呢，你看啊，陈志刚上班是吧，那个又顾家是又顾工作，哪顾得过来啊，是吧？好在这个县城隔着家也不远，30来里地儿。这陈志下了班，一片腿上了车，不就回了家了吗？是不是，陈志？
7: 对，爸说的对，我周末就可以回家嘛。
3: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哎，
0: 吃，
3: 喝，来。哎，
4: 那地就你们交给你们种了啊！
9: 行，
4: 破话说下了啊，地你们种，那收。

0: 这个饭都是我的啊！你说这孩子多不讲理啊！哎，亲家，有时间再来啊！
1: 是是是，
2: 我们走了啊！
0: 亲家，他们走你也走啊？啊，你看，翠花他娘和你没落顾呢，要不你再住一晚上，让他们小两口回去，你们老姐俩。
2: 再说说话，是啊，亲家母，你再留一晚上，再跟我唠唠啊。陈芝啊，翠花，你们先回吧，我再住一晚上。
3: 那行，
2: 那妈，那你就留下吧。那我们走了啊，好，妈妈走了啊。
3: 好好好，哎，
0: 走了。
3: 哎，
2: 慢点啊。
3: 哎，
0: 好。
3: 你们先见我，我去。哎，
2: 亲家。
3: 哎。
0: 就这个，就这被子，是里面三新的啊，这做好了还没舍得盖呢。
3: 亲家，你看你说的都是一家人，哎，睡什么被子不一样啊？
0: 他娘，
3: 哎，
0: 你去让他们给亲家烧点喜酒水啊，我和亲家说几句话。
2: 行，你看这老东西净是事儿，我先去啊，亲家，
3: 去吧，
0: 亲家，
3: 你快坐，
2: 好好，
0: 快坐，快坐。 哎呀，哎，你看，亲家，哎，你看，是陈志想把翠花留下吧？
2: 不是，是我提出来的。亲家公啊，你千万别多想，我自己的孩子我最清楚。陈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别人要是升了官，得高兴得跳起来。可陈志不同，他一回来就发愁。你说这么年轻，领导就给他这么重的担子，他就怕自己干不好啊。孩子啊，打小这性子就喜欢清静，不喜欢多事儿，所以一回来愁成那样，当妈的心里也心疼啊。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
3: 亲家公啊，
2: 你要觉着这安排不好，我回去就告诉陈志，我们一起去就是了。亲家，你想得很周到。我是担心啊，我家的翠花呀，她没文化，怕是越来越配不上陈志了呢。不不，亲家公啊，可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可就是骂我们了。要是没有翠花，哪有我们这一家？
0: 哪有陈志的今天呢？我心里最清楚啊。亲家公，你放心，小两口过得好着呢。哎呀，亲家，要说起来啊，你看他们两个走到这一步了，又有孩子了，我们这当老人的都是盼着他们往好里过，你说是不是？您说的对啊，亲家公，放心吧。
4: 我们这一家人日子只会越过越好。亲家，有你在啊，我放心了。哎哎，来了来了，回来了。来，把包给我，让我看看。哎呦，小公主，去打疫苗了哈，疼吗？ 爸爸在办公室就疼了，来，让我亲亲。
5: 哎哎，
4: 你看看，孩子都睡着了。再说你这一身的烟火味，再把他给呛醒了，歇一再抱吧。啊，没事，还有俩菜没做完呢。啊，这不已经有俩了吗？做这么菜干嘛呀？都不管了，等着吃吧。啊，有好消息告诉你。来，小罗，谢谢你。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没有你，我也没有家呀。来，干一杯。我不能喝酒，我还得给孩子喂奶呢。你今天呀，就沾一口也得喝，啊！有好消息我告诉你。
5: 任命下来了，文上县县长。
2: 这么快啊！
5: 这就是上党校的作用。啊，对了，同时还有一个任命。

0: 陈志，文上县副县长。你说这巧不巧啊？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1: 你们俩是冤家呀？
0: 开玩笑呢，老同学，你想，同学在一起配合，啊，那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好，过两天我就得去报道了，你和丹丹怎么办呀？
1: 听你的，你说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去。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是这么想的。文上县呀，是个县城，全地区最穷的地方。那儿的条件差，丹丹又小，所以，哦对了，你想啊，我去那儿，工作一定很忙，事情很多，就没办法照顾你们。所以我觉得呀，你和丹丹，暂时先留在这儿，就别去了。说不定过一两年啊，我就调回来了呢。
1: 那你一个人行吗？
0: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小马啊，你去了以后好好工作，你还年轻，以后啊会大有前途的。
3: 多亏您的提携，王主任，现在应该叫王市长。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您跟阿姨呢。
2: 翅膀硬了，早晚要单飞的啊！
4: 秀罗去吗？
0: 哦，他暂时不去。
4: 为什么呀？
0: 县里的条件太艰苦了，孩子太小。
4: 哦，你看看人家小马，多知道疼自己老婆。这要是叶司令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不定会多高兴呢。不过，秀罗也应该跟着丈夫一起呀、啊。丈夫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回头我说说她。
2: 哎，年轻人的事儿，你别老掺和啊！
5: 这新买的袜子，我都给你装包里头啊。我昨天啊，专门去供销社给你买了五双新袜子，你还以为我是小贩子呢。
6: 买这么多袜子干什么？
5: 你什么时候洗过袜子呀？啊，这袜子你甭洗了，都搁那儿啊。回来的时候啊，连那些脏衣服一起给我带回来啊。
6: 你都快把我说成地主老财了。
7: 哎呀，还没走呢，咋就开始想你了呢？
6: 好了啊，没几天就回来了。
7: 那行，那你在外头好好照顾自己啊。哎，外头的女人可不许看啊。
6: 不看。
7: 星期天回来，
6: 回来。
7: 哎呀，想你。
6: 行了，你别送了啊！你赶紧回去看大志吧，大志刚睡着了，别待会儿醒了啊！
8: 早点回来啊！

0: 马先生到了，不是姐。
1: 哎呦，青生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这我就不用介绍了，你们是老同学，现在呀又成搭档了，
0: 来。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们先聊着啊，我去叫一下老马，咱们开个会。
0: 哎，不不，
1: 我
0: 去吧。
1: 不不不，哎呀，你们啊，叙叙旧，我去叫就行了。
0: 啊，行，谢谢啊。
2: 没想到咱们到一起来了。
0: 是，我也没想到。
2: 叶秀罗没跟你一块来？
0: 你想他了？
2: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哦，对了，我给你看点东西。
2: 这个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只能这么做。我打电话找不到你，所以我
0: 谢谢你，我谢谢你，谢谢你救了秀罗的命。

0: 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有的，我也相信他心里也有你，真的。不过很可惜啊，这辈子永远成不了你老婆了。
1: 马庆生，你就是个小人女。
0: 骂得好。骂得太好了。不过小人有小人的尊严，
2: 小人也不想戴绿帽子，知道吗？
3: 咱们这就
0: 你说你呀， 这不是大学，到了县里了，当干部，干部得有干部的样，你说是不是？
3: 好好，你们两个老同学见面亲不够了，走吧，咱们开会了啊。
0: 行，走吧。
4: 县里边呢嘱咐过了，二位县长呢暂时住在我们招待所里。我这儿呢条件不是很好，二位多担待啊。
0: 没事
4: 儿，这儿呢这是个后院，一般的客人啊不安排往里住。两位县长这个条件虽然差了些，但是还算清静。两位呢就住到二层。你们看还可以吧？
0: 没事儿，我们俩光棍住一起挺好。
5: 马县长，陈县长好。
4: 你知道哪个是马县长，哪个是陈县长，你就喊上了。
5: 这位是马县长，那位是陈县长。
4: 你怎么知道的？
5: 猜的。
4: 你说这孩子啊，小田呢是我们这新招来的服务员。人干净，也很机灵，有眼力劲儿。经过二位的这个招待工作，就交给他了。小田，两位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我可没你吃饭。
5: 我才不怕呢，二位县长大人大量。就算是我照顾得不好，你们也不会怪我的，对吧？
4: 你说这孩子啊，多机灵的孩子。
5: 陈县长，我们这儿条件差，您可别嫌，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吩咐我就是啊。
6: 辛苦你了，小田同志。
5: 没事儿。
6: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哎呦，您是县领导，这点小事我来帮您做。
6: 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哈，谢谢你啊。你去忙吧。
5: 我去给您打盆水，您先洗个脸。
6: 不用了，不用了，我待会儿再洗。不用你了啊，你去看看马县长那边需不需要帮助。
5: 他那边有所长呢，我去帮您打水。
6: 真的不用了，你不用客气，我自己可以来啊。你去忙吧。
5: 那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6: 好。
4: 马兄啊，有什么事儿您说话。
0: 没什么需要，挺好，谢谢啊。再见啊，所长。
6: 好，
0: 来。喂，
5: 马县长。
0: 小田同志，
5: 您这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挺好。
5: 我们这儿条件差，可比不得滨河。你要有什么事儿啊，尽管吩咐我就是。
0: 好，谢谢啊，小田。
5: 我去给您倒杯茶。
0: 别，我去。
5: 我来。您是县长，我是服务员，给您端水还不是应该的呀？
7: 想吃点什么？
5: 我吩咐食堂去给您做。
0: 随便。
5: 那怎么行？您是县长，这身体要紧，怎么能随便呢？我们农村都说啊，这起脚扁食落脚面。您赶了那么远的路，我想着也吃不下什么大鱼大肉吧。要不给您二位一人下碗面条？不图那一碗面，图的是二位县长啊，在文上县待得长远。
0: 好，那就下碗面条吧。小田儿
5: 啊，
0: 小田同志，你刚才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5: 什么？
0: 就我。
5: 嗨，这还不容易看呀？因为我知道马县长是正的，陈县长是副的，您一看就是正的，气派不一样。
0: 小田啊，你真是个机灵丫头啊。去吧。
5: 那您等着啊，您喝水。
8: 你就是我的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1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

0: 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

0: 两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哎呦喂，
1: 金娜呀，
2: 别吃了，
1: 嫂子你刚扫的，
3: 我就吃，
1: 下来，下来扫了。
4: 你们这么早就下班了？
3: 呀，
5: 伺候县长都回来了。
1: 哎，你说说那县长人怎么样啊？
0: 难伺候不？
4: 你看看你们这些没出息的样，一回来就问。
1: 哎，快说。
4: 你们要想伺候，你们伺候去，我才不想伺候呢。
2: 真的假的呀？
6: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哈。
4: 你看看你们这么早就下班了，我呢，这累了一天，连口水都没得喝。
6: 哎呀，你先过来。
4: 哎，小雅，
6: 倒水，
4: 倒水，着什么急呀？
6: 快快快，
4: 不行，不行，不行。

0: 糖水给我，
1: 快点，
2: 快点，快点，小雅，
1: 给他，
3: 嗯，快漱漱，快漱漱。
1: 哎呦，还没关着呢，
3: 还没关着呢。
4: 哎，我跟你说啊，把县长伺候好了呀，以后可能有好处呢，说不定给你农转非呢。
1: 对呀、啊，
3: 就是。哎，你说说那两个县长人到底怎么样啊？
1: 对呀、
3: 啊，
0: 看着还行，没架子。
3: 哎，我听说啊，那马县长的家属啊是高干子女呢。
1: 是吗？嗯，
0: 高干子女。嗯，
4: 哎，我跟你说呀，我还听说呀，那个陈县长的家属是个农村人，人家多有福气呀。
0: 你这都听哪儿说的呀？
4: 是真的。
0: 这陈县长看着像个书生，怎么会找个农村人呢？
4: 是真的，陈县长原来是咱们县里的下乡知青，他就找了个农村人。
1: 哎呀，老婆多有福啊！
0: 对呀，
1: 陈县长早给他轮转飞了。
4: 就是
1: 啊。对呀，对对对啊，我们村那个小李，他们家全都转成农转飞了，可好了，
3: 太有福气了。
1: 哎呀，哎呀，
4: 我也就这样了。
3: 你也赶紧找一个呗。
1: 就是啊，
4: 讨厌。
5: 翠花，翠花，
6: 妈，
5: 大侄睡了，
6: 刚睡，
5: 坐下。
6: 咋了妈？
5: 你看看翠花，这是什么？
6: 这不是那陈志送我的那几本课本吗？
5: 没错，可你都搁那儿多少天没碰了？
6: 哎呦妈，这成天给忙的，哪有功夫理他呀？再说了，这陈志也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文化呢？
5: 妈都这岁数了，还得看书看报呢。人呢就得活到老学到老。从明天开始，妈教你学文化。
6: 哎呦妈，我求求你了，就我学文化比干活还累，
5: 累也得学。
6: 妈，你还嫌弃我呢？
5: 翠花，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原来在农村没文化，现在你可是干部家属了。没有文化，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6: 哎呀，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
5: 你就不怕有一天陈志会嫌弃你吗？
6: 他敢？
5: 妈活着他当然不敢。那要是妈哪天走了呢？陈志的职务啊也许会越来越高，那你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你得进步，你们的日子啊才能过踏实。
6: 可是妈，我就是再进步，那我也赶不上他呀。
5: 不是赶上赶不上，重要的是要努力进步。你努力进步了，陈志会比原来更喜欢你的。
6: 真的？
5: 嗯。
6: 可是妈，我笨，可能学不好。
5: 嗯，翠花，你可不笨。妈以前当过小学教师，那我就重操旧业，从明天开始，不，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学文化。
6: 哟，
5: 哎呦，这孩子又不让你刨地，使弄大劲干什么？

0: 相爷啊。
1: 哎妈，那个庄稼的稼那旁边是个啥来的？
2: 禾木旁。
1: 哦，就是说呀，这个家里得种庄稼才像个家是吧？
2: 对。
3: 大志，大志你别跑，待会儿摔了。
4: 不进家呀！
5: 哎，二嫂，你先别打扰我，在这儿写字呢。
4: 啥？他画像蚯蚓似的。
5: 哎呀，二嫂，你跟你们这没文化的人真是没法说。对了，二嫂，你以后啊，你也得学学文化了啊！你要再不学文化，这我二哥把你休了，你到时候可别哭啊！

0: 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是谁呀？他拍了下暴风雨，也不怕庄稼一样。
1: 哎，翠花。报纸上有你男人的文章，你赶紧去看看呗。
2: 是吧？
1: 啊，
2: 哪儿呢？啊，陈志文章哪儿呢？
3: 哎，翠花，这儿呢。
2: 哦，哎，哪儿呢？
3: 这儿呢。
2: 哟，还真是啊，还有个照片。哎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大哥，这实啥呀？
3: 这建的，实践的建。
2: 哦哦哦，实践
3: 经验的验。
2: 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
4: 妈，陈志文讲话上报纸了，
5: 是吗？
2: 快快快，快看！
5: 哎哎，大姐，
2: 快看！
5: 哎呦，
2: 这儿。我都会念了，
5: 哟，
2: 我给你念念好不好？
5: 念念念，大姐来。
2: 哎呀妈，你听我给你念。
5: 念念，你念你的。
2: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6: 妈，你听还总之呢？总之，革命的步
2: 什么呀？
5: 步伐。
2: 哦，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它还可以迈得更大一点，走得更快一点。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什么呀？
5: 前景。
2: 前，哎，妈，你没看，你咋知道是前景呢？
5: 不用看，妈一听就知道。
2: 妈，你真了不起。
7: 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2: 妈，我读下来了。
5: 哎，来，
2: 陈志的文章我读下来了。
5: 你读下来了，翠花，你也了不起。哎，
2: 妈，那陈志不能再说我没文化了吧？
5: 不能了，别人也不能说了。不过翠花，你这才刚刚有点文化，还得继续努力。
2: 妈，我会努力的。哎，妈，我拿课本，你再教教我呗。
5: 哎呦，傻孩子，这还没吃饭呢，跑那么远路了，吃饭。
2: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我拿课本，你再教我一课。
1: 大志，
8: 爸，
1: 馍，爸爸给你买好吃的了，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8: 白毛，
1: 大志，你妈这是干嘛呢？
8: 绿水，
9: 我妈学文化呢。
1: 是吗？
5: 告诉你妈，爸回来了。
8: 我
9: 妈妈，爸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5: 正来劲儿
1: 啊！
2: 哎，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
1: 正听着呢。
2: 妈教我的，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
1: 能的你，
2: 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们念。
1: 好，你念。
5: 念念。
2: 呀呀呀，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买盐全靠鸭。
5: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编的？我还不知道。
2: 我觉得跟他那鹅鹅也差不多嘛。
1: 差不多，差不多。翠花，你进步了，而且进步很大，
2: 是吧？哎，对对对，我上街买点肉，包饺子。走，买肉包饺子。
1: 好，
5: 咋来着？
1: 带钱了？
5: 哎，有点忙，咋回来？你看看。你看看，这全是他写的。哎呀，做饭也写，哄孩子也写，半夜醒来，哎呦，想起一个字儿，爬起来就写。
1: 哎，他可真是努力了。
5: 嗯，原来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不能进步，是你忽略了他，没有好好帮助他。陈志啊，你可不能甩了翠花，你要是甩了他，我跟你死去的父亲都不会原谅。

0: 要想过好小日子，你只有真心实意的帮助翠花进步才行。
1: 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我也努力。

0: 起这么早啊？哦，你不是一早去县里吗？啊，你等着吧，饭马上就得。哎，给，我这个月工资，我自己留了15块，剩下全在这儿。
1: 你给妈吧。
0: 妈让给你，拿着。哦，
1: 你升官了，是不是涨钱了？
0: 涨了。哎，行了，别数了。翠花，以后别光把钱用在我跟孩子身上。 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再买几个本子，好好学文化。下次回来我可检查啊，学得好有奖，学不好会罚。

0: 哎，陈志啊，你回来了。哎，
1: 吴书记。哎呀，一下乡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回不来，怎么样？辛苦了吧？
0: 吴书记，我来时间还不长，好多情况啊，得摸清楚摸透，还希望您多指点。
1: 这是哪儿的话呢？下边的干部和群众啊，都反映你很不错呀。
0: 不过，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反应啊。
1: 什么？
0: 大家伙都说啊，咱们新来的这个小陈县长很奇怪，他晚上不睡觉，跑到房顶上去看星星。哦，我从小就喜欢天文，没事喜欢看星星，这一看星空啊，一天的疲劳就都忘了。<笑>看吧看吧，我们共产党人呐，也不是只会工作的机器，个人的兴趣爱好啊也很重要。你呢？ 一会儿啊，去招待所洗一洗，休息一下。下午啊，我们还有个会儿要开。

0: 陈县长，陈县长，
1: 别让你洗的，别洗了，别洗了。
0: 哎呦，您工作那么忙，给您洗几件衣服还不是应该的呀？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快松手！
0: 陈县长，您太客气了，您家属又不在，洗衣服的小事儿哪能让您亲自做？
1: 哎呀，小田儿，你不要这样，你要再这样我就换服务员了。陈县长，
0: 我哪儿做错了？哎，
1: 你没做错。 只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不该你来做。咱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你可以打扫房间、收拾卫生，但是你不要为我个人洗衣服，以后记住了。
0: 嗯，
1: 行，你去吧。

0: 谢罗，还没下班呢吧？想你了，想你和孩子。
1: 哦，我们都挺好的。哦，对了，你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上次给丹丹买的裤子啊，现在都穿不上了，又长大了。
0: 真的啊。
1: 哦，现在有人来借资料，改天我们再聊吧。
0: 啊，哎，你。

0: 县长，吃饭了。
1: 哎呦，小天，你看，看你给端过来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0: 我看您借来的时候挺累的，不想让您再跑一趟了，赶紧趁热吃了吧。我去给您倒杯水。
1: 别，我自己来。
0: 哎呀，我来嘛，您工作忙，我也帮不上什么，照顾好您啊，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哎，对了，我倒了点辣椒油，您喜欢吃辣的，要是觉得菜不合口味啊，您就搁上点儿。
1: 小田，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的呀？
0: 我观察的呀。来。
1: 好。
0: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这儿的饭菜啊，您肯定是吃够了。他们那些人哪会做饭嘛，成天的大锅菜跟喂猪似的。这我们这些人吃还行，这哪能天天给领导们吃嘛。马县长，你要想吃什么，您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讲。他们那些人，你要不跟他们张嘴，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做的。
2: 谢谢你啊，小田。不过啊，我也是苦出身。像这个白面馒头，还有这大锅菜啊，吃着挺好啊。小时候做梦都没想到吃这些。
0: 马县长，你也是苦出身的呀？哎呦，那真看不出来，那您怎么那么会讲话呀？
2: 我怎么会讲话了？
0: 那天我去打水，我就路过那个大礼堂，看见您在上面讲话，我一听都走不动道了。马县长，您口才真好，别看我没文化，可我都听入迷了。
2: 真的？你说的是上次全县干部大会那次啊？
0: 啊，对对对。
2: 来，坐。
3: 大伙儿都怎么反应呢？
0: 大家都夸呢，说咱们马县长啊，口才又好，人又长得精神，又有水平。他们还说啊，咱们文上县多少年都没出过这么有水平的县长了。
2: 你看这县长的水平跟县长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就会在背后议论男人的长相，还有什么啊？
0: 谁说不是呢？咱们招待所这几个女孩啊，成天偷偷的议论二位县长吧。
2: 都议论什么呀？
0: 我可不敢说。
2: 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这叫自由主义。说。
0: 那我要说了，您可不许生气。
2: 我不生气。
0: 他们都说啊，咱们这个马县长长得这么精神，他爱人长什么样呢？他们还说啊，你和你爱人还有陈县长是大学同学。
2: 小田，以后你们在背后不许议论县领导的家属，知道吗？
0: 哦，
2: 去吧。
0: 您慢吃啊。
2: 小田，等一会儿我上班的时候你再收拾碗筷啊。另外，我屋里这些文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1: 这些数据你不能这么写啊！说多少是多少啊！吴书记说实事求是，你就实际上去写啊！这你跟别的县比怎么比啊？真是，你说多少回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做秘书你就……喂，
4: 庆生吗？
1: 秀罗啊，有事吗？
4: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你等一下啊，行，你先去吧，回头我再跟你说。行，什么事儿？
4: 王叔叔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4: 最近不是在清理三种人吗？有人说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解放的老干部，还有人发现他给四人帮写过信，现在把他当三种人在清理，已经停止工作审查了。
1: 那严重吗？
4: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不严重吧。不光是为了跟你说这个的，
1: 还有什么？
4: 有人说你曾经给他当过秘书，他的很多事情你都知情，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找你的。

0: 秦生，你在听吗？
1: 你接着说。
0: 王叔叔他帮过你，也帮过我，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喂，你听着呢吗？
1: 我在听呢。你放心吧，我知道这应该怎么办。你先挂了吧，再见，我还有事儿呢，有时间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0: 给他当秘书也就那么几年，那还是76年以后的事情，文革都后期了，所以他在文革当中的表现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是不知道吗？据我们所知，王东俊对你一直很好，你们的关系也很密切，他的往来文件甚至他个人的私人信件都是你经手的，而且他的发言稿、汇报稿也是你起草的，不是吗？
0: 那只限于工作以内的事儿，工作以外，你像他的那个私人信件，还有一些文件，他从来不让我经手，有些稿子也是他亲自写，不让我写。哦，
2: 那都是什么信件、文件，不让你经手啊？
0: 我没有经手，我怎么能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马县长，王东进现在正在接受组织上的审查，你作为他曾经的秘书，跟他十分亲密的人，你有责任有权利协助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刚才我跟吴书记交代了，给你一个星期的假，回去仔细的回忆一下，把你知道的写成材料交到组织上来。
0: 不是，我被停职了？
1: 不是，我们是希望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党保持一致，不要被私人的感情冲昏头脑，明白吗？
0: 既然这周不让我工作，那我还是回滨河去写吧，反正在这也没事儿。
3: 嗯，也好。马县长啊，你呢不必紧张，现在不是文革了，不行株连九族，再说王市长只是接受审查，不一定有问题，而且我相信呢，他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你知道的写，不知道的就不写。实事求是嘛。
0: 嗯，我知道了。谢谢吴书记。
4: 哟，马县长，听说您要走啊？
0: 走？走哪儿去？谁说我要走啊？
4: 不是说你要回家吗？
0: 我那是暂时休假。
4: 我帮您收拾吧。
0: 哎哎，小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以后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干啊，你就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就行了。还站着干什么？走吧，我还有事儿。
4: 县长，
5: 先生，怎么回事啊？我听说王市长，
0: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他犯了错误了，秘书跟着倒霉了，这不让我停职写他的揭发材料。
5: 那你打算写吗？
0: 能不写吗？
5: 先生，王市长一向对咱们都不错，特别是对你，这个时候咱可不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啊！
0: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可组织上交代下来了，我总不能一个字不写吧？我知道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啊。
5: 那就好，你忙吧。请省长，我还是想嘱咐你两句。其实人生啊，云淡风轻，要紧的就那么几步，可万一走错了，要回头就难了。
0: 陈志，什么时候轮上你来教训我的？
5: 好，你忙。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
1: 王叔叔不是出事儿了吗？何阿姨受不了高血压犯了，在家躺着呢，两个孩子也没在家，我过去陪陪她。
2: 嘿，哪儿显出你来了啊？别人躲还躲不及呢，这时候你逞什么能啊？你怕别人说我和他没关系啊？
0: 这不，我都受他牵连了，给了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回来写他的揭发材料。
1: 你打算写吗？
0: 组织上让写，能不写啊？
1: 马新生，你别忘了王叔叔跟咱们家的关系。先不说对我的帮助，你能有今天，能少了他对你的重用和提携吗？
0: 这我知道，可是组织上让我写，我总得写点吧。
1: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再说你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在文革中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我都跟他们说了，可他们非让我写，那怎么办？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行了，我刚回来挺累的，先做饭去吧。啊，
1: 你要写？
0: 那一个字不写，恐怕拖不过去吧。行吧，我好好斟酌斟酌啊，斟酌一下怎么写。
1: 那你就好好掂量一下吧。

0: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

0: 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 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哎，小龙，你等等。
1: 你这要去哪儿？
2: 送端上幼儿园啊，然后去何阿姨家。
0: 你怕我不出事儿啊？不许去啊！
2: 何庆生，你凭什么管我呀？
0: 组织上正让我写他的材料，你这时候去他们家，你不成心让人抓着把柄吗？
2: 就算是王叔叔有事儿，何阿姨也没事儿。
0: 那也不许去。你这样去了会影响我的前途。
2: 你如果怕我影响你，那咱俩离婚。
0: 哎，小罗，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啊！你要去，你也晚上啊，趁没人时候去。
2: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先走了，走吧，丹丹。
0: 秀罗啊，你
2: 马庆生，我希望你能把握住自己，不要让我失望。

0: 说庆生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呀？
1: 哦，休假。
0: 他过去给王叔叔当过秘书，他们不会也找了他吧？
1: 也找过了。
0: 那他不会落井下石？这孩子他不会？
1: 不会的，阿姨，秦生不是那种人。再说没有王叔叔，就没有他的今天，也没有我们这个家呀。阿姨，我得回单位上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到。
0: 哎，好好好，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你去忙吧。阿姨，两个孩子都指望不上，多亏了你啊，修罗。
1: 别再难过了啊，一定要把面条吃了。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接一下文上县县委。麻烦转一下马县长办公室。
1: 喂，哪位啊？啊，
0: 您好，请问马县长在吗？
1: 啊，不好意思啊，马县长回滨河了，还没回来呢。
0: 哦，我是他的妻子啊，我找他有点急事儿，如果他回来的话，麻烦您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1: 哎，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2: 别急啊，慢点啊，都有事儿。

0: 真不错哎啊！哎，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在这儿享福呢。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好好，现在让我老婆也享享福，你快坐下，别累着。
1: 快坐下，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妈，你们先歇会儿，下午我带翠花去医院检查去。
0: 哎呀，检查啥呀？又不是头一回生了。不，再说了，我妈生了我们哥七个，从来没检查过。舅妈多事。
1: 翠花，陈志让你去检查就去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搞计划生育，想生七个也不可能，恐怕这是你们最后一个了，但愿是个女孩吧。
0: 妈，你倒挺奇怪的，人家都是重男轻女，你倒好，重女轻男。
1: 谁说的？奶奶最疼大志了，是不是？
3: 奶奶疼不疼你啊？
2: 来，进来。秀罗，
4: 嫂子，陈伯母，
2: 你怎么来了？
0: 哎，这不是马大嫂吗？哎，快进来坐吧。
4: 不用了，嫂子，我找陈志有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4: 你看见我们家庆生了吗？
2: 他不是回去了吗？
4: 他是，你能出来一下吗？有点事儿。
2: 哦，好好好，咱们出去说。来，你先歇会儿啊。到底怎么了？
4: 他昨天是回去了，可是写了一晚上的揭发材料。今天早上我去送孩子，回来他就不在了。
2: 他真写了？
4: 没准儿正躲在哪儿写着呢。你说该怎么办呢？
1: 翠花
0: 啊，
1: 你看妈有点累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妈歇了。
0: 哦哦哦，
1: 大姐，
4: 陈志，你帮我找找他，毕竟他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我不想看他走这一步。
2: 嗯，我明白了，我去找，你等我一下。哎，小丁儿，马县长没回来？
5: 没有呢，昨天说要去滨河休假，没回来。
2: 喂，你好，我是文上县副县长陈志，我想问一下，马庆生在你们那儿吗？我有工作要向他汇报。哦，好好好好好，打扰了，再见。

0: 你真在招待所吧？我找你半天了。
1: 陈志，你找我干什么？
0: 你躲那儿干什么去了？

0: 看来你跟秀罗越来越亲近了。
1: 一有事儿他就去找你。
2: 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啊，我什么都没干。
1: 我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
2: 好吧。还有，她是我老婆，怎么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你呀？
1: 啊？哎，你们俩就不怕传出闲话来啊？
3: 秋生啊，我希望你别多想，我真的是为你们好。
4: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电话给秀罗，让他给你打过去。
2: 不好，
1: 我马上就退房回家。
2: 你转告他，让他回家。再见。

0: 陪你去检查。
1: 你检查啥呀？检查？
2: 不去，他要不回来，我就不去检查。
0: 翠花，陈志当着这个干部，人家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干部，
2: 那女的又不归他领导。
0: 哎呀，翠花，你得懂事，谁在外头没个同学朋友的？朋友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2: 那是一般的帮忙吗？啊，你看他急的。
0: 那一定是遇上大事了。
2: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翠花，你看你，他刚才不是来不及吗？回来还能不告诉你？来，好孩子，走走走。翠花，你这样可不行，好好的，你这样怎么办？这样下去妈可不高兴了啊。大志啊，走。
3: 小老，
4: 找着了吗？
3: 找着了。
4: 他在哪儿呢？在哪儿躲着写揭发信呢？
3: 秋罗，你先别着急，他在市招待所。他说他什么也没写，只是应付公事。而且就算他想揭发，他也揭发不出什么来。他当秘书的时候，四人帮都已经倒台了。
4: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例行公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谢谢你啊，陈志。啊，我得走了，还得接孩子呢。
3: 啊，我送你。小王，回去以后给庆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4: 再让他欺骗我一回。
3: 如果他真写了，你打算怎么办？
4: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人生就是很矛盾，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
3: 别想那么多了，婚姻嘛，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
4: 陈志，你还是以前那个热爱文学、晚上捧着望远镜看星星的人吗？行了，你别送了，我自己等吧，赶紧回去。
3: 好，那我回去了，翠花还在医院做检查呢。

0: 哎，你们回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都正常啊。哎呦，那就好，那就好。翠花，翠花，怎么了？啊，不舒服啊？
1: 翠花，起来，坐下。跟妈还闹别扭啊？快起来。
0: 这是怎么了？
1: 陈志，当着翠花的面，你说说，今天您的女同学找你干什么？
0: 她找我有事儿，让我帮个忙。
1: 有什么事跟翠花说说。
0: 和翠花也没关系，是人家家的事儿。
1: 没关系也说说嘛。
0: 和咱没关系的事儿说她干嘛呀？

0: 妈，你听见没有？他们肯定有鬼。
1: 翠花，
2: 翠花，你什么意思？他是我的同学，家里出了事儿，找我帮个忙，我能不帮？
0: 不，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2: 人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和你和咱们家都没关系，我干嘛要告诉你？
0: 你到底跟谁是两口子？
2: 这和两口子不两口子没关系，是咱们是两口子，但是我也有不需要你知道的事儿。
0: 妈，你听见没有？他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哎，你还有什么事儿你瞒着我呀？
2: 这不需要你知道和瞒着你，它不是一个概念。翠花，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空间。
0: 嘿，妈，你听听，他是我男人，我是你老婆，他还有自己的空间。
2: 当然有了，你没有吗？
0: 我当然没有了。哎，我啥事儿我都告诉你了。
2: 啊，那好，以后啊，如果你有什么不希望我知道的事儿，
0: 我没有，
2: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
0: 我也不需要。
2: 我没意见。
0: 你是我男人，我啥事儿都告诉你。
2: 反过来也一样。
0: 你反过来也一样。
2: 那我做不到。
0: 妈，你听听，
1: 陈志啊，外头的事儿再重要，也没咱自己家的事儿重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翠华说说，他又不会给你到处乱说。
2: 不行，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1: 哎，翠花，陈志当这个干部，他有同学，有同事，有领导，你还能不许他跟别人交往了？只要他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0: 妈，我不是不让他跟别人交往，我就是受不了他有事瞒着我。我就想不明白这道理了。您说两口子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准不是什么好事儿。
2: 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那他大舅刚出事的时候，你在娘家住了那么多天，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给你出什么主意了？
1: 陈志，
2: 你告诉过我吗？
1: 哎呀，陈志。
2: 所以啊，咱们互相尊重吧。
1: 翠花，咱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你生那么大气，对孩子可不好啊。
2: 就是。
3: 爸爸。
4: 哎。
0: 哎，你回来了。
4: 啊。哎，我听说你去文山了，你去那儿干什么？别人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
0: 我去找你呀。
4: 找我干什么？一个大活人，我还能丢了？哦，对了，明天我就回门上。
0: 哎，明天回去，你不是这一周都不用去上班吗？
4: 从明天起我恢复上班。
0: 你写了是吗？
4: 修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组织上命令我写，我总得应付下差事吧。
0: 看来你应付得很好，让他们很满意，所以恢复你上班了。
4: 这种情况下你总得理解我吧。另外，何阿姨那儿你就不要再去了啊！如今这种情况下，咱们两家得划清界限。
0: 杨青生，我看不起你。等等，走，进屋。

0: 王县长，嗯，
1: 你干嘛啊？什么事儿？材料你没写吧？写没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和我没关系，和你有关系，和你跟秀罗有关系，你写没写？既然和你没关系。
2: 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秀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3: 马庆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4: 翠花，
3: 嗯，
4: 陈志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5: 该回来了吧？
3: 大娘，嫂子。
4: 陈县长突然有事回不来了，县里派了一辆车。陈县长让我送你们先回去。
5: 不用了，我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我们可不敢沾他的。
2: 翠花，同志啊，谢谢你啊，我们这还没收拾好，一会儿就行了。
5: 没事，我在下面等着吧。
4: 好，谢谢。
5: 哎，
3: 不用客气。
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说回来又不回来，
2: 不知道干什么呢。
5: 陈志他工作忙，这是正常的。你连这个都不理解，让他怎么工作呀？
2: 妈，我就受不了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5: 翠花，你希望自己的男人到处传话、搬弄是非、嘴上没把门的吗？他同学不想把家里事情让人家知道，陈志就连自己老婆都不说，这样的男人多可靠啊！你们俩自己有什么事儿，就好好说什么事，我不许你这么疑神疑鬼的，听见了吗？
2: 走了，
5: 大志啊，
2: 走了，
5: 走下来。

0: 来接滨河市委。
1: 喂，
2: 小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0: 我就掐这个时间赶紧给你打一个电话，想你了。
1: 对不起，我要下班了，再见。

0: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八一
1: 嘿，这个好学生真用功啊！
0: 哎，回来了。哎，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去割点肉啊。哎呀，
1: 说啥呀？看样子是气消了哈。
0: 什么？哦，那事儿啊，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就马县长揭发王市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公社的人传的。哎，那天他老婆去找你，是不是不想让马县长揭发呀？
1: 翠花，你可真聪明。不过这事儿啊，别人传可以，你可不能传啊。我跟庆生两口子都是同学，你去传不好。
0: 我知道，你这人呐，就是嘴太严了。你说你告诉我，你怕啥的呀？啊，你看你不说，这不也知道了吗？还让咱俩生气一场。
1: 我说过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是不是和你没关系？你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
0: 真是。你说马庆生这人啊，平常看着人五人六的，他咋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呢？真是，哎，人王市长对他多好啊！那回他跟王市长一块儿上咱们家来的时候，哎呦，对王市长那点头哈腰的，比对他亲爹还亲。这人家出事儿了啊，他就往下扔石头，这种人，呸！
1: 翠花，上面还让我揭发王市长呢。
0: 嗯。有你啥事儿啊？
1: 王市长对我以前不错，而且我听说呀，我这个副县长就是王市长提的名，你说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呀？
1: 揭发呀！我要是不揭发，怕是我这个副县长就当不成了。
0: 当不成就当不成呗，当不成了咱回公社，公社要不能干，咱就回村里。反正我在村里，我跟大侄们还有三亩地呢，咱回家种地，咱不能干没良心的事儿。
1: 嗯。
0: 你写了？
1: 放心吧，没人让我揭发，我跟你开玩笑的。
0: 讨厌，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啊？你吓我一跳。
1: 翠花，你太好了。
2: 哟，真好看呢。
1: 看这农村人手就是巧，勤快。这冬天还给我织围巾、织帽子、织手套呢。
2: 哎呦，
1: 还给我缝鞋垫呢。
2: 手太巧了。
3: 还会缝鞋垫呢？来，脱下来叫我们看看吧。
1: 哎，这有什么看的？
0: 来，
1: 行了，别闹了，你们。
3: 就脱个鞋不就脱裤子了？
1: 行行，好，哎，
2: 哎呦，
4: 真
2: 好看，
4: 确实漂亮，
2: 真漂亮，
5: 鞋可真行，要是我不说。

0: 哎，接滨河市委。
1: 喂，
0: 姓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1: 快了，我一会儿得去接孩子，我先挂了。
0: 哎，你先别挂电话，咱们聊聊。孩子有阿姨看着呢，你晚点去没事儿。
2: 小罗，我特别想你跟孩子。
0: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啊，在这儿是特别孤独，特别苦闷。
2: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件事不高兴。
0: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没写，我只是随便写写应付差事。
1: 行了，你别解释了，我得去接孩子，回头再说吧。
3: 马县长，
0: 小天儿，怎么没打招呼又进我屋里啊？
3: 我给您晒了被子和褥子，刚铺好呢，不知道您就回来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行了，没事了，去吧。哎，等等，你那手里拿的什么？
3: 您换的几件脏衣服，我去给您洗了。
0: 哎，这可不行，拿来，来。
3: 哎呀，马县长，平时也帮不了您什么，给您洗几件脏衣服还不成吗？你平时也需要人照顾呀。
0: 是。
3: 哟，您看您这外套也脏了。脱下来，一块给您洗了。您平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嘛。来，脱下来，我给您。
0: 哎，我自己来的，我自己来。
3: 哟，这衬衣要不要洗啊？我看看脏了没有。马县长，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穿着脏衣服呢？
0: 小天，小天，你就洗那些衣服吧，衬衣以后再洗啊，以后再洗。
3: 行。马县长，您爱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你怎么回来了呀？
1: 我爱你，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0: 齐生，你这一身的汗味啊，你回来开会啊？
1: 没有，我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你。
0: 那你给我先洗一洗吧。

0: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上内屋睡吧。啊，我赶了70里路呢。
1: 我知道，肯定累了吧，赶紧去睡吧。啊，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7: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

0: 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 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你怎么回来了呀？
7: 我爱你，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6: 齐生，齐生，齐生，你这一身的汗味啊！你回来开会啊？
7: 哦，没有，我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你。
6: 你给我先洗一洗吧。

0: 舒服。你上内屋睡吧。
1: 我赶了70里路呢。
0: 我知道，肯定累了吧？赶紧去睡吧。啊，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您好，您好。哎，沈先生，您先走吧，我来帮您锁。
1: 哦，行。
0: 正好给您换开水呢。
1: 好，那锁放这儿了。
0: 哎，好。

0: 马县长，给您送开水呢。
1: 啊，
0: 马县长，听说您回滨河了。
1: 啊，
0: 哟，您这手怎么了？
1: 路上摔了一跤，搓的。
0: 哎呀，让我看看。呀，还没上药呢，会发炎的。我来帮你。
1: 哎，小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脏了，这不好，这样不好。
0: 那我去给你找医生，你等会儿。
1: 小天，别去了啊！哦，你还是去吧。
0: 马县长，
1: 小天，别这样，这样不好，别这样啊。
0: 好，我喜欢你，我早就喜欢你了。
1: 我夏天，夏天。

0: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没有。
1: 我得赶紧去了。我只让陈志给我请半天假。再说，自行车还在外头放着呢。
0: 嗯。
1: 哎呀，
0: 真舍不得你。
1: 嗯。啊，对了，记住啊，以后在外头，对我不能太亲热，听见没有？
0: 哦，
1: 走了。
0: 嗯。
1: 等我走了10分钟以后，你再走，别让人看到。

0: 是吗？听说他老婆还是高干子女呢，他能看得上从农村来的服务员？
1: 他再高干子女，不是不在一起吗？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呀，这孤男寡女，他不就是干柴烈火吗？
2: 真是。听说啊，昨天晚上那女孩钻进他屋里睡觉，是不是10点多才出来？
1: 是吗？上床。
3: 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4: 县长。
3: 老高呢？
5: 他不说跟您今天一起下乡吗？刚走。
3: 哦，好。老高啊，哎，咱们快点啊，争取赶在下班之前回去，好向马县长汇报。
6: 哎，哎呦，这一天几十里，真累得我够呛了。哎，陈院长，啊，别看你瘦，你身体还真棒。
3: 哎呦，哈哈，对不起老高，我忘了您这岁数了。咱慢点，慢点，慢点，不急不急。反正马县长啊住在招待所，啊，不行咱去他房间直接汇报。
6: 别去他房间。
3: 怎么了？
6: 别扰了人家的好事儿。
3: 什么意思？
6: 陈县长，你和马县长是同学，现在又住他隔壁，就没听说点什么？
3: 听说什么呀？
6: 陈县长，现在整个的县府大院就你一人不知道了吧？
3: 到底是什么？
6: 是马县长跟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惋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层次高点的吧。
3: 老高，你没事别传谣啊。
6: 哎哎，
3: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那马县长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和他妻子感情也很好，这完全是谣言。
6: 是谣言，谣言，谣言，以后不传了。
7: 陈县长，是不是先往马县长房间打个电话呀？
3: 老高啊，你也是个领导干部，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呀？不能信谣传谣啊，这样影响多不好啊。马县长，
8: 马小田，
9: 哎呦，
8: 马县长呢？
9: 陈县长，马县长不在。
8: 你这是干什么呢？
9: 哦，我帮他洗几件衣服。
8: 小田啊，你是服务员，要知道分寸，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的私人物品以后不许你乱动，听见了吗？哎，
1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呀，老高，坐着等会儿呗。
10: 哎呦，回来了，
8: 马县长。
10: 南方怎么样？哎。吴书记下班前还问这事儿呢。
3: 啊，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10: 行，来坐坐坐。
3: 来，
6: 马县长和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可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档次高点的吧。
3: 不行，不能就这样看着，不为他也得为了秀儿。

0: 生。
1: 谁啊？
0: 姓生，我陈志，我有事儿跟你谈。
1: 进来吧。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大家都在传，你说我什么意思？早晨我去办公室上班，几个女干部凑在一块儿说，路上又有别人告诉我，
1: 谣言，全是谣言。
0: 我希望是谣言，是吗？
1: 当然是谣言了。哎，我会干那种事儿？
0: 那就好。你说你跟秀罗走到一起多不容易啊，你得珍惜她，

0: 千万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哦，你是希望我跟秀罗之间出点问题啊？
0: 好好好好，咱不说秀罗，就说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大家都盯着，你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万一在这上面栽了，你说值不值？
1: 啊，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就放心，我没事儿。哎，我跟那女孩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不错，啊，她照顾我挺好的。哎，她不也照顾你挺好的吗？我还怀疑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呢。
0: 那好，那咱们要求所长把他调走，换个人来。
1: 可以啊，我不怕，调就调。
0: 行，那就这样吧，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0: 陈县长。
1: 请进。
0: 您好。
1: 您是？
0: 我是新来的服务员，我姓孙。我所长说呀，以后让我打扫您和马县长的房间。
1: 哦，换了您了。
0: 哎，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孙大姐辛苦你了啊。
0: 哎，
1: 你打扫吧。
0: 没事，没事。
1: 我上班去了。

0: 怎么样？哎，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昨天我连夜找所长谈了。
1: 放心了，快走吧，8:30还得开会呢。

0: 马县长，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把我调到外面院里去吗？
1: 小点声。
0: 我不想去。
1: 小点声，走走走，屋里去。行了，哎，什么时候把你调外面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今天一上班，所长就跟我说，让我以后不负责你们这两间房了，让我上外面院里去。
1: 小点声。糟了。
0: 什么糟了？
1: 一定是有人说什么。
0: 怎么可能啊？
1: 要是没人说什么，那好端端的为什么把你调开？啊？为什么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定是有人说闲话了。
0: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才不怕呢。
1: 哎呀，小天儿，你还是年轻。有句话说得好，人言可畏，知不知道？就咱们俩这种关系，要是让人知道了，告到上面去，那我就完了。
0: 完了我也不怕，反正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1: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咱俩还能在一起啊？
0: 为什么？
1: 你想啊，所长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就给你调到外头去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要保护咱们。你呀，先接受安排，先在外面好好干，啊，明白？咱们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暂时先不要来往。
0: 那以后呢？
1: 什么以后？
0: 暂时是多久吗？
1: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我给你想办法在别的单位找个工作。等没人注意了，咱们俩再来往，好不好？
0: 正式的。
1: 正式的。
0: 农转非。
1: 农转非。
0: 我爱死你了，我听你的。
1: 行，既然听我的，那就赶紧走吧，啊。
0: 啊？这就走啊？
1: 走吧，啊。听话啊。哎，另外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示，你不能随便来我这儿，听见没有？
0: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我了。
1: 哎呀，忘不了，啊！行了，出去的时候别让人看见，小心点。走。哎呀，

0: 青生啊，来来来，进来。
1: 吴书记，
0: 啊，
1: 你找我
0: 啊？啊，你赶紧啊，把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准备一下。
2: 王市长下午要来检查工作，哦，我得向他汇报。
1: 王市长？哪个王市长？
0: 王东进啊。
1: 王东进，他不是被说？
0: 哎呀，有些人呐，这个文革的思维啊，还没有纠正过来，搞运动啊是搞上瘾了。一有人诬告啊，就赶紧的调查，把王市长查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啊？任何问题没有查出来，还查清了王市长啊，在四人帮执政期间就已经上书省革委会和中央，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经济发展上来。这不嘛，现在啊，官复原职了。我听说他还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人选呢。

0: 哎，你不知道周末才回来呢吗？
1: 小罗，你现在陪我去趟何阿姨家好吗？
0: 你不是不许我去何阿姨家吗？
1: 小罗，
0: 你是不是知道王叔叔又东山再起了呀？
1: 我跟你说，那份材料让我真的什么都没写。可今天王市长去我们那儿，他对我那态度，就好像知道我揭发过他什么似的。这对我太不利了，你陪我去一趟，挽回一下影响啊。
0: 你觉得现在挽回不会太晚了吗？
1: 小罗，为了我的前途，你得帮我啊！哎，我可听说他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是，我知道。我当初应该听你的啊！你陪我去一趟，你回来再骂我好不好啊？
0: 何阿姨刚好今天请我和丹丹去她家吃饭，你要愿意去就一起去吧。
1: 太好了，你可真是我的贵人。
2: 那咱们走吧，啊，去趟百货商场，我买点东西。
3: 你要买东西，我就不去了。那就不买。
2: 行了，丹丹别画了，咱换衣服，吃饭吧。
1: 吃饭去啊，到了。
2: 哎，我说老头子，这个电视调了半天了，还能不能调好啊？这也不出个人啊。哎，来了。
0: 丹丹，来来来来来，
2: 看电视，
0: 来来来，宝贝儿，看电视。丹丹，这电视有点毛病，
1: 爷爷修一修，您等等啊。
2: 快抬着笤帚来。
0: 何阿姨，王叔叔，
1: 你怎么来了？
0: 修罗，你真不应该，怎么不跟阿姨打个招呼？
1: 对不起，阿姨，他想来看看你们。是。
0: 我是想来看看阿姨，还有老首长。
2: 老王，
0: 你的秘书看你来了。
1: 丹丹，这个电视啊，没有人的时候，他放的好好的，他一来人，他就不演了，真不争气啊！等一等，爷爷修修啊。
2: 王叔叔，您试着动动那个天线。
1: 好了，王叔叔，我有些事儿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一松手就不行。
4: 丹丹，你等一等啊。 到书房来吧。
1: 哎。

0: 我是王阿姨，对不起，没经过您的允许，您别再生气了。
1: 有什么话，你说吧。啊，
2: 王叔叔，
1: 不要叫我叔叔，叔叔是绣罗叫的。
2: 王师长，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
1: 你。

0: 这事儿你问过他吗？阿姨，您别为难我了。看来是真的了。真的，我当时就是应付公事，纯粹就是为了应付公事。这我都跟秀罗说了，秀罗全清楚。庆生
1: 啊，你我都是党员。如果我真有问题，你实事求是的揭发我，我没有意见。可是你不该。 捕风捉影，落井下石，甚至是歪曲事实。我问你，当初让你给省革委的刘主任写信，那不是为了秀罗父亲平反的事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相互勾结啊？哦，你看他倒台了，就希望把我拉下水？
2: 王市长，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
1: 我如果不写点什么的话，我也过不去。
3: 秀罗，阿姨真是对不起你，我怎么会把这么一个人介绍给你？真蠢！
1: 您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怪过你。好啦，我老了，能当你的垫脚石，那是我的荣幸。我当初就说。 看好你仕途，今后还看好，你今后一定会前程远大。啊，到时候我不行了，我那个时候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3: 完了，秀罗，我彻底完了。
2: 什么意思？
3: 王东进，他现在记恨我。那有什么办法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我妻子，遇这事儿你得帮我。我怎么帮你？你去找他们，请他们原谅我。秦生，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已经做了，他也知道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现在还是县长，王叔叔也不会因为这个把你撤了。你还想让他怎么样？可是我的前途呢？我的前途，我不能一辈子做一个县长吧？秦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好吗？人活着别太累了，在王叔叔这件事情上。 我看你像个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我很同情你，也很可怜你。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让它顺其自然嘛。就算是不能提拔，又能怎么样？就算是当一辈子县长，或者退一万步，连县长也当不了，又能怎么样？本本分分的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行吗？
2: 你父亲当过副省长，你也算是高干子女。你跟着我生活在这么个小地方，难道你心里就没有觉得委屈？你就不想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不想。也许在文革这几年当中，我经历了太多，看得太多，累了。
4: 说实话，自从养了丹丹之后，我什么都不想了，只想把她带大。我佩服你，可是我不行。文革你才受过几年的苦啊？我是在农村长的，我从小就知道。 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够翻身。我现在才30多岁，我不能就这么老死，所以你必须帮我，啊！
3: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累了，要睡觉了，你早点休息吧。

0: 庆生，你回来了。昨天通知我呀，去省委党校学习，我想跟你汇报一下工作。你看找谁带的我？
1: 去省委党校学习？
0: 啊，
2: 不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昨天吴书记告诉我的。我说我走不开，可非得……哎，庆生。
3: 吴书记，
0: 哟，
3: 庆生，
0: 啊，
3: 你找我有事吗？
2: 我听说要送陈志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啊。
3: 是啊，是昨天市里通知的。
2: 这么说要提拔他了？
3: 这个还不知道，只是通知他去学习。你啊，把他的工作安排安排，找一个人暂时代替他一下。
2: 那要学多久啊？
3: 一个月吧，是思想解放的学习班。一个月的学习跟提干啊没有关系，不过陈志同志工作确实是不错，也应该提干了。
2: 那好吧，我回去安排一下。
3: 好。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0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5: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 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0: 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 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

0: 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街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打小呢，我爸就教我，可买可不买的就别买，要节俭。那昨天我下班回家呢，就看见我妈呀在那试衣服呢，地上摆着好几个袋子，我就跟我爸说，爸，我妈买这么多，你咋不管呢？我爸说，我管了呀。哎，管了还大包小裹的买呀？我爸呵呵一笑，哎，我呀一直都管，管好我自己的嘴，哼，合着就只管我呗。哎呦我的妈！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此情此景，我要。啊，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哎呀，哎呀，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啊，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失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哇，哎呀，肚子还疼了呢。 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失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和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3: 喂，老婆呀，你看见没？你这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你妈呀，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此时此景我要吟诗。吟诗啊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啊我要跳支舞。
4: 这个冰儿说

0: 哎，
1: 啥的？
0: 干啥呀？
1: 这钱包是我捡的。
0: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不用多说，规矩我懂。半品，
1: 不行。这
0: 四六啊？
1: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0: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

0: 吃错药了你呀、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面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点，
1: 小薇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0: 邵峰，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1: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哎呦哎呦，
0: 哎呦，你才这八里四还八里还抬头走着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人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1: 愿意，
0: 你愿意？把你
2: 包呢？
0: 整这个书，哎呦
2: 我
0: 的妈！
2: 我包呢？这是，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1: 兄弟，是不是这个？
2: 你啥时候偷的？
1: 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2: 捡的啊！
1: 啊！
2: 谢大哥。
1: 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2: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1: 对呀、啊，
2: 我相信你。
1: 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0: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1: 恭喜你答对了。
0: 邵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稳点来，你过来来，
1: 你查查，
0: 今天听我的来，
1: 查查。
0: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
2: 不用。
0: 什么不用？给我查。
1: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0: 查啊，必须查来，来，我俩整明白。
2: 500。1000、1500，少500，
1: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500块钱拿出来，快点！
0: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1: 不，你拿谁拿的？
0: 你怎么这么说我拿的呀？
1: 这么半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0: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0: 我没拿，
1: 你敢让我翻吗？
0: 还得你翻呗！
1: 来翻翻，
0: 随便翻来，
1: 掏，上一兜，上一兜，
0: 来来来，翻来，
1: 上一兜，
0: 翻
1: 来。
0: 我光明磊落，我还翻什么？
1: 下边，
0: 翻翻，
1: 下边翻翻翻翻。
0: 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就这30。
1: 这会儿功夫你花470啊！
0: 邵小芳，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70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我兜里没穿过200块钱，我兜里都啊！
1: 你快把470拿出来，快点的！
0: 我上哪拿470的呀？
1: 拿快点的！
0: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1: 就你拿的，
0: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1: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0: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是你拿的呗？
1: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0: 你说的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翻来，证明一下来，
1: 翻
0: 吗？
1: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0: 来看吧，来翻来。哎
1: 有没有、啊、没有吧、
0: 啊、
1: 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0: 你不用套屁兜呢屁兜
1: 还套屁股都翻啥那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0: 对没有这啥玩意儿
1: 不是500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500块钱呢
0: 哎呀我的妈还对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1: 哎呀
0: 啊怎么长翅膀了
1: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你呀你偷摸塞我屁股兜进来你手真快呀你呀啊
0: 邵小芳，你说的是人话？什么？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定是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的，来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1: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0: 我就说800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剩2000块钱，剩1500。现在你的手里有500块钱，我现在兜里根本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能拉着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1: 大哥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嗯、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
2: 嗯
1: 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嗯
2: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1: 那谁拿的呢
2: 你拿的
1: 不是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2: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1: 对
2: 想拿走
1: 不
2: 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再

0: A 张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儿。
1: 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的，我兜里边一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2: 还给他得啥？还给他做？还搁哪？谁的心里动没？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孙晓峰，你赶紧还人家，不人家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1: 不是你不是你
2: 挖吧，你啥都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挖你还说我，你那个死出家，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装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呀？我跟你说，你就是个虚伪，你知道不？
1: 行了，这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0: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1: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0: 来，大家看见没？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1: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这个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2: 峰啊，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祸于我，你哪是个人？哎呦，你妈呀，你粗鲁不？你粗鲁
1: 吧？害死你我！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太生气了。

0: 下雪了，这是六月啊，
1: 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给我解释解释，来，那五百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
3: 那个大哥，这是、是你弟妹，
0: 他你媳妇儿啊？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别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大哥你听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五百块钱，这五百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
0: 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五百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人大哥说了，没有这五百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3: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3: 行吗？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我真没有五百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3: 你看看，
0: 别，那个这叫弟妹哈。
3: 对对对，
0: 你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五百块钱是我的，
3: 他的，
2: 你这五百块钱呢？
0: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了。就是，
2: 大哥啊，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0: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1: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0: 我没放照片啊。
2: 大哥，
0: 不是，哎呀，又来了。
2: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那，你求你千万帮我解解，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0: 我没放照片。
1: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0: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1: 这人是谁呀？
0: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3: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0: 走回家回家。
1: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0: 应该是啊。
1: 怎么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0: 那个整容了。
1: 整容了
0: 啊？
1: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0: 是没整好，整坏了。
3: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0: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3: 我啥时候整容了？
0: 有一次你睡着时候不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3: 不是，老公你干啥呢？
0: 卡巴眼睛呢？这不
3: 行。你卡巴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1: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那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1: 说。
2: 说。
0: 篱笆，小凤，哎，小凤啊，
4: 姑子，
0: 不，小凤，
4: 上边，
0: 不，凤，你站好，凤。
4: 哎，干啥呀这是、啊？
0: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那个性格，当面给呢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4: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0: 对呀。
4: 哎呦我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3: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0: 哎呀，这谁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3: 啊？
0: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3: 对呀、啊。哎呀，
0: 我跟你说咋事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呢把这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1: 是不是大哥啊？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4: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2: 大哥，哎，你站好，站好，站好，
4: 干啥呀？
2: 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4: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0: 这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去，来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1: 咸菜5元一盘。
0: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1: 小佐料。
0: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1: 对。
0: 辣根收费不？
1: 不收费。
0: 来一管。
1: 来。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0: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0: 玩呢？啊？
2: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2: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
2: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1: 有。
0: 换汤面了。
1: 来点水。
0: 花茶呀。
1: 花茶
0: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净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一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1: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2: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玩儿。这是真饿了，这是。哎呦我的妈！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了。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啊。

0: 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1: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1: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1: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1: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0: 你给他算一下。

0: 别这样，
1: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2: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呢？
2: 胆肥呀！
1: 来，
2: 你吃霸王餐呢？
0: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2: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0: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1: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3: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2: 没毛病，
0: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2: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0: 你这样，
2: 后来你
0: 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哎呀，
2: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0: 姓猴。
2: 谢谢猴哥。
0: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3: 欢迎光临。我是
0: 怎么？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3: 哥，来点啥？
0: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3: 免费。
0: 两壶龙井。
3: 没有。
0: 你看他说话，
2: 有瑕疵。
0: 毛尖有没？
3: 有毛豆。
0: 你看，
2: 有瑕疵。
0: 什么菜系？
3: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你看，
2: 有瑕疵。
0: 有什么特色？
3: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3: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
2: 有瑕疵。
0: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3: 海参炒面一碗。
0: 面就马上好了。
1: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0: 炒面来了。
1: 炒面。
0: 我说你别动。
1: 你没吃。
0: 我没吃。
1: 你问我。
0: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的，
1: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0: 对，
2: 非常完美。
0: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1: 我给他换了，
0: 他就换。看明白没？
2: 继续，
0: 没结束呢，继续。
1: 换点汤面。
0: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3: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0: 不是，
3: 老板，
2: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0: 别，这种环节可以免，
1: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2: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1: 就多挤点儿，
0: 不是，是挤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1: 不是，狼吞虎咽，咽。嗯，你有理，你怕啥？
2: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1: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快点吃就得了你！
2: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

0: 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0: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哇，这味儿！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2: 顶能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3: 没给钱呢。
1: 什么钱？
3: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2: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的钱。
1: 对，
2: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4: 姐夫，
2: 燕飞，
4: 姐夫，
2: 小舅子，
4: 哎，
2: 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2: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4: 没问题，
1: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4: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4: 考考，
1: 名牌大学。
4: 漂亮，
1: 五以内的加减法
4: 不能超过九啊。
1: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4: 下去两，
1: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4: 上来一个，说，
1: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4: 不用动，
2: 晃我们呢。
1: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4: 还不用动，
2: 又晃咱一下子。
1: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4: 停，司机算不算？
1: 司机不算，
4: 没问题。
1: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4: 十一个人，十一个。
1: 我说一共走几站？
2: 这样啊，这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5: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1: 你干啥去？
5: 你给他演一遍。
1: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2: 我知道你很忙，
1: 这我不能再演了。
2: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1: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2: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4: 行，
2: 开始。
3: 欢迎光临。
1: 免了。
3: 哥，来点啥？
1: 直接上面。
3: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2: 盯住面啊，
5: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1: 换。
5: 没问海参呢？
1: 不要了。 方便。
6: 辣根儿。
1: 对，哎，
2: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3: 环节不能少。
1: 干，你来试试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2: 拿蒜解一下子，快！
1: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6: 来一勺。
1: 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2: 往下走，
1: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2: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1: 我说我要走，
2: 注意看。
3: 没给钱。
1: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是拿这换的，
4: 你看把他气的，啊！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1: 你看，
4: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3: 他是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6: 拿完了，
4: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儿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1: 你认的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4: 你回来，啊，
1: 回来干啥呀？咱有理怕啥？
4: 你老婆还在。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1: 多少钱？
4: 180是写着呢，这不写着呢吗？砸谁呀？
1: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等会儿什么玩意
2: 儿？你先等会儿。
1: 黑店吗？你这不是
2: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4: 我做的，没毛病。
2: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4: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2: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4: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4: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4: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2: 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
1: 八戒你说
2: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

0: 你白痴，
1: 你白痴，
0: 我不白痴，
1: 你才白痴呢！你不白痴，这事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2: 哥，交个朋友，够意思了。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1: 你呀，二。
2: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0: 你给我滚一边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

0: 善，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小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
2: 这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0: 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1: 对呀、
0: 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1: 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
0: 啊？
1: 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0: 找到了、
2: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0: 刚子你又急了吧？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2: 那报价多高啊？
0: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
1: 啊！
0: 那你说能团购吗？
1: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做牙花子呀！
0: 啊，
1: 这个比黄金都贵
0: 啊！对呀，
1: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 啊！
0: 是
1: 啊，不是，我是真想看看
0: 啊。
1: 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0: 的？别长什么样了
1: 啊！
0: 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2: 我带来了，
0: 带来的就这个，
1: 准备好了。
0: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
2: 哦，细粉，
0: 对呀、
1: 这个是啊，
0: 对呀、这个就是。
1: 我们也不懂哈
0: 啊，
1: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看不出来呀，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2: 这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0: 这个不是
2: 啊，
0: 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
2: 哦，
0: 不是冻干粉。
2: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0: 李东，你
2: 看看，
0: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1: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0: 这回看出来了吧？
1: 颜色是能分得清。
0: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哎，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1: 您是要做实验？
0: 对喽，
2: 有备而来呀，
0: 有备而来呀。现在拿出两个碗，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放的两个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
0: 然后我给他们，
1: 然后
0: 加点热水。
1: 哦，加水。
0: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差不多
2: 50度吧，
0: 50度左右的温水啊。然后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水倒完了，搅拌一下，好了，这边我也搅拌一下，哎呀，我把它擦一下，省得两个串到一起去了，好，也搅拌一下。这边呢就是非冻干粉，好，我们让他们沉淀一下，看看啊，
2: 对比一下哈，
0: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2: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啊，这个非冻干粉
0: 啊
2: 它好像不太溶于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

0: 溶于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1: 表扬缸子，嗯，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缸子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知道泡沫多有什么好处吗？嗯，
2: 这我知道
1: 啊。你知道，你说
2: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嗯，就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在农村嘛，啊，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1: 啊，对啊，
2: 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个动物的那个血哈，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嗯，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嗯，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嗯，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新鲜的鹿茸血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1: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那这样啊，
2: 说对了，哎，
1: 那这样咱们甭管它，把它静置一会儿，嗯，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嗯，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自由自在地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0: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1: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0: 对，
1: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0: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1: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2-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2-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2-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3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1: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2-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0: 是啊，这2-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2-绒。
1: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2-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100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C，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 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啊、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哎、
0: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1: 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2: 石老师啊，哎，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1: 啊，
2: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1: 嗯，
2: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1: 嗯，
2: 就你一晃那个碗
1: 啊，
2: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1: 嗯，
2: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1: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1: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2: 这不跟您学了吗？哎，
1: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2: 对，
1: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2- 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血。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2次，每次一对啊，就是一对大点的2-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1克的鹿茸血冻干粉，就这么一点。也就是说一对大的2-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0: 那真贵呀。
2: 对，
1: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6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6大再生因子啊？
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1: 还是里头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6大再生因子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2: 哦，是不能碰。
1: 哎，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
2: 也想吃，
1: 也想吃，
2: 不敢吃。
1: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啊，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最起码。你胆儿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2: 对
1: 啊，
2: 你看我妈也是哈、
1: 啊、
2: 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啊，
2: 老寒腿，这个关节啊疼的都走不了路，嗯，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1: 插秧水里，哎呀，
2: 对，就是露水太大，
1: 是，
2: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嗯，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嗯，因为您不说了吗？这里边有软骨形成因子，还有

0: 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1: 啊，对，
0: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1: 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0: 啊，对，
1: 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0: 是，
1: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血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呢。
2: 哎，还有我
1: 啊，还有你，
2: 我还想帮我二伯母啊团购一点
1: 啊，
2: 因为上次我回老家她糊涂了，她问我刚子
1: 啊，
2: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
1: 啊，
2: 弄得我哭笑不得呀。我想啊，这鹿茸血冻干粉有这个神经再生因子，要是给我二伯母给她吃点，减少点糊涂，是不是？
1: 嗯，对。
2: 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0: 对对，
1: 回来了是吧？
0: 对，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血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
1: 嗯，
0: 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
1: 嗯，
0: 它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这个帮我们讲讲价，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2: 立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1: 立冬啊，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0: 是，
1: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
0: 嗯，
1: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0: 哦，对，
1: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2-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真的是让我有点感动。
2: 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
0: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3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
2: 哦，
0: 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但是身体呢却垮了，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也到处的找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1: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呐，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0: 对，
1: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0: 那不及时呢？
1: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0: 哦
1: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菱汁、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菱汁粉，这个才更好。
0: 袁老师，这位微友他还说哈，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1: 哦，
0: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1: 嗯，
0: 他呢就怕妻子哈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2-鹿茸血的这冻干粉。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对抗不友好的问题，特别有帮助。
2: 哦，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了，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0: 是呗，
2: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另一个还不离不弃。真的很难得了。
1: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6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可以抑制不友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

0: 鹿茸血冻干粉对他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待会儿我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价格上能不能再帮大家往下谈下来一些啊，我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1: 我觉得哈，这个价格的事儿
0: 啊，
1: 真的得想办法去谈一谈。
0: 那是肯定的，像这种家庭经济上
1: 都不用咱说了，
0: 对，不用说了，对。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哈、啊。
0: 很怕什么？
1: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0: 啊，
1: 忘这忘那
0: 啊，
1: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0: 啊，
1: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还僵硬，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0: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1: 害怕。
0: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1: 这位友他还说哈，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0: 干粉、啊、
1: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而且呢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血的冻干粉。您得帮忙。
0: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血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差不多呀这包装啊，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老许，他说他也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啊，
1: 赏得我们家楼上哈、啊、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啊、老李头跟我是本家嘛，跟他一样都是心脏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呢老李头就总跟他炫耀，说我们家儿子哈有本事啊，有人脉，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然后他吃了之后呢感觉心脏啊好多了，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可贵了，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所以这位友他就眼馋呢，他气呀、啊，心里边不舒服啊。
0: 是，
1: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阮老师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他也想要，最好的能团购批

0: 便宜，嗯，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1: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啊，聚会时啊，可能是显摆喽。
2: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嗯。

0: 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血，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嗯。上海话怎么说来的？嘎地巨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
1: 嗯、
0: 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1: 孩子的事儿嘛。
0: 啊，孩子病了？
1: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0: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2: 哎，停！
0: 我
1: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0: 比喻啊！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1: 咱儿子呀、快成咱俩兄弟了。
0: 此话怎讲啊？
1: 我的母亲
0: 啊，
1: 一手遮天
0: 啊，
1: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0: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1: 你咋那么笨呢？
0: 我咋的了？
1: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1: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1: 前面问你心哪那么大呢？
0: 咋的了嘛、
1: 来你抱孩子来、
0: 慢着，
1: 哎，我问你
0: 啊，
1: 这是啥？
0: 毛毛虫。
1: 错，羊喇子。这啥？
0: 蜻蜓。
1: 错，麻辣。这啥？
0: 螳螂。
1: 错，刀了。这啥？
0: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1: 对了，扁担钩。
0: 不是媳妇儿啊，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1: 那能校正过来吗？
2: 哎呀，
0: 妈回来了，
3: 哎呦，急赶慢赶的
0: 啊，
3: 孩子没睡觉吧？
0: 没有，
3: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
1: 啊，
3: 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0: 那个妈呀，
3: 哎，
0: 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3: 啊，我给我孙子
0: 啊
3: 讲的地下爬的。
0: 那这节课打算
3: 讲天上飞的呗？
0: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
3: 哎，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快看，这个是啥？
0: 鸟。
3: 别说话。巧。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0: 乌。
3: 乌拉。哎，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0: 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
3: 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
0: 啊，
3: 就教这些啊。
0: 哎，
3: 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0: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3: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

0: 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倒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鹰。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鹰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哎呦，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哎哎。
1: 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2: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1: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市照了。
2: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1: 不是，
2: 没事，
1: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2: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1: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2: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3: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呢？
4: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3: 我中奖了。
2: 啊，你中多少钱？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1: 行啊，小米粒子，
2: 可以
1: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3: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1: 带妈去。
3: 吓我一跳。
2: 带妈去。
1: 带妈去。
3: 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1: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2: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3: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
2: 妈妈
3: 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嘿，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1: 太好了，
2: 收拾东西，
1: 收拾东西，
3: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2: 行行行
1: 行行行行。
3: 妈妈妈，哎，老姑娘，来来来，
2: 跟妈说，
3: 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2: 明
3: 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对对，
2: 放假了，你放假
3: 去海南，啊？对，老妈，啊，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您一块去旅游。
0: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1: 我
2: 哎，不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
2: 也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0: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1: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2: 对对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吧？
0: 哎，啊，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1: 二姐二姐，
0: 你看多合适。
3: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0: 啊，有点不太合适，啊，
2: 合适
3: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2: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0: 哎，那多长时间呢？
3: 就一个星期。
2: 对
0: 啊，就七天呐。
3: 对，
0: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2: 对对

0: 对对对，
1: 艾美丽啊，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2: 还行。妈呀，
3: 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1: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对呀，也是。
3: 嗨，他们不管我管呀，你管，哎，不就是钱的事儿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1: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3: 有6万。
1: 6，
3: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的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3: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1: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3: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妞妞了呢？
3: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你俩了呢？
4: 打电话吧。对。
5: 喂。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啊，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3: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5: 对，
3: 买一套，我付首付。
1: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妈
5: 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夫说话呢？
3: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4: 你是这意思，
3: 你听听。我啥事情？你解释解释。
4: 来来来，小美儿，
3: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5: 好好好，
3: 来来来，哎，
4: 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1: 啊，记得呀。
4: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1: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5: 谢谢小米粒子，
1: 二姐夫。哎，
3: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5: 老舒服了。我
3: 天天给你。哎呀，
5: 孩子，
3: 人呢？
1: 卡拿了呀？
3: 什么卡？
1: 给不给？
5: 给。
3: 啥玩意儿？
1: 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那，
4: 小美丽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5: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3: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5: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3: 是，
5: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3: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5: 对对对，哎，好。二美丽，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4: 行，
5: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3: 你放心吧，
4: 心
3: 吧，我让着他。
5: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3: 你放心吧。
5: 啊，好嘞。我呀，跟小美丽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哎，哎
4: 妈，
3: 你等会儿吧，妈。
4: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5: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1: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2张机票。
4: 对，
5: 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贝，
1: 我尽力了。
3: 瞅啥瞅啊！你个巧！
4: 你好，你个乌拉！笑啥？你个老愣！
3: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6: 杨柿子。
3: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过年就问这一句、
5: 那不是就问这一句，老话说的好吧、叫仨宝一倒，呵，没听说仨倒一宝的，
4: 倒过来不好听 啊
5: 对对对，你看早餐，午餐，夜餐，宵夜，呵，我就是有名的美食家，
4: 听出来了，
5: 听出来了吧？
4: 一上来离不开吃，
5: 那是过年了嘛，就得吃点好的。
4: 对对对，
5: 平时我们也得吃点有营养的，
4: 这很重要啊、
5: 而且我跟您说，郑老师，我这个美食家跟他们一般的还不太一样。
4: 怎么不同呢？
5: 你看一般的美食家，比方就煎炒烹炸。焖炖溜熬，弄点烩菜，来点这个东西南北的特色。我不是这样的美食家，
4: 那您是？
5: 我这个美食家，这个精髓已经到骨子里了。
4: 您得给介绍介绍啊！
5: 说话都能带菜名哦，
4: 说话都能带菜名。
5: 这就眼前坐着这几位啊。你看李金斗先生啊，大家眼里是一个相声艺术家。
4: 对呀、
5: 在我眼里不然。
4: 在您眼里？
5: 你看那多标准呐。
4: 美男子，
5: 四喜丸子，
4: 李老师四喜丸子，
5: 说说那形象，这
4: 你说
5: 圆圆满满，
4: 说李老师肚子大像四喜丸子吗？
5: 啊，对对，就是那意思，这是一种善意，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4: 明白明白。
5: 仔细看，李菁老师，
4: 啊，李菁，
5: 你这多典型的菜啊！
4: 什么菜啊？
5: 红烧牛头。
4: 我以为像红烧牛蛙呢，那眼睛那么大。
5: 为什么那么大眼睛？那牛眼睛。
4: 小时候外号叫大眼儿。大、
5: 对对对，是吧？这也是菜吧？
4: 是是是是。
5: 其他的这些老师我们就不说，都是男性嘛。啊，看人家朱迅，你知道他什么菜吗？
4: 好好说啊，好好
5: 说。
4: 什么菜？
5: 叫西芹百合。西芹代表着美丽。哦。百合。代表着幸福，那朱迅老师美丽幸福，对吗？这都不算什么，压桌小菜，真的。
4: 这几个算压桌小菜。
5: 说说你们家全是菜名的，
4: 我们家还全是菜名。
5: 各位您听啊，富强，如果这里有一个不是菜，您可以给我鼓掌啊，我回家继续进修啊。
4: 那我倒想听听。
5: 现在咱们就开始
4: 来
5: 说，沿着红烧梅花鹿。
4: 红烧梅花鹿，
5: 哎，来到了一片响油扇湖。
4: 我们家还有一湖，
5: 哎，湖边是清澈的
4: 什么呀？
5: 砂锅下水。呵，
4: 炖一锅下水干嘛呀？
5: 过瘾呐。
4: 好吃好吃、
5: 说这碧绿的牛百叶上，几只糖醋牛蛙在那儿唱着竹筒蒸歌，知道唱什么吗？
4: 唱什么呀？
5: 锅巴。过吧，嚯，
4: 一块儿会了，
5: 全是菜吧？
4: 全是菜。
5: 哎，说湖对岸，就是你们家的燕窝。你们家那房子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4: 建筑是赖汤圆式的，
5: 是吧？说四周是一圈乳白色的
4: 什么呀？
5: 佛跳墙，
4: 这菜高级，
5: 有营养吧？
4: 好啊。
5: 哎，门口，是两棵蚂蚁上树，
4: 蚂蚁上树
5: 是菜吧？
4: 好吃，
5: 对面是一座孔雀开屏，这都是大菜。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
5: 说有一天你们全家福就跟今儿似的，正在召开大杂会，
4: 大杂会，
5: 哎，大杂会，说正当中，哎，正当中坐着你父亲，知道你父亲叫什么吗？
4: 叫什么呀？
5: 沙爹。他老人家已经年高了。
4: 岁数大了，
5: 哎，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哇，你妈妈都说了，你该刀削面了
4: 啊，这得整整了，
5: 对不对？说你父亲旁边坐着你母亲，麻婆。
4: 我妈是麻婆。
5: 说他们老二位身后站着你儿子

0: 松花，还有你媳妇小朵，
1: 好，这是一套。
0: 哎，要说你儿子够淘气的啊，满地的驴打滚啊，
1: 驴打滚啊，
0: 给你们家人惹急了，气得你妈扇了他一熊掌。
1: 我妈扇一人一熊掌，
0: 你媳妇踹了他一烤鸭。哼，就你爸爸厉害，
1: 怎么呢？
0: 给了他一羊蝎子。
1: 我爸爸还会这种精神呢、啊。
0: 知道打这么热闹，为什么您不出来劝劝吗？
1: 为什么呀？
0: 你正在里屋洗澡呢。
1: 洗澡啊，
0: 说你先往你用这个洗发水吧，嗯，洗了洗你这白水羊头。
1: 这是白水羊头。
0: 然后您往你那趴猪脸上挤了点那炸鲜奶。然后你开始搓你这红烧海参。你是先搓东坡肘子，后搓烤羊腿，搓完芥末鸭掌，又搓了搓红烧猪蹄儿。
1: 这一身什么玩意儿？哎呦，
0: 结果搓也不少蒜泥了哟！哎呦，哎呀，你洗完澡之后啊，往脸上挤了点酸辣粉，手里敷了点蒸羊膏，脖子上套上胶圈，腰里系着海带，披了一块羊板筋，走出了浴室。
1: 这么热闹就出去了。
0: 你爸爸一看你洗完澡了，招呼你们全家大小，我说松花、麻婆、小朵啊，趁热把正见这洗澡水给我喝了，这是一道大补的菜。
1: 什么菜呀？
0: 甲鱼汤。
1: 别说了。

0: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6: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辽宁地区天公作美，各地南风拂面，艳阳高照，气温继续稳步回升。午后时段，全省气温普遍都已来到了25度上下。这样的好天气对大家返程归家和短途出游都十分有利。那预计这种晴暖的天气格局在我省还将持续几天。不过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中部海域风力强劲。那明天白天，中北部和西部地区最大阵风也可达6到7级。另外，今天夜间东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请注意防范。由于天干物燥，明天西部地区火险等级高危，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在偏南大风的助推下，明天早晨寒意将明显减弱，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来到10度级以上。那白天升温继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来到近期峰值。

0: 朝阳地区30度的气温又将再现。那气温登顶后，暖高压影响依然存在。虽然随后气温还是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来看呢，一直到本周末，晴暖将是主基调。建议大家抓住近期的晴暖时光，多出去走一走，赏风揽秋，遍赏五花山色。还有就是未来几天天气对我省秋收十分有利，建议农民朋友抓住晴好天气窗口，加快收获进度，并及时晾晒归仓。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晴，14到27度；大连晴，17到24度；鞍山晴，16到26度；抚顺晴，8到27度；本溪晴，11到27度；丹东晴，10到25度；锦州晴，13到27度；营口晴，17到24度；阜新晴，12到28度；辽阳晴，13到28度；铁岭晴，13到26度；朝阳晴，13到30度；盘锦晴，17到24度；葫芦岛晴，13到27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我们古城老街有600多年的历史，464家商铺，卖啥的都有。可不知从啥时候起，墙皮掉了，招牌乱了，游客越来越少了，慢慢就没了热闹。我们古城社区党委主动担当，带着网格员、向长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去走访。
1: 商户怕花钱，怕耽误生意，我们就反复和他们讲政策。
2: 南街改造完，
0: 政府出钱，错峰施工。就这样，464家商铺的顾虑一个个都化解了。现在的老街可大变样了，办了15场文化节，人气又回来了。民宿从零发展到26家，23家特色餐饮也即将开业。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大伙儿从过去的旁观变成了现在的主动参与。非遗手艺也在街边亮相了。我们还发动红马甲志愿者，一起维护街巷秩序。

0: 老街又热闹起来了。有些人觉得社区工作竟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们社区党委看来，把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把老街的烟火气找回来，就是天大的事。
1: 我们支部有力量。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4: 天下之美，誉为先。中华美誉楚秀妍真诚地邀请各界朋友来秀妍投资兴业，遇见美好未来。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8: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首届东北超圆满收官，4省区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整装东北，我们一起赢。
8: 东北超球迷在大连足球嘉年华体验一站式东北风情，在第二现场共享足球盛宴。
7: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的葡萄喜迎丰收，甜蜜产业甜到种植户心里。
8: 国庆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人们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文化魅力。
7: 辽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8: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 10月5号晚，大连蓑衣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数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元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9: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10: 买提交，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是
9: 就在这个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那座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我们把镜头拉远，从这90分钟拉到整个赛季，从这一座球场拉到8座城市，从这一座奖杯拉到

0: 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足球赛。赛程表上写着四个省区的名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八座城市，390名球员，没有一名职业选手。不是一个城市的鼓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155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2: 不管是最后是大连输还是大连赢，感觉都是东北赢。今天这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看的也特别的热血澎湃吧。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十二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0: 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
4: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5: 我们今年7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而且能够呢干好大事儿，而且东北超真能把我们东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0: 东北超赢了。最大的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
6: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四省八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四省八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四省八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7: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是就是四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0: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
8: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

0: 新一的东北潮，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1: 真没想到东北潮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2: 你的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3: 10月5日，大连梭玉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 TIFO。 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4: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鱼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联欢。
5: 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次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嘉年华就一个主题：整装东北。
6: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
5: 我手上这份呢，就是这次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的盲盒大礼包，那里面呢汇集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这包呢，就有沈阳的鸡架、哈尔滨的红肠和延边遵化的煎饼。那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8: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6: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
9: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6: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这就是整装东北。
10: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11: 东北的每一个城市大家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这个大连的鱿鱼很好吃。
12: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13: 看着是足球的激情，看着是足球的氛围，因为东北是一家亲。
14: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6: 本台报道。
3: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15: 大连梭鱼湾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共享足球狂欢。
16: 这种氛围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队伍能扩一下，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像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15: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乐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
17: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18: 我现在来到的是浦河左岸市集，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为了给咱们东北超加油，还特地设置了飞天仙子的活动，可以看到现场氛围是非常的热烈，那让我们一起给东北超加油。
19: 一直在关注这东北潮，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20: 大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吧？然后这块人多。

0: 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1: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潮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搁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的。
2: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市民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
3: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2: 本溪小事一桩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至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
4: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这么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2: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本台综合报道。
5: 东北超的赛场上不仅有热血竞技，更有纯粹的球迷温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球迷马学庆，听一听他跨越山海追逐东北超的足球热情。
2: 总决赛开赛之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入场口拉起了一个特别的条幅，上面承载着东北超八座城市的祝福。
6: 这个条幅呢，是5月12号我就从大连梭鱼湾球场出发，啊，用骑行加自驾的方式完成了八城市的巡礼。大家可以签一下啊，这是也是对我们东北超的支持。
7: 我看到我就觉得很感动，为了这个活动，它是八个城市，就代表了我们东北欣欣向荣，会越来越好。
8: 因为我们在外边一般不会说自己是某一个省份的孩子，肯定会说自己是东北人，对，所以这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份心。
2: 从梭鱼湾出发，马学庆走遍东北超的八个城市，6500公里的路途，一路有球迷相逢，善意相伴。
9: 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呢是在内蒙古的翁牛特旗，当时我是在这个饭店吃饭，这个老板特别好，而且呢对东北超、对中国足球充满了感情。在这一路上呢，也感受到了各个城市市民的这种热情。东北就像一家人一样，感觉特别亲切。
2: 哨声吹响，赛场人声鼎沸，马学庆投入的呐喊将一路收集的八成情谊留在了梭鱼湾的赛场上。
9: 我们的东北超会越来越好，而且会有更多的队伍加入，我们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东北超一定能成为这个全国人民最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足球赛事。
2: 本台报道。
10: 首届东北超成功举办，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推出报道《八个关键词一览东北超》，通过整装东北、营商环境、自我造血、票根经济、第二现场、足球生态、长子精神和传承文脉八个关键词，解码东北超的出圈密码。报道说，作为国内首创的跨区域比赛，东北超不是某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整个区域的合唱。赛事从百万元级冠名到5000元超小赞，一律敞开大门，推动赞助商从资金投入者转向资源共享者、产业共建者。一张小小球票串联起多种业态的消费链条。当赛场内的呐喊汇成声浪，赛场之外第二现场的城市狂欢同步上演。东北的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勇争先，与东北超赛事同频共振。总台央视晚间新闻在报道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活力涌动中，关注国庆假期在辽宁大连举行的东北超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以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景区，白天畅游山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持续上扬。

0: 金秋时节，营口盖州市的葡萄大棚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当地以品质为核、科技为艺，推动葡萄这个甜蜜产业从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
1: 我现在在盖州市一处占地30亩的葡萄大棚内，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呢正在对葡萄进行着摘袋采摘。我手上的呢就是刚刚摘下来的一串葡萄，它的颗粒呢很饱满，而且呢更加的有光泽度，拿在手上呢也是沉甸甸的。
2: 看摘袋葡萄拿得好，也高兴，马上要卖钱了，心情指定好啊，丰收季节嘛。
3: 阳光下，葡萄颗颗晶莹剔透。记者摘下一粒放进嘴里，玫瑰香气瞬间满口充盈。合作社理事长赵博告诉我们，这种阳光玫瑰是合作社的主营品种之一。近年来，他们不再简单追求产量高、果粒大，而是严格控制产量，一亩地最多产5000斤葡萄，同时将果粒控制得更加小巧紧实，只为达到更好的品质和口感。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种植技术的提升和现代化农业设施的助力。
4: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套设备，就是我们盖州市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提供的一套水肥一体化设备。以前我这一个棚放水需要4个人工，现在一个就够了。嗯，甚至说这一个人可以管2个棚，通过手机 APP 来设置放水的时间和施肥的用量都是特别精准的。
3: 作为全国优质水果的主要供给区之一，盖州市的葡萄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盖州葡萄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近年来，盖州又通过规范种植模式、设定品质门槛，打造出晨风葡萄品牌。当地正在进一步拓展市场，让金秋的葡萄甜在枝头，也甜在果农心里。本台报道。
5: 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一起跟随记者到博物场馆看一看。
6: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
1: 我现在就在沈阳故宫，这里开启的故宫夜游活动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在戏台之上、大殿之前，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之中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7: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8: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
9: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6: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观展人数超过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10: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11: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6: 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时纳钵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
12: 讲解得特别好，然后让我对这些文物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更加喜欢历史了。
13: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6: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这里是丹阜高速沈阳收费站，假期最后一天，从今天早上开始，这里的车流量就在不断攀升，那预计今天的车流量也将突破10万台次。那目前呢，所有的车辆通道已经全部开启，并且台杆也是直接放行，所以在现场我们能看到，虽然车辆比较密集，但是整体的通行秩序还是平稳有序的。
6: 预计今天全省高速流量将超过127万台次。应对假期返程高峰，辽宁高速对易发生拥堵的50个重点收费站采取一站一测，提前完成流量预判，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0: 晚间丹阜高速沈阳方向最易出现车多缓行，建议有条件的司乘尽量错峰至晚8点后返程。同时，广场的小红帽志愿者服务台为广大司乘提供了热水、应急药品、维修工具等。
6: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送旅客预计突破100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通过实行高峰运行图，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持续提升运输能力。民航方面，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假期期间起降航班3255架次，今天机场旅客量将达到7.8万人次。桃仙机场在广州、上海、成都、武汉等热门城市加密航线，并落地沈阳至上海浦东快线跨航司自由迁转服务，确保旅客返程出行顺畅。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千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0: 胡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太原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

0: 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 全国高速公路

0: 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3: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4: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5: This trip was so cool.
6: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7: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8: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百分。

0: 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2: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4: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2: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5: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2: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6: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2: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7: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2: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8: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2: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

0: 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油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油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如果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1: 出发！
2: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3: 多大点事儿啊！我去，咱就走。

0: 需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 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2: 你摸这儿，我能够着你不？
3: 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2: 你好像地理老师。决议之后开海了吗？嗯，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1: 怎么的？你要在这吃饭呢？
2: 我们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Let's go。
1: 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样哈？
0: 啊，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1: 看着那个大带鱼吗？
0: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1: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4: 这个是我们存档地的原在的蜜天家冻式的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着是黄蚬？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蚬的
0: 脚舌头那个地方。哎，
4: 不要买特别透亮。
0: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啊，
1: 对对，
0: 我这个真的很大。嗯，
1: 好香啊，
0: 很鲜亮。那咱来点这个，
1: 来呗。
0: 我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1: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0: 是不是？
4: 你看这肉多肥呀！
5: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1: 这么多！
0: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杀了沉底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吧，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1: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0: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1: 来一口啊！
6: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东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6: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0: 就是这个软枣。
1: 又好玩，
2: 来采摘的乐趣就在这儿。
1: 阳光下的啊。
2: 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3: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4: 大锅鱼，大锅鱼，我
5: 们都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哦，
4: 全是大锅鱼。
0: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正好姐，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6: 这前面那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鱼的，是最好的地方。
0: 这个好，没体验过，
1: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嗯，
0: 应该是，咱进去看看。哦，
1: 它俩有特点，
0: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1: 是呀，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0: 来吧，尝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1: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6: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1: 你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3: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一生眷恋在家
7: 乡。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笑当先。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8: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9: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叫。青青，
1: 我忙一天了，累死了啊！
0: 哎，你快过来啊！
2: 干什么？
0: 哎，你看，
2: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啊！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0: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哎，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2: 肯定不是我写的。
0: 就是你，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2: 这也是我写的。
0: 这还真不是你写的，这是你抄刘半农的。
2: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现在连刘冠农的诗我都记不住。
0: 你可不只是文学青年啊，你还非常有法律意识。沈清要。

0: 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1: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0: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2: 可这一什么来着？
0: 看《星河万里》啊。
1: 那《星河万里》吗？来，《星河万里》。星河万里。
0: 这哪有星星啊？
1: 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明天再看。
0: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3: 看呐，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0: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3: 丽娜，降本增效咱就降彻底点。
0: 去哪儿？
3: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0: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啊。
3: 二人世界，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二人最重要。
0: 嗯，好吧，好吧，那明天啊，我把爸跟多乐的饭早点做好。你欠我一次大海啊！
3: 欠你的，欠你的啊！人不死，债不断。
0: 第三条，沈清为刘丽娜读诗。又跑哪儿去啊？第四条，沈清要和刘丽娜一起去看演唱会。哎，对了，你答应陪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

0: 声给我。下周就要走了，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1: 啊，要给你加条。

0: 秦博士推荐的那几个人见了吗？约不到一天，那你一个约啊？咱们现在这跟时间赛跑啊！
1: 哎，沈清，
0: 行，先这样啊。哎呀，
1: 喊你也听不见，赶上去投湖啊！
0: 刘丽娜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要吵架，咱们可以回家吵，没必要专门请家跑玄武湖来吵。
1: 不许再打电话了，走走走走。

0: 安瑞峰，
1: 那也不接，不接，不接。哟，沈独乐，儿子啊，啊，你回家了吗？啊，是啊，今天我跟你爸有事儿啊，回不来了。
0: 哥，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
1: 那个饭啊，我跟你准备好了啊。
0: 昨天我们就对了一下，
1: 你去爷爷那儿，
0: 降了10%。
1: 对对对，
0: 行，很不容易。
1: 砂锅里面是鱼汤啊。
0: 啊，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1: 听我说。
0: 你喝鱼汤的时候也不要说话啊，一次真的能掐死人的。多了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好，
1: 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哎，
0: 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这赶集似的。
1: 是，走吧走吧。哎呀，餐厅在哪儿啊？
0: 那边。
1: 哦。哎，
0: 我是饿的，扶老妻了，别那么腻歪。
1: 干嘛？ 你爸都70岁了，还网恋呢，咱们这么当年，为什么不能？来，拍张照。你笑一个嘛！你到底是不是认真？
0: 你看我笑得多开心啊！哎呀，我老婆真美啊！
1: 发个朋友圈。
0: 你还发？

0: 哎呀，这里面有鲍鱼，哎，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还行。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你不是觉得我不重视你吗？也没看成星河万里店，也没去成碧海银滩，吃顿好的总行吧？
1: 那吃自己的该省总得省吧。哎，对了，我来看看网上有没有券。哎，真的有哎，满百减十哎，你看，我凑个满百，降本增效。
0: 你看，不去外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省下来，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说。
1: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
0: 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嗯，好呀，吃完了呢，带回去还是热的，想的真周到。嗯，瑞芳啊，你说，没问题是吧？那我就发了啊。
2: 嗯，好。

0: 哎，给你看点东西。
1: 我不看，看到你盘手机我就来气。
0: 看看。
1: 我在，你不怕？我发给你的。
0: 你忘了？那年校园歌唱大赛，你发给我的。
1: 想起来了，哎，那次你特别紧张，对吧？把歌词都写在手上了，我在下面使劲给你鼓劲儿。你还存着呢？嗯，算你有良心。
0: 后来啊，再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就想，连这样的女人都能对着我，还怕什么呀？服务员，来瓶啤酒。
1: 我看看酒水有没有全。
0: 哎呀，行了，快先吃吧。
1: 哎呀，酒水除外。
2: 爷爷，您这是在干嘛？
3: 写扇面啊，人情往来，互赠扇面，然后呢，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啊，是一件雅趣。
2: 那我也要写。
3: 你也要写
2: 啊？
3: 行，那做点有文化的事儿来。给你。
1: 那我写啥呀？
3: 想写什么写什么，想送谁就送谁。
2: 那我这可以用水彩笔画吗？
3: 当然可以啊。没说吗？来
2: 来了。
3: 多乐啊。
2: 哎，
3: 爷爷活到这个岁数了，才有些感悟，觉得年轻的时候
4: 可以撒点儿野。
2: 爷爷，你真棒。
4: 不许跟你妈说是我说过这样的话。
2: 肯定拉钩。
3: 嗯，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0: 爷爷啊，你看怎么样？
1: 哦，好，大有乾坤啊！
0: 哎，爷爷，给我一个信封邮票，我也要寄。
1: 哦，好，来，信封，邮票呗。啊，这就有。

0: 我马上要去英国了。哦，世界那么大，他先去看看。
1: 你好，老师。我当然知道这时候打电话的一定是你啊。我正跟孙子在一块画扇面呢。我孙子也画了一个，你猜他画的什么？他用水彩笔画了一个流星雨。
2: 真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有趣。
1: 他也过来了啊，这样我打开免提，我们一块跟你通话。
3: 你好，是好，我是多乐。
4: 年轻人，你好啊！你知道吗？彗星绕太阳运行的时候，会在轨道上留下一些碎片。
3: 等到地球运行至这些区域的时候，大量的彗星碎片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从而就形成了流星雨。
4: 嗯，哎，聂老师啊，我们对着流星雨许愿，到底灵不灵啊？
3: 信则有之啊！哎，今天天气很好，能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呢。
1: 是吗？
3: 啊，那儿了，看见了，好多星星。
4: 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吗？
3: 头顶上一颗白色的亮星。

0: 看见了，
1: 那个就是织女星，在它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颗亮星。
2: 东北方向，我可谁看一眼啊？你不用，东北方的那个方向。
0: 那个了。
2: 哎，对对啊，看见了吧？
0: 看到了，
2: 看到了。
0: 那个就是牛郎星吧？
2: 也看到了。

0: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叫恒星呢？
1: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们永远都在，
0: 可以跨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
2: 原来是这样。
1: 古人把恒星连出各种形状，
0: 于是就有了星座。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亮的那颗，而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星。

0: 是啊，是啊，聂老师，你就按照你说的方式，就把这个藕泥放进去之后，就看着这个，兰花就精气神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浇水，赞美它。您猜怎么着？冒出了三株花蕾呀！
1: 太神奇了，这！
0: 看来过些日子就要开花了，到时候我一定拍照给您看啊。
2: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
0: 到我这干嘛来了？
3: 找你有正事儿。学院里啊，要搞百年校庆，所有的退休的教师都得出节目。我们大家想了一下呢，就搞个合唱比较合适。都说你有文化，让我到你这儿来讨个主意。
0: 主意可以帮你出，但合唱团我可不去。
3: 干嘛啊？还不愿意回学院啊？哎呀，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想的就是太多了。这个老人呐，都健忘，你知道吗？人家都忘了，就你还记得呢。
0: 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他们记得清楚着呢。
3: 你这事不早都翻篇了吗？我可听说那连会长有了新对象了。再说你不也开启新生活了吗？男人心大一点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这合唱团我不成立了。呵，
0: 有那么大作用吗？你们打算唱什么歌啊？
3: 野花怎么样？咱俩都拿手啊。
0: 你能说点正经的吗？你就没忘？你看看你这种人，帮你都是瞎帮我。茉莉花，茉莉花怎么样？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江苏民歌。
0: 对呀。
3: 不错，哎，这个定下来了。另外我想啊，借着这个成立合唱团，我把我们家小甜甜请来啊，辅导大家唱歌。
0: 你看，你看，无利不起早吧？假公济私，你这是，
3: 你着什么急？你呢，把聂老师请来给我们做顾问。
0: 啊，这老东西，行，我到时候跟聂老师说说。
5: 百年校庆在即，小礼堂的活动安排得很满呐。说实在的，要不是我出面，这恐怕很难借到的。
0: 那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群众呼声很高的，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的丁院长请来给我们主持。
3: 你丁大院长到了，大家伙心就踏实了。哎，
5: 这个场地和经费的问题我都落实了。请问你们二位都干了什么呀？啊？
6: 哎，

0: 你看看，这个很重要，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在孙子的指导下，为我们这个合唱团做了一个公众号。哟，我还让儿媳妇丽娜呀，在网上帮我查询服装的问题，也在解决中。
1: 可以，可以。嗯，
0: 你呢？
2: 我负责设备啊，我去借设备。
0: 还有招募成员啊，
1: 什么还用招募啊？
2: 我们合唱团是有门槛的，总得挑一些能歌善舞的人吧。
0: 门槛也不能太高了。哎
2: 呦，周深大姐那样的，满口没牙，说话都漏风，这样的人，我能让他进来吗？哎，
0: 大姐年事已高，但是热情很高，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2: 你作为他的领导，先把他的假牙钱给报了，我就批。
0: 其实我觉得把他招进来也挺好的，他单一个声部啊。
1: 你就不要跟着捣乱了，老沈。
3: 聂老师啊，我们这个合唱团啊，您能帮我们起个名字吗？
4: 我是起了好几个，但我都觉得不好。哦，
5: 哎，就叫“风雨彩虹合唱团”如何？
3: 风雨彩虹，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声好，
4: 好，就叫风雨彩虹。
6: 好了，起来。哎，差不多，这还能再紧一点吗？
2: 我宣布，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首先呀，我们要欢迎沈大教授的回归。沈教授可是博学多知啊，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合唱团以文学的滋养，文化的加持。
6: 好，
3: 满嘴跑车了。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的丁院长，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5: 谢谢丁院长。
3: 厉害吧？
6: 厉害。
3: 小江老师，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6: 对，
2: 小江来，你来。
3: 小江老师，
7: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
6: 好，一不留神还站队了呢。
7: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2: 一拳距离啊！
7: 一人一拳哟。
5: 要不然江老师，咱们感受一下。
7: 成，我来弹。

0: 哎呦，宁老师，你到了。嗯，
1: 我还是没敢坐公交车，所以走走停停，就迟到了。哎呀，
0: 怪我，怪我，您快坐下，歇口气，歇口气，坐下，坐下。哎呦。 真的是怪我，我应该约在你们家附近才对。我怎么就没想那么多呢？你看，你赶紧喝口水。哦，
1: 谢谢谢谢。
0: 你看你，怎么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来呀？你忘了，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呀。<笑>对对对对，我刚才一个人坐着还在想，真是一个好地方，风景如画。哼。啊，对了。 宁老师，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我们排练的视频呢。您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排练啊，有点乱。
1: 大家都唱得很熟练呢，不像是第一次。
0: 这主要是《茉莉花》这首歌啊，是我们。

0: 江苏名曲，每个人都会唱。嗯，我在边唱的时候，我就边在想，这么熟悉的一个歌曲，是不是应该在编曲上，哎，做点什么文章，让它别出心裁，不一样呢？
1: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插一句昆曲唱词，民歌加戏曲，相得益彰？哎呀，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就兴这个跨界，对不对？
1: 对对。哎，
0: 那您说这个《茉莉花》里头加哪一句昆曲合适呢？
1: 我想想，你也想想。
0: 不着急，
1: 好吗？
0: 喝一口，喝一口。好，
1: 谢谢，谢谢。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善作文。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 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旺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秦姐，来来来来，坐坐。
8: 累死我了。嗯，你看我这玉兰，特别皮实，比那个蝴蝶兰好养得多，还香呢。
7: 是吧？
8: 哎，你下午不是要到丽娜家吗？你帮我给沈教授带过去吧。还有这鸡汤，我炖了一上午呢。你打车去啊，车费我报销。
7: 哎呀，彭玉兰，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个你啊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深挖洞，广积粮，多培养几个后备力量啊。哦对了，那个老段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开叉车那个，你还记得吗？就一表人才的。哎，最近他老婆死了，你要有想法的话我给你们俩牵牵线。
8: 哎，不是宝琴姐，
9: 你刚才不是讲不要跟老段对打了，他作风有问题。
7: 那个都弄好了吗？
9: 好了好了好了，我到房间里去啊。哎，小鹏啊，哎慢慢聊啊。
8: 哎好。是你刚才说那个沈教授他怎么了？
7: 哎呀，沈老头子也没有什么了。
8: 怎么了？哎呀，不正常。
7: 我听那个丽娜说啊，现在沈老头子是茶不思饭不想，没事就下楼转圈。哎，你叫也听不见，魂丢了。我觉得肯定是跟这仙姑有关系。
8: 是不是闹别扭了？
7: 不知道啊。这彭玉兰，我说啊，就这花你自己带回去啊。啊，自己养自己开心，是吧？你不要去皱那眉头。
8: 哎呦，那么重，我还得拿回去，再打车，又得花一份钱。要不这样吧，你就先带过去，先放在丽娜家，我隔三差五的过去打理一下。这鸡汤你也带过去，你别说是我做的就完了。
7: 哎呦，做好事不留名。哎，你是不是有毛病？
8: 人是铁，饭是钢，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是说他的魂丢了吗？我要用鸡汤把他的魂给勾回来。

0: 情奈何天，伤心落石水家园。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再练啊，先休息，先休息。
2: 好，太悲了，
1: 乳腺癌啊。
3: 这个聂老师也得过乳腺癌啊？
1: 哎呀，人聂老师说了，10年前得的，现在好了呀，那是吓的。那，
4: 那个老师，乳腺癌的治愈率现在还是很高的，你们家静敏后来转移了，他没有办法。
1: 老师。嗯，你想啊，都这把年纪了，谁身上还不少个把零件啊？哎，过日子嘛，没关系的。
5: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感受。我现在一听见癌症，我现在都晕得慌，胃疼。哎呦，
1: 这让静敏的事儿落下后遗症了。
4: 是。要不这样，咱们先不提癌症的事儿了，咱就跟聂老师说，小甜甜她唱昆曲她唱不准，我们请聂老师过来给指导指导。
1: 那小甜甜，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哎，我们鲜花彩旗全招上。嗯，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我们马上唱，让她听一听，好吧？
4: 好，
1: 咱们去唱去，打电话啊，打电话。
4: 我们现在准备。
5: 好嘞，
4: 好。
1: 哎，同志们，来，咱们现在啊，现场连线咱们那个昆曲顾问聂老师，唱一遍给他听，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6: 好呀，好。
1: 好。
4: 聂老师，《茉莉花》这首歌呢很简单，但是简单唱出来很美，大家正在排练呢，您听听啊。

0: 哎，聂老师啊，就这句昆曲的词儿加在这里头，有人反映说太悲切了，您看能不能换一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这排练，大家都希望你能亲临现场来指导，是不是啊？
1: 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1: 聂老师，快来来吧，需要你。

0: 饭吃完了，来洗碗。吃完了，碗洗过了，桌子都收了。哎，
1: 保温桶和碗我都洗过了。呀，
0: 汤全喝完了，今天胃口不错嘛。哼，
1: 应该说你今天的汤熬得好喝，所以我就都喝完了。
0: 丽娜，嗯，
1: 你这是烫头发了？
0: 哎呀，我都烫了一个礼拜了，你才发现啊？
1: 烫一个礼拜了？嗯。哦，发型很适合你，好看。嗯。哎，这个保温桶的盖子呢？就在水池子那儿。
0: 哦。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2: 布丁他说什么？妈，把鸡汤都喝完了，把罐子都洗干净了。哎，今天心情又好了，都开始唱歌了。哎，你的鸡汤啊，你的鸡蛋可以使人快乐。哎，告诉你，我这次加了党参。哎，看来沈教授喜欢这个味道，下次啊，我还给他做。
0: 彭玉兰，党参很贵的，哇，下血本嘞！必须的呀，你不是说他的魂被人勾了吗？那我就要镇魂。嘘。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嘿嘿。
3: 头发吹没吹干啊？吹干了，吹半天了。
0: 申青，
3: 嗯，
0: 行不行啊？
3: 不行，我不行。你什么意思啊？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0: 好，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
3: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自己，差距多大呀！
0: 那怎么说有差距啊？啊，我不上班，天天在这唱歌啊，是能增加效益，还能降低成本啊？
3: 申青，你还说我庸俗，我看你最庸俗。来，
0: 看什么呀？Steven，
3: 林风云的男朋友，去专业录音棚录音。跑调了。玫瑰，玫瑰，哦，我爱你。哎呦，齁死了！完了，沈清，你油腻了。想当年，你也是个文艺青年啊，校园十大歌。

0: 歌手第十名，
1: 哎，
0: 你能不能别这么无聊？你看看人家这混音，看看人家这伴唱，哎呀，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1: 怎么个学啊？
0: 哎，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作诗的，人那么多女生都说你是行走的诗篇，我看你现在是行走的计算器。哎，对了，你答应我那十条啊，还有为我读诗呢。你说你当年多浪漫，你现在都快赶不上你爸了。我跟你说，你笑什么呢？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1: 说什么？什么东西还放我兜里了？
0: 管，你给我读诗。嗯，读。
1: 现在啊，
0: 你答应我读诗的。
1: 我，
0: 你交公粮不行，读诗还不行啊？
1: 行行行。
0: 哎，等等，我敷个面膜。
1: 风雨，作者沈清。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
0: 等一下，我给你录下来。
1: 录什么呀？
0: 录你念诗啊。
1: 我穿睡衣呢，你录什么呀？你这你这给谁看啊？你就别录了，别录了。
0: 哎呀呀呀呀，那录音总行吧？就录音，行吗？
1: 录音不准晚上发啊。
0: 嗯。从头啊。
1: 还从头？
0: 嗯。
1: 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你经常问我为什么是你，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2: 我用毕生的智慧编织相遇，这个城市

0: 沈清，你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 你们懂什么？沈清和刘丽娜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这才是爱情。
2: 反手一个转发，弘扬正能量。
3: 沈总开会了。你咋了？
4: 啊，我这键盘不太好用，可能没电了吧。
3: 哦，那待会儿我找人换电池，咱们先开会去吧。
5: 啊，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0: 你看沈总朋友圈了吗？
6: 对不起，安总来晚了。
7: 沈总，有点意思，我帮你转发了啊。
6: 文艺标兵，
7: 你就别这么起哄了。丽娜闲着没事瞎骨头呢，你赶紧撤回来，撤回来。
6: S， 你看他发的那个了吗？
3: 看了，沈总很有诗意啊。哎，
7: 别以我个人的隐私占用公共资源了。S 时间很宝贵的，来，开会，开会，开会。
3: 好，那我们先开会吧。
8: 行吧，是这样。资方呢通过了咱们降本10%的这个方案，具体呢就由沈总给咱们展开说说。
7: 目前呢，我们的运营成本缩减了18%，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我们减少了会议数量，不必要的会议我们全砍掉了。第二呢，我们把原来利用率不是很高的办公空间给退掉了。第三呢，所有员工的差旅我们降低了标准。我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全力保研发。
9: 沈总，我说两句啊。哎，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办法在6个月内完成实验。
7: 为什么？
9: 人手不够啊。要想研发成功的话，必须开一个实验小组。
7: 那不可能，你们现在已经花了1500多万了。
9: 这么多吗？
7: 你算啊，试验用的石蟹猴从3万1只涨到了现在的20万1只。你们做一组试验用10只猴子，如果再多开一组，那这风险太大了。
9: 要想省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研发了。
7: 秦博士啊，我也着急。我跟你说，我现在急的啊，我恨不得能退化回去变成猴，这样就可以让你试验用得上了。
9: 那我们一起去做猴啊。
8: 当什么猴？猴那么容易当吗？艾斯你怎么看？
3: 研发成本急速增高确实是个难题。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今年投了不少医药公司，可以帮瑞之峰牵线，把一些基础的实验外包出去，来争取时间。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别人的猴做我们的试验了。
8: 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当猴。
7: 谢谢 S。我可以好好做人了。
8: 行，好好做人吧。嗯，往后说呀。
7: 往后说，往后说。来，
10: 你看那个蝴蝶兰虽然好看哈，但是它难伺候难养呢。那过日子你就得玉兰，对吧？你看后日长，要房，仙姑要魂啊，对，还要电话费。可是彭玉兰的人什么都不要，关键是还给做猪蹄儿啊，什么做汤啊，做的还特别好，比厨师都好。为什么？人家是用爱心做的。那仙姑是特别，那特别有什么用啊？真人也不现身，关键他不耽误彭玉兰当你的后婆婆。啊啊什么啊呀？你蝴蝶兰是好看，摆在窗台上，另外人家这个 玉兰花它搁在屋里净化空气一样，这两全其美的事儿。
11: 妈，这什么价值观啊？
10: 我这价值观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吗？你公公跟这个仙姑他们俩也不见面啊，就写写信啊，打打电话，我唱唱戏，那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那愿意唱戏就唱戏吧。彭玉兰呢，她喜欢做家务，还喜欢养花，那你就养吧。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优点集于一身，啊，咱们就各取所需，谁也不耽误，这不挺好吗？
11: 那要是沈清也找一个人各取所需，好不好？还有。我爸是把你放在厅堂啊，还是放在厨房啊？
10: 我，哎，刘琳娜，我，你就是一白眼狼！你以为我这是在替彭玉兰说话吗？我这是在替你考虑。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是吧？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那仙姑就不同了。仙姑除了学问她还能干嘛？天天就啃她那大烧饼。
11: 你怎么知道人家啃烧饼啊？
10: 哎呀，我一看这人她就是这种人。你想她一天啊四个菜一个汤，她怎么写信怎么画画，她怎么就有学问呢？是吧？你但是说实话，做家务啊，我们特别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说写信呐，干着我们不可能干这个。

0: 我穿哪件好呢？这个，
1: 聂，你挑这么多干嘛呀？又不是没那么正式。聂老师要来，你知道吗？我穿正式点，不显得有礼貌？哎呀，你说哪件合适？这件，显您年轻有活力。
0: 不是，还是这件吧，这件正式还有说，你说这件是你妈说那个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贵着呢。
2: 不行，妈净买这种老大爷款，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0: 那就穿。哎，
2: 亲家，
0: 哎呦，来了来了，哎呦，
3: 给你送花来了。
0: 你说这是什么花啊？这是
3: 白玉兰啊。哦，
2: 你不是喜欢养花吗？
0: 对对。
2: 哎，这个好养，随便浇点水啊就可以了。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给放来。
0: 放放放放露台。
2: 好好好好好，来，好嘞。
0: 放在那儿去了。放阳台上，谢谢啊，谢谢。
2: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亲家？你们俩干嘛呢？摊这么多衣服出来干嘛？啊，我们啊，下周要做一次联排。聂老师也要来？
4: 就是那个写信的聂老师，是吗？
0: 是，哎，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学顾问呢。
2: 哦，那穿这件，灰色的高级，精神。
0: 行，哎妈，
4: 你放那，你就放那就行。
0: 穿这件，好看，年轻。这
2: 不说人家不见面吗？人家就见了，那时代有变了。啊，亲家，
0: 啊，
2: 要带妆彩排了。
0: 啊，
2: 哎呦，亲家，事情搞大了。
0: 对呀，哎，还挺隆重的呢。
2: 哦哦，
0: 哎，丽娜，我问你。
2: 明天就能到。
0: 哦，
2: 太好了，还一个事儿没解决呢。午餐问题，我们现在离食堂太远了，那么热的天，老同志受不了的，可又不知道食堂给不给送。
4: 哦，
2: 可以订外卖，爷爷。
4: 对，
2: 哦，
4: 妈，我来帮你查一查，你一个人多少钱标准啊？
0: 30块钱。
2: 30块，
4: 30，还冒套餐，正好。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哎，
2: 都是老年人，谁要吃汉堡啊？
4: 对呀，再说外卖，外卖不健康的，你没看人家说多油多盐嘛，电视新闻都讲了，特别是他们老年人嘞。
2: 那倒也是，要不让大家自己带饭吧。
0: 不合适，排练那么辛苦，一顿饭都不管，那没有向心力了呀。哎，
2: 咱们自己做来。 哎呦妈，人家是有预算可以报销的。
0: 对，
2: 报销，你不去烧点发票吗？找点就可以了。我来做来。
5: 哟，
2: 我们退休了，就发挥余热嘛。他们在前面，发光，我们在后面，发电。<笑><笑>
5: 说得好，说得好，那就这么定了吧。<笑>
2: 好嘞，行，我现在就去准备。
5: <笑>那我现在就去催催服装。<笑>爷爷啊。
2: 我妈真是越来越像外婆了。啊！那就穿你妈说这件衣服吧。真不好看。那怎么办呢？走。这不好，这是。
5: 这身。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哎，怎么着？
6: 礼拜天，沈老头子他们合唱团要彩排。

0: 彭玉兰呐，这回我真要劝你打退堂鼓喽！哎呦，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沈老头子，你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多愁善感的，是吧？说实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还不如我家刘德宝有用呢。
1: 哎呀，人家沈教授是文化人，你看，写的一笔好字，人又文雅，满肚子的学问，说话又是和和气气的。我原来那位，那倒是个大老粗，两百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可是啊，一捧起书来，就打瞌睡。哎，那年厂里。 可以送我到北京去培训，回来可以考会计。
0: 对呀，我记得呀。
1: 可是他跟我说，会计有什么好啊？当会计就焊在厂里头了。平时啊，要想溜个号，早点下班都不行。
0: 哎呀，
1: 我跟他说，多个本事，多条路嘛。
0: 对呀。
1: 你猜他怎么着？啊，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 说我心野了，这五个手指头印儿，半个月才消下去。哎呦，这样子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和交流，还跟他讲什么道理呀？没法讲的。
0: 太可恨了，我觉得太可恨了。这个人，他居然敢打你，啊！我跟你讲，你跟他离婚就离对了，离对了。什么人呐，拽着你不让你进步。哦，我天哪！我跟你说啊，要是我们清理工就沈教授，人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呀。那是，
1: 人家沈教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0: 秦姐，你们下周什么时间去啊？下周日啊，中午。要不我还是一起去吧。哎，彭玉兰，我跟你说，我支持你，真的，不但要去，还得好好表现。
1: 那要穿得亮一些，
0: 对，要好看一点啊。
1: 我有，有吗？你帮我看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帮我参谋参谋。
2: 你好，欢迎光临。
3: 好。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

0: 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1: 出发！
2: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3: 多大点事儿啊！我去，赶紧走。

0: 必须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 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2: 你摸着，我能够着你不？

0: 带鱼吗？
1: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2: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3: 这个是我们存档机的原在的蜜饯加冻雪。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得出黄藓？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藓的。
1: 脚舌头那个地方，哎
3: 哎，不要买特别透亮。
1: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啊，
2: 对对，
1: 我，哦，这个真的很搭。嗯，
2: 好香啊，
1: 很鲜亮。那咱来点这个，
2: 来呗。
1: 就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0: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1: 是不是？
3: 你看这肉多肥呀，啊！
4: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2: 这么多！
1: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加了陈米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嘛，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嗯，
2: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1: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2: 来一口啊！
5: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分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5: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1: 就是这个软枣，
2: 好玩儿。
0: 采摘的乐趣就在这儿，
2: 阳光下的啊。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5: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2: 大锅鱼，大锅鱼，
6: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哦，
2: 全是大锅鱼。
1: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正好姐，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7: 这前面那个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鱼的，是最好的地方。
1: 哎，这真是没体验过，
2: 啊，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嗯，
1: 应该是。咱再看看。哦，
2: 他家有特点。
1: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2: 是呀，啊，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1: 来吧，尝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2: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1: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
2: 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0: 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5: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9月1日，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AI 客服迎来了怎样的新规矩？
2: 会把技术上的一些规范啊、操作流程啊写得比较细。
1: 转人工层层设卡 ，AI 客服答非所问，为何成了消费者走不出去的迷宫？
3: 本来是一个挺智能的事儿，现在变成很智障，这个障是变成了智能的障碍。
1: 低价承诺事后不认，算法自动生成，竟成商家免责的挡箭牌。技术背后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担？
2: 他只要是以客服的名义做出的，就是代表企业在做出一个答复。
1: 智能增效，人工兜底， AI 客服怎样才能既有效率又有温度？
3: 可不可以建立一种人工和智能客服之间的双结合？
1: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平面天下带您关注新国标为 AI 客服立规矩。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一句转人工，可能是很多人在遇到问题时对手机说出的最多也最无奈的三个字。这两年，越来越多人发现，想找个真人客服把问题说清楚，竟然成了一场需要耐心，甚至需要提前做攻略的闯关。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那么，这项国标是怎么给 AI 客服立规矩的 ？AI 客服又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呢？
1: 废弃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废弃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9月1日，一项与亿万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新规正式落地。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在人机协同客服领域国家标准的空白。这份国家标准瞄准的是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7: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8: 手机壳。
7: 好的哈，我这边帮您查看下具体情况，麻烦您耐心等待片刻呢。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个商品呢？
9: 请问您是要咨询哪笔交易的什么问题呢？
8: 我想关掉自动扣款。
9: 抱歉，麻烦您再描述一下问题好吗？
8: 我想转人工。
10: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8: 我想转人工。
10: 您别急哈，我帮您处理会更快的，人工现在比较忙，您简单说下遇到什么问题了，我来帮您处理。
8: 转人工。
6: 标准要求在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分工要科学，简单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要及时流转到人工，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到人工。这份标准的实施有助于解决转人工、重复说明、服务体验碎片化等痛点，提升用户满意度，并推动全行业向规范化、智能化、人性化升级，为数字服务生态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11: 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的场景，标准区分呼入和呼出两类任务，即客户联系机构和机构主动联系客户两种情形。根据业务复杂程度和客户诉求特征，明确了人工客服优先承接范围。
6: 呼入任务中，对于客户明确提出转人工、咨询内容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情形，应优先交由人工客服处理。呼出任务中，对于业务较为复杂或包含开放式问题的场景，也应当优先安排人工客服。需要说明的是，这份要求实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虽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判断标准与评判标尺，也是消费者维权的有力依据。那么，这份新国标究竟瞄准了 AI 客服哪些久治不愈的顽疾？它又能不能真正拆掉消费者面前那座转人工的迷宫呢？
0: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欢迎您，晓春主任。
12: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

0: 古松，欢迎古松。
1: 主持人好。哎，
0: 古松，先来说说这个人工客服哈，你遇见过吗？
1: 遇见过，前一段刚刚经历过，
0: 感受如何？
1: 特别头疼。我觉得首先有一点，他特别客气，特别礼貌，告诉你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关键，我打人工客服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你理解我的心情不够，你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一个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让消费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的服务体验当中，维权成本变高了，维权周期变长了，甚至维权整体的渠道堵塞了，我不能够有效的
0: 解决不了问题。啊，我想这是大家一个比较通用的感受哈。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一是没有修法，二是没有出台强制性的规定，我们是用一个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来解决问题。小陈主任，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2: 用标准这个方式呢，它也是一种规则，但是它不是我们法律体系当中比如说特别典型的有强制性效力的法律规则啊。同时呢，它也通常不会去规定违反了之后的法律责任或者后果。那么标准呢，它典型的就是更多的是给行业一个指导，一个指引。尤其是标准通常会把技术上的一些规范啊，操作流程啊，写的比较细。那么对行业来说呢，它比较好的就是我有一个参照的，我照着这个去做，我就能够去符合相应的行业的需要。它更多的时候是行业企业坐在一起，大家共同来形成一个共识，也反映了当前行业当中能做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从这个可行性啊、指导性、规范性的这个层次上，用标准来给行业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啊，没有解决的问题，给到一个指导，是一个比较有灵活性啊，并且也能够比较能落地的一种方式。
0: 那这一次我们的标准，您觉得是填补了之前哪一块相对比较不完善的一块空白？
2: 这个其实是两个交叉点啊，一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可以说其实 AI 客服有可能是目前渗透到这个社会里面的商业模式里面，对，包括对公众民众而言最直接感受到的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可能也反映的最多了。那么这一块呢，的确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法律上的规则啊，这个空白是填不到了。那么还有一块呢，其实就是从客服的这个领域来看，其实长期以来啊，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总是不让人工介入进来，让消费者总是在兜兜转转的这一块本身也是有空白的，即使是在 AI 出现之前那种自动化应答系统，可能也是大家受很长时间的困扰。那么这一块的这个空白也是有所填补的。
0: 这一次我们这个解决问题啊，我们可以仔细看它处理的这个流程，或者说解决这个坑结在哪儿哈。它把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把权利写进技术参数的治理思路。古松怎么看这种解决？
1: 这问题特别好。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易权、选择权、知情权，它是很难量化的，你知道多少你算知情权，但是写进技术参数，某种程度上以技术的标准把这部分的权利给量化了，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它权利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以往在有一些纠纷或者服务纠纷扯皮的过程当中，平台的这种做法就导致了消费者维权不及时，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现在是把这部分标准参数以权利的方式固定成责任。它虽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但是可能由此引发的一些一系列法律问题，你是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同时以标准的方式能够让企业知道这部分责任你是你应该要承担的，这个我觉得是它的意义。
0: 这样一部国家标准其实是回应了亿万消费者对于人工服务或者对于这个客服服务的一种诉求。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转人工到底有多难？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设计逻辑？
3: 标准之所以出台，源于 AI 客服早已无处不在。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快速嵌入通信运营、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出行、家电等众多场景，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智能客服相关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有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客服行业以智能客服软件为主导，约占80%的市场份额。预计到2027年，我国智能客服行业市场规模有望接近200亿元。全天候在线、秒级响应、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让 AI 客服成为企业承接咨询、压缩运营成本的利器。可技术普及的速度并没有同步带来服务质量的提升。
4: 他就是千篇一律的跟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也给你解释不清。
5: 比如说你跟他讲买一个东西，我这个东西需要售后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部位坏掉了，他会开始给你介绍这个产品的功能啊，这样子就是没有会给你提供真正的一些帮助。
6: 他会给你抛出一大堆程式化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多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的效果。
3: 在简单问题查询、标准化咨询、重复性解答等场景中， AI 客服确实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问题在于，当消费者遇到复杂纠纷、个性化诉求、紧急情况时， AI 客服往往无法有效解决，而人工客服又难以接入。消费者马女士在一次办理简单的宽带过户业务中深有体会。
7: 我打了一家那个运营商的客服后， AI 客服说的那些选项就没有跟我反映的问题相关的，只能申请转人工，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就前前后后人工转四次才能接通。
3: 更令消费者窝火的是 AI 客服开的空头支票。河南消费者吴先生点了一份外卖，由于骑手送错餐，经长时间等待后，他联系平台客服发起售后维权，成功从 AI 客服转接至人工客服后，双方协商尚未结束，吴先生因事暂离，等他返回后发现对话窗口又自动跳至 AI 客服界面。由于不认同人工客服此前提出的赔偿方案，吴先生又向 AI 客服提出新诉求，要求本单全额退款，并赠送10张10元无门槛优惠券。 AI 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内兑现该赔偿方案。
8: 因为当时我就坐等24小时给我送优惠券嘛，然后但是也没有送到，没有送到的话，我就去联系他们客服，他们客服现在又不承认客服具有那个效应嘛。
3: 消费者对 AI 客服的诟病主要集中在转人工层层设卡、 AI 客服不实承诺、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事实错误等方面。
9: 老年人等特殊消费群体更难通过 AI 客服清晰表达诉求，实现人工转接，往往在无效沟通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
3: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在各类投诉性质中，售后服务问题占比最高，达到26.79%。与之相反 ，AI 客服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成为投诉新热点。在某第三方消费者服务平台，以 AI 客服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投诉超过4800条。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则显示，2026年上半年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累计达到17635条，同比增长约97%。那么，一道本该便民利民的服务通道，为什么让消费者怨声载道 ？AI 客服的堵点到底堵在哪里？
0: 怨声载道，我觉得大家最厌烦的啊，不是用不用 AI 客服，是 AI 客服好不好用。关键现在是不好用，古松怎么看？
1: 我觉得本来是一个挺智能的事儿，现在变成很智障，这个障是变成了智能的障碍。
0: 对，
1: 用智能用智慧给我们设置一个障碍，就是没有人工客服。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答非所问，你问他说什么都没有。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非常明显的隐藏入口。我前一段涉及到一个打平台投诉电话，整整打电话去找人工客服这个问题，我就找了10分钟，而这10分钟不包括解决任何问题，我只是在反复的去摸索去在找，这就是设置的一个障碍。
0: 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个企业可能是故意的，他就是故意不让我去跟人工说话。
2: 对，
0: 假如说哈，小陈主任坐实了这个企业他就是故意的隐藏人工的入口，可能侵犯我们消费者什么样的权益？
2: 这里面我觉得两层问题哈，第一层呢，就是说你就不让消费者用一个他想要的便捷的方式去了解产品啊服务的这个信息，这是知情权的一部分，肯定是违反了公平交易啊、知情权啊这样一些义务的。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如果你就是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故意阻碍，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个对消费者的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违反诚信原则的这样一个操作在的。
0: 顾总，这里面你觉得企业的考量是什么？
1: 我觉得几方面啊，最核心的是成本，这个成本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成本。我们看到 AI 客服它首先压缩的是大批量的人员的成本，你打个比方说，就按一个人工的成本来说，一个月按5000块钱算，如果100个客服一个月就是50万，如果是一套 AI 系统进来，可能一个月5万10万，这个成本是倍数的往下压缩，这是一个。另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假设有一些企业 故意不作为，层层涉足。最核心的问题，他其实考虑的不是自身的能不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叫品牌建设，而是从我自身的运营维护的简单性，包括成本压缩的角度来说。那归根到底，时间长了，其实牺牲掉的可能省下的是经济成本，但是损失掉的是品牌成本。
0: 嗯，这里面刚才我们视频当中还说了一个问题 ，AI 承诺给他赔10张10块钱的券，
2: 对，
0: 然后回到人工客服不认了。小陈主任，这种情况下他该不该认？
2: 这个他只要是以客服的名义做出的，就是代表企业在做出一个答复。所以这里是 AI 还是人工，其实它没有太本质的区别。既然你企业用了这个客服服务来给出相应的答复，那么你就要对这个答复的内容的真实性啊、有效性啊去负责。
0: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人工客服要优先承接？比如说这个客户提出明确了转人工，咨询内容比较复杂，问题发生频次较低等等，您觉得这个分类分流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个特别好。第一个呢，其实是就是给到企业，就刚才我们说的，企业去用 AI 客服的时候，说实话对企业来说也是新事物，有的企业可能他也没办法预判到会有哪些场景下是 AI 转人工介入是更合适的，那么这个时候通过这个标准呢，让企业能够提前去预判涉及到这些情况，那你要人工能够主动的优先的去介入。第二块呢，也是给消费者看的，对吧？消费者看到了这些情况，就会知道哦，我有这个权利。在有一些问题复杂的情况下，按照规定他是要转人工的他如果没有转，那我就知道哎，这个情况下我是有权利去维权了。
1: 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看到企业一家长期运营的，你算的这个成本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你到底是短期的这种客服上的投入，你把它记作一个叫记账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无形的品牌资产。那有一些企业在整个客服人工客服方面使用的过程当中使用的非常规范，那建立起一种整体平台或者使用的这种护城河，那也是它的一种价值所在。
0: AI 客服设置的初衷啊，肯定是想让我们的整个系统运行的更有效率，对大家的回答呢能够更迅速。但是在一些企业手里呢，这个东西就多多少少有点变了味儿了。那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笔账呢？
3: AI 客服为何如此难转？这背后是一笔再现实不过的成本账。
10: 一个成熟的客服人员一个月的成本大概在6000到10000左右，所以 AI 客服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3: 不仅如此，互联网上还充斥着许多 AI 客服系统的推销广告。业内人士表示，这些所谓的 AI 客服系统实际上水平良莠不齐，甚至可能极大的降低用户体验。
11: 天哪， AI 智能客服每天只要6.6块就能够24小时全天在线，而且不限渠道，妥妥的不请假不离职不用发工资的 AI 客服员工呢。
3: 在各社交媒体上宣称低价且好用的 AI 客服服务商不在少数。
12: 我们就是按套餐和咨询量来的，一个月10000点算力，3个店铺。
13: 10000点算力是什么概念呢？
12: 差不多2000个客户咨询，它是自动学习型的，就是您有什么好的话说，然后喂给他，然后或者学习您店铺金牌客服的那些话说。
14: 你可以理解为他就是新员工，你需要教给他一些你们自己的内部知识库，机器人的一个调优的功能，因为机器人每年它都会我们给你训练做优化，这些训练师他们去做，这个的话是5000每年。
3: 而且目前消费者普遍反映的转接人工困难重重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手段。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设置兜底回复的策略，人为制造了转接人工客服的难度。
14: 尽管提需求就行，你说他到什么级别之后给我转人工，或者说客户说了什么词，他的投诉了比较急了，或者说他买价格了等等，这种词语触发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到人工，人工进行一个灵活的沟通嘛。一般如果能及时解决了，全让机器人去解决去搞定就可以了，一般不让他转人工，转人工你不又花一个人工钱吗？
3: 相关调查显示，2025年面对 AI 客服无法解决的问题，86.28%的用户坚决选择转人工，只有13.72%愿意继续忍受答非所问。成本落差让许多企业选择 AI 客服，但部分企业算着算着就把服务账算偏了。表面上客服成本低了，人工服务量降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推迟或转化为重复咨询、投诉，甚至退货和品牌信任损失。那么当 AI 从服务工具变为一些经营者切割责任的挡箭牌，技术应用的边界与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定？这又给更广泛的人工智能消费应用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呢？
0: 这里面我们说到 AI 客服，如果他给我回复的，比如说他的知识库、他的话术，刚才您说到他的权限边界，能不能给消费者做出赔偿、风险的提示，这些该由谁来做审核和决策？
2: 那我们从法律上去看这样的一个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场景来看呢，它相应的责任主体一定是首先是归到这个采用了客服的这个商家的啊，因为就这个客服的行为就是你商家行为的一部分，面对消费者的就是这个经营者，你商家既然采用了这样一个技术系统，那么不管你这个是

0: 外包的还是你自己做的，最后的责任是要你承担的，有错误的这个责任同样也是由这个商家来承担的。
1: 好，那 AI 的承诺到底算不算数？消费者如果在遇到 AI 客服吃了亏的时候，到底该谁来维权？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我们来听听他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观点。卢律师您好。当我们遇到这种 AI 客服转人工难啊、循环应答啊、人工入口隐藏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取证？然后这个取证的关键您觉得都是在哪里呢？
2: 主持人您好。消费者在与售后沟通的时候，其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对沟通的记录进行保存。一方面呢，是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消费者要及时的提出自己相应的诉求，要对整个沟通的记录最好呢是做截屏或者是录音录像的这样一个处理。第一，能够证明消费者是第一时间反映了相应的问题，并没有造成拖延。第二呢，消费者与售后沟通的过程可能往往不是一个时间点去沟通，可能在断断续续的陆续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去沟通，那么把这个记录呢要完整，切记呢不要把沟通的记录进行一些删除啊或者是拼接啊，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原始的沟通记录，那么这样的话呢，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证据就比较充分了。
1: 那在您看来，新的国标实施之后，我们消费者维权的底气是不是更足了一些呢？
2: 那么通过新国标的实施呢，我们可以把 AI 的最好的时效性和我们线下的人工的实用性进行一个结合，能够既通过 AI 去解决很扁平化的一些简单的问题，又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加以筛选，然后呢通过人工及时的去解决。我想呢，这才是真正的扬长避短，发挥了 AI 的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能让消费者在进行售后反应和维权的时候呢，有一个良好的一种体验。
1: 好的，感谢卢云律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AI 客服它的权责边界需不需要从比如说原来的一个技术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治理问题，把它提升一个高度去解决。
3: 我们都知道这些年中国一直在促消费，而且我们中国的消费方式其实更多的转向服务型消费，服务型消费对经济贡献的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看到小小的一个人工客服或者叫 AI 客服背后其实牵动的整个是我们服务型消费的一个大的群体，一方面利好的是消费者个人的感受，同时对企业的发展是长青之树铺下了一个地基，同时对我们服务型消费整体的消费环境也能够起到一个保驾护航。那我觉得一方面是本身技术上不是难题，那么少一点话术，少一点套路，我们让它变成一种进阶式的学习式的，能够针对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式的，有及时的反馈，有高效的沟通，有快速的解决，这是我们整个有人工客服也好或者是 AI 客服它存在的意义。
1: 一说到 AI 客服现在遇到问题了，然后我们新的标准就要求你能够在消费者提出明确要求要转人工的时候给他转人工，那压力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人工的客服团队上了？
0: 就是最基础的那些简单的问答的确不需要这些人工客服团队来承担了。那么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客服可能的确他的那个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或者说他面对复杂问题的这个频次会增加，我觉得这个实际恰恰是在分流技术上技术降低了一般性事务的这个成本的基础之上，能够更精准的更加有效的去提高人工客服的他的这个精准度和他的服务质量。
1: 我觉得从小郑主任这个提示我们能更感受到可能未来人工客服不简单的是对消费者诉求或者问题的一种解答，反而他可能成为 AI 客服开发团队当中的一员，因为有谁会比人工客服更知道如何去对客户的问题进行解答呢？
3: 要首先算明白一本账是什么，我们先不说长期账和短期账，要评判一点你平台经营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一方面有一些比如采购平台是要降成本的，那么经营团队是要能够带来利润的，二者之间如何去做到一个嵌合，这个嵌合是有一个平衡点的。
1: 问题看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办了，那我们如何让 AI 从甩锅者变成它能够成为一个桥梁，让问题转过来成为一个嫁接者，接下来咱们一块来看。
4: 为 AI 客服立规矩，正在形成一套多方协同的组合拳。这份新国标不是孤立的，针对这类问题，监管和标准层面已有动作。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施行。2025年5月1日，《消费品售后服务方法与要求》实施，其中已明确，企业刻意隐藏人工通道，设置无效前置流程，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侵害。2025年，《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护合规管理指南》发布。2026年7月15日，《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落实安全。

0: 权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类型、规模和用户特点相适应的内容管理技术措施和人员。在地方实践和政务热线领域，一些探索已经提供了有益借鉴。江苏早在2021年就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域12345热线语音零导航，企业群众拨打12345后直接接入人工服务，全面取消按键语音导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以地方立法固化这项改革成果，明确要求热线工作机构应当提供直达人工全天候在线服务，同时规定鼓励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智能服务，将人工兜底与智能赋能同时纳入法治制度框架。邳州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的彭小宝 AI 智能调解系统是嫁接在投诉举报工作流水线上的智能体，智能客服对所有工单实施前置预处理，目前自主处理17%工单，自动不予受理15%工单，预处理后转人工68%工单，真正实现减负不减责，增效不降质。中消协近期专门发声，敦促经营者加强审核管理。浙江、广东、北京等地消协组织已陆续开展约谈，部分头部企业也开始调整，有的将转人工按钮提升到首页，有的探索 AI 加人工深度协同，售后成本下降的同时，用户满意度有所提升。标准之所以反复强调协同，是因为智能客服体现的是效率，人工客服守护的是体验，二者并不必然冲突。协同的基点是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前提下追求效率，一旦遇到特殊疑难问题、特殊人群和特殊需要，或者 AI 实在解决不了，就必须迅速切换到人工，这本身就是对消费者基本权益的尊重和保护。那么如何让新国标真正落地见效，平台、监管部门、消费者如何形成合力， AI 客服的未来应该走向怎样的人机协同呢？
1: 各地都有一些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小陈主任，未来我们这个新国标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它真正实现比较好的效果？另外您觉得未来有没有必要，一方面可能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国标变成强制性的，或者说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的修订当中纳入一部分我们这个新国标采取的这样的标准？
2: 的确，法律上有一句话叫普法不足以自行啊，就是说你有一个标准在那立得再好，但是如果你不落到落地的这个实施过程当中去呢，它可能离消费者还是有段距离，其实还是要形成一套相应的这个机制。比如说首先有那么多的经营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 AI 的服务的情况，比如说现在有多少是合格的，有多少是不合格，这样一个评测体系其实很有必要搭建出来。这可能可以有比如我们的消协组织或者说是有第三方的一些专门的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评测的情况。其实平台其实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你可以比如说给这个店铺扣扣分给他一些处置，通过平台规则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监督和管理。强制性标准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强制性标准还是有一个限定的，它要严格限制于这种跟安全、人身安全相关，比如说有些电子产品的这个产品质量安全。那么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可以制定强制性标准，但在我们现在有个标准这个基础之上呢，结合实践的各种经验，其实可以由我们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出台相关的这个规定，或者是出台一些政府部门的这个指引那么当然，比如说在能够总结经验比较成熟的情况之下，以后在我们的法律法规修订过程当中，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电子商务法的这个条文中，可以把这个相应的一些关于智能的客服的要求把它放到法律里面，也不是不可能。
3: 还有一个做不到该如何进行一定的惩戒，虽然没有强制力，但是可以变成一种隐性的标准，而且这个隐性的标准是带有一定的打引号的强制力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品牌价值的评估，平台整体运营反馈机制、服务机制的一种评价，把这种指标的参数也能够列入到不管是行业协会也好，还是我们看到的相应的一些政策或者其他的一些条款当中做一些引用和参照，这是能够对企业或者叫平台运营者能够带来一定的威慑力的。而且要把这个评价能够真真实实的转化成对企业和对商户之间的一种约束力。
1: 那接下来像行政部门监管消协 包括司法裁判，
2: 嗯，
1: 这些力量都能做些什么？
2: 我们也是很期待，就是说对于这些比如说消协接到了大量的这个投诉，那么这里面的典型的情况以及典型的违规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或者是向社会通报，或者是说你有行政机关来做出一些违法情况下的这个

0: 处罚。那么消费者呢，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或者基础的这个认知之后呢，也可以去积极向法院去提起诉讼。那么这样的一些规则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可以跟我们的标准形成一个配套的落实的体系。
1: 人工智能的治理呢，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当然同时智能客服也是在全世界进行应用，大家也都在探索。那各国都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咱们来看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2: 美国正在加速给 AI 客服立规矩，加州 AB1609 法案已经通过州议会两院，只等州长签字。这个法案规定，年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公司必须让消费者能主动要求转真人服务，15分钟内尽量接通。转接后呢，等候的时间累计不能超过1个小时，违规最高罚10000美元。目前呢，美国还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 AI 客服法。不过呢，在过去的一年多，全美有大概10几个州在陆续立法，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也划出了底线。AI 客服不能假扮真人，不能夸大自己的能力，也不能利用使用者的情感依赖来诱导消费或收集个人资料。所以啊，现在消费者遇到转不到真人，很常见的做法是输入 agent 这一类关键字触发系统转接，或者呢是在社群媒体公开标记公司施压，还可以向州检察长办公室、消费者保护局或者 BBB 商业改进局投诉。那如果涉及到了金融、电信等等受监管的行业，还可以诉诸该行业的专门申诉机制。
3: 澳大利亚对智能客服有两大底线，第一是透明度，必须明确告知您正在与 AI 对话，而第二呢是人工干预权。在涉及退款、理赔等关键权益的时候，公司必须要保留有意义的人工监督和转接通道。正因为消费者早就被这种人工智能迷宫折腾得够呛，澳大利亚有一些企业啊打起了反向营销牌，把100%本土真人接听当作卖点，甚至承诺绝不使用智能客服。这种招数呢，抢走了不少的客户。
4: 法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基本要求其实很明确，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自己是在和人工智能交流，而且呢，需要人工处理的时候必须留出人工介入的渠道。按照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如果人工智能做出的决定涉及消费者的重要权益，也不能完全交给机器来处理。如果遇到机器人来回转，就是找不到真人的情况，消费者是可以直接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的。
1: 小春主任，这几个国家的做法你有什么观点？
0: 我发现其实这个问题的确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这个认识啊。听下来呢，有的国家呢可能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其实它是对那个出现了问题的那个纠纷怎么处理的那个点啊，包括一些总体性的义务，对吧？比如透明度的义务你要标明啊，还有这个你要有人工干预权。那么相比之下，我们这个国标呢肯定还是更加细致的，是吧？我们会规定很多细的操作的规程，跟国外有些国家，可能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啊，这个整体规模会更大一点，所以要考虑的这个通用场景会更全面一点。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话说回来，大家其实并不厌烦智能客服，大家烦的是智能客服解决不了问题。那未来我们怎么让人工智能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消费者？
0: 我觉得归根到底，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虽然现在看到一些乱象，但是长期来看，它的这个质量一定是往上提升的啊，尤其是随着这个产业技术的本身 AI 的发展，再加上这个细分到这个行业的专业的服务程度的发展。

0: 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领域的问题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利益的保护，还是要靠一个技术发展和它的这个商业更加精细化，提高它的这个服务质量来实现。
1: 我觉得可以建立一个多层级的，我们看到整一个企业的经营情况，承担的是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要有一个公开的，向社会公开的一个表现，这种表现是一种反馈机制，这是一个大的层面。那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客服列为自己专项服务的一项，有一个客服的服务标准，可不可以建立一种人工和智能客服之间的双结合，有一些快速响应的机制的时候能够随时切换，然后同时把自己人工客服介入之后，我带来的经验，带来的回馈，带来所谓的这个话术语料，再输送给我们的智能客服，不断地去完善这个体系，也就意味着既解决了一个成本的问题，同时又提高了一个效率问题，又保证消费者的一个服务质量提升。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10月5号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数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

0: 做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元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1: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2: 买提交，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是。
1: 就在这个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那座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我们把镜头拉远，从这90分钟拉到整个赛季，从这一座球场拉到8座城市，从这一座奖杯拉到东北。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足球赛，赛程表上写着4个省区的名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8座城市390名球员，没有一名职业选手。不是一个城市的鼓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15武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
3: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4: 不管是最后是大连输还是大连赢，感觉都是东北赢。今天这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看的也特别的热血澎湃吧。
5: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1: 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
6: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7: 我们今年7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我们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全国各个平台点击量，黑龙江是72亿，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而且能够呢

0: 干好大事儿，而且东北超真能把我们东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1: 东北超赢了，最大的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
2: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四省八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四省八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四省八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3: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四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1: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
4: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超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5: 真没想到东北超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6: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的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1: 10月5日，大连蓑玉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披风。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7: 首届东北超已落下帷幕，但赛事热度依然不减，多家中央媒体纷纷推出报道。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8: 人民日报记者走进大连蓑玉湾足球场，感受东北超总决赛现场的热烈氛围。场外足球嘉年华，来自东北四省区的8个参赛城市与辽宁其他12个地市打造专属城市展位，让整装东北的文旅资源一站式进来。东北超决赛成为11假期为一场球奔赴一座城的出行选择，一张球票闯关东，激活的是三省一区的文旅体商大市场，连结的是对黑土地共同的情谊，激发的是携手振兴的力量。新华社记者以整装东北营商环境自我造血、票根经济第二现场、足球生态长子精神和传承文脉8个关键词解码东北超的出圈密码。东北超这一源于民间、植根沃土的东北样本，不是某一个城市的独舞，而是整个区域的合唱。当足球的激情与黑土地的热望相逢，跨区域联动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辨。东北的开放包容、勇立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与东北超赛事同频共振，这是一曲生动的文化交响。中央广电总台聚焦东北超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可凭借观赛票根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

0: 4家景区，白天畅游山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从5月23号揭幕到10月5号收官，东北超这场由辽、吉、黑、内蒙古三省地区共同参与的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贯穿整个夏秋，把8座城市的赛场与景区、商圈、夜市连在一起，激活了东北地区文旅体商融合新动能。
1: 长征是一部在绝境中求生、在危难中铸就辉煌的红色传奇。歌声中的长征，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长征组歌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走进那段惊心动魄、扭转乾坤的峥嵘岁月。
0: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坚毅而深沉的曲调将我们带回91年前川黔滇交界的崇山峻岭间。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而敌军正从各个方向逼近，企图围歼红军。当时敌军共约40万人，相当于红军人数的10倍多。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中共中央决定迅速脱离遵义地区，西渡赤水河，寻机北渡长江。
2: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路程。
0: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铿锵的歌词唱出红军四渡赤水、屡破敌阵、乘胜进军的生动场面。从一渡赤水进入云南扎西，暂时跳出包围圈，到2渡赤水回师黔北再战遵义，从3渡赤水佯动破敌布下迷局，到4渡赤水彻底摆脱追兵围剿，3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在赤水河畔声东击西，辗转腾挪，使敌军疲于奔命，一再扑空。这场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之战，扭转了长征危局。岁月更迭，机动灵活、以变应变的战略智慧一脉相传，正激励我们直面各类风险挑战，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1: 今天的假期安全生产提示，我们来了解如何加强工业厂中厂原中原安全治理。
3: 安全生产，防患未然。厂中厂原中原是指一个生产经营主体将厂区的全部或部分场所出租给其他主体，包括单位或个人。在同一厂区内存在2家及以上生产经营单位，这类场所容易存在管理混乱、责任不明、隐蔽性强等问题。一旦某家企业发生燃爆或火灾事故，极易殃及相邻企业。加强工业厂中厂原中原安全治理，要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皮啊，最近大盘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
0: 爷。
3: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0: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0: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3: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二什么？您说啊。
3: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0: 大哥，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1: 小姐，我怎么办
0: ？Countdown，OK，、okay,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

0: 啊，钱到了吗？
1: 到了。
0: 全到了吗？
1: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1: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2: 大人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
2: 嗯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2: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0: 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4: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
5: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4: 老三，
6: 谁呀？啊，
4: 一个女的。刚才，
6: 你对象啊？哎，
0: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4: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4: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4: 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4: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4: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4: 你踩鸡屎了。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4: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4: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4: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4: 水有。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4: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4: 是。
0: 什么？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3: 我们村咋来了？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7: 来，
8: 你有人了！
7: 快！走！
4: 这来！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8: 干啥呀？
4: 这么慢，你怎么？我教你的事儿没忘吧？
8: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4: 那就行。
8: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4: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
3: 他来了。
0: 节奏交流。 饶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
4: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5: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4: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啊！是得这么扒。哎呀，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7: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来，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这酱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4: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4: 走。
3: 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4: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4: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4: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4: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4: 不是，
0: 拜拜。
4: 绝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4: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5: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5: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4: 不是，哎呦我天！
3: 啊，您好，您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4: 没见过。哦，
3: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4: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3: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3: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3: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呢。哎，你怎么来了？哦，
3: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3: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小姐妹，你要回家呀？嗯，
2: 那呗。不是，那，
1: 你不等旺财了？哎，
2: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1: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0: 老三，节目不演了。
1: 不是咋不演了呢？
0: 节目取消了，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3: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好，
2: 薇安
0: 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没鸡圈行不行啊？哎呀，
2: 这板好啊。
4: 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2: 不要你呢，
1: 这帮你帮我明白，你给指导指导。
2: 哎呀，我天，这包米发的那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0: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2: 哎，这样好不好
0: ，Jacky
2: 啊？
0: 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薇安，你要干啥去啊？回一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是到了，可是我没有
2: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0: 薇安，你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2: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5: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2: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5: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0: 对呀，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6: 哎呀，老乡，我问一下啊，此地是不是咸鱼村？
7: 正是咸鱼村，我是村长。哎
6: 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这是我的名片。
7: 啊。欢乐洗脚城88套票，何欢，全市最强咸鱼治疗师。
6: 别听他们乱说，全国最强。
7: 你可来了，
6: 久等了，久等了，
7: 快快快，请坐。
6: 好好好好好，
7: 何老师啊，
6: 哎，您说，
7: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咱们村这个情况。
6: 好，
7: 咱们村呢有三个年轻人，其中包括我儿子，哎呀，一点梦想都没有，马上就要变成咸鱼了。
6: 村长你放心，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没有梦想的年轻人找到梦想，
7: 就靠你了，
6: 放心吧。
7: 何老师啊，人变成咸鱼之后还有没有救？
6: 就是救不了了，但是能吃。
7: 今晚别走了，咱们吃鱼。今天
8: 等个里个啷个啷等个里呀，村长在这儿呢。
7: 哎，王姐回来啊，一会儿跳舞去啊。
8: 不用了，忘了告诉你了，我那舞伴脚好了，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啊！
7: 别呀，王姐，你要走了，我梦想就没了。
8: 挺好，继续做梦吧啊！
7: 王姐，王姐，你别走，你要走了，我的梦想啊，就消失了。
9: 哎，去哪儿去啊？
6: 哎
9: 呀！
6: 哎呀！你说村长啊，你说没想到你梦想是跳广场舞啊，我看你这回咋跳。因为看你咋跳。因为你干啥呢？杵着你吓人一跳，知不知道？你谁呀？你啊，
7: 你别管我是谁，你先把我爹给我捡回来。
6: 你爹是村长啊？
7: 怎么的，我看起来就不像个大败家子儿吗？
6: 哎，你是不是没有梦想？
7: 你谁呀？哦，
6: 你还不知道吧？我是全国最强咸鱼治疗师，就是帮助你这样没有梦想的年轻人找到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啊！
7: 我不需要啊，为啥非得闲着没事给我安个梦想？
6: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上进呢？你得支棱起来呀！
7: 我不是不支棱，我的梦想就压根实现不了。哦，
6: 那我听一听，说出你的故事。
7: 没有故事，只有事故。哎，6岁那年，我在广播里听到人们说感

0: 安杰的火鸡好吃，于是我想试一试，我就尝了，结果烧坏了我的舌头，也引发了火灾。
1: 你是不是火候大了呀？
0: 不是啊，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说老外怎么能爱吃这个玩意儿呢？
1: 那这是一个火鸡吗？这是啊啊！我觉得呀，找梦想太次要了，最关键治治脑子吧。
0: 啊，脑子无所谓，主要是现在我这个舌头我没有这个味觉。
1: 你没有味觉跟你没有梦想有什么关系呢？
0: 太有关系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可是无情的大火，它夺走了我的味蕾。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就好像战士上了战场没有枪，搓澡的师傅不带搓澡巾进了澡堂，一个小品演员他没有包袱就敢上场啊！
1: 我能理解，我有办法。
0: 你能帮我恢复我的味觉？
1: 我能帮你换一个梦想。
0: 啥也别拉去，恢复梦想。
1: 不是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味觉了，你干嘛非要当厨师啊？你当不了，你知道吧？你这还不信是吧？啊，非得我证明给你看是吧？
2: 上菜。
0: 是谁呀？
1: 介绍一下，我的助理阿秋，辅助我做情景式治疗的。妈呀，
0: 这么多年，终于有人要吃我做的菜了。你好，这是我的创意菜扫雷，请品尝。
2: 这啥呀？
0: 土豆丝炒姜丝，恭喜你扫着雷了。
2: 你做菜之前自己都不尝尝的吗？这是有病。
0: 不是，我尝了，我没味觉，我上战场我没有枪，我包袱我都不想，完了我咋整啊？
1: 没事，有我呢，好吧，我想一想，你别着急，好吧，我想一想。我，你会和面吗？和面你会吗？
0: 我是没有味觉，不是没有触觉。
1: 太好了，
3: 你就做馒头，你就开个馒头店，好不好？馒头不需要味觉，怎么样？
0: 听人劝，吃饱饭。我这就进城开个馒头店。我的妈呀，一个崭新的馒头大王即将诞生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谁还没有梦想啊？我看看谁还没。妈呀！呀，哎，小朋友，你过来，
0: 他老厉害了，
1: 你过来。呀，哎呀，这小朋友，今年多大了？
0: 他28。
1: 你咋不说话呢？
0: 你说话呀，老专业了，挺厉害。
4: 我今天把我的伤口扒给你看，希望你不要嘲笑我。还记得，那是我14岁的时候，我班里的男同学都变声了，就我没有。那一刻我觉得我这个喉结它就是个摆设，甚至一度认为它就是个瘤子。
1: 他就没有别的梦想吗？就是
0: 他有梦想啊。他出生在梨园世家，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唱花脸。
1: 你能唱花脸？
4: 驸马爷进去看中
1: 了。行，坐，别唱。你这个声音，你就没考虑旦角吗？
0: 旦角，就他这个身材，他唱旦角。
4: 叫嚣吧！哎，
1: 行，好了好了，休息。那个，哎，你就没有别的梦想吗？
4: 倒也不是没有，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有一段甜甜的恋爱。
1: 太好了，爱情这个事儿我懂啊。女孩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有自信的男人。你一定要有自信，知道吗？你这个声音不是问题，你要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
4: 何老师，我就不能相信自己的颜值吗？
1: 没问题啊，你就告诉你自己啊，你就时刻告诉你自己，我是最棒的、最帅的、最有魅力的。
4: 我是最棒的、最帅的、最有魅力的。
1: 就默念好，好，就是这个时候。帅哥，慢慢的睁开眼睛，往那边看，那边。

0: 看到什么了？啊，是不是看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你想对她说什么？来，
1: 你好呀，这位女士，我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
2: 好呀，
1: 你能把那个灯泡给我拧下来吗？我家那个坏了。
2: 是不是有病啊？
1: 他还是嫌弃我嗓子有病。
0: 你说你是有病吗？你拧什么灯泡呢你呀？啊，你这样你怎么找到女朋友？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嗯，你嗓子细，你得找个嗓子粗一点的互补，然后你俩慢慢交流啊，你就有自信了。
1: 挺好。
0: 好吧，我告诉你，你过来，姐。我知道你那绝招，姐，你跟他交流交流，姐，求你了。
3: 就我现在也是走温柔路线啊。
0: 姐，你别姐，姐，你帮帮他行吗？
4: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让你亮相呢，
0: 让你唱旦角呢。
1: 这么的吗？我改名叫文赫行不行？
6: 你都有梦想，
1: 这样的太好了。我这么想的，我决定啊，这个马老师和何老师给了我这么大的动力，嗯，我要离开这个山村，我去大城市闯荡。
5: 好，你上城里能干啥呀？
1: 当个声优。
7: 你们俩要去哪儿啊？
1: 哎呀，这吓人！什么声？
5: 大 boss 来了！哎呀，
1: 我的妈！吓人了！哇！
8: 戴上吧，眼镜戴上吧。
0: 你就是明太鱼艺术学院咸鱼护理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许君彤。我是你同学，你忘了？我住你下铺，你看我，你忘了？
7: Oh, I'm sorry， 我对你这种 loser 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0: 你怎么忘了呢？毕业那天咱俩喝多了，咱俩跟狗拜把子，你忘了？哦、
7: 我亲爱的同窗，好久不见了，抱下来。哎，你干啥来了来着？啊，
0: 那个，我现在是一名咸鱼治疗师，我来你们村看病来了。
7: 啊，治好了吗？哎呀，
0: 非常好啊！你看那俩人，之前呢没有梦想，现在特别有梦想，有没有梦想？
5: 有，
0: 你看，
7: 你们俩这么容易就被洗脑了。
1: 何老师老厉害了，三句两句就给我点燃了。
5: 可不咋的，我们都打算去大城市发展了。大城市？
1: 别让我。
7: 想去大城市？你们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想想大城市早高峰拥挤的地铁，想想凌晨4:30写字楼辛勤的熬夜，想一想你和9户陌生人挤在一个就隔断间儿，再想一想因为你没钱你的女友又坐上了谁的保时捷。
6: 不是啊，这不行啊，我不能去，因为去了大城市我就女朋友就叫人拐跑了呀。
1: 你醒醒吧铁子，你没有女朋友。
0: 你有病啊你呀、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得说服他俩有梦想老不容易了，你干嘛呀？你是何居心呢？
7: 老同学，我觉得有必要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了。鄙人现在是世界咸鱼大使、世界咸鱼先生等等20多个名号集于一身的咸鱼之王。我是咸鱼，我为自己代言。哎
0: 呀，不是老同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啊，你以前你不是优秀毕业生吗？你是遇见什么困难了？是缺钱是吧？没事，我帮你解决好不好？
2: 还在为用钱发愁吗？欢乐银行信贷业务最快5分钟放款。
7: You shut up！ 你们以为我会缺钱？啊？往这儿看，毫不炫耀的跟你们说。我的钱10辈子都花不完，老妹儿，我现在都要翻过头来问问你了，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兜里几个钢镚啊？信用卡还了吗？房租交了吗？有男朋友吗？爹妈没逼你生孩子吧？啊，
9: 我想回老家。
7: 又崩溃一个，哇！
0: 你的咸鱼功力也太强了，你就是条件太好了，生活太殷实。我明白了。你缺少精神粮食，你生活缺少刺激。
7: 我缺刺激？
0: 对呀、
7: 你再往这儿看。

0: 珠穆朗玛峰光脚登顶七次。后来没啥事我就老登，没啥事我就老登，所以他们尊敬的管我叫老登。但是这个名我不喜欢，于是我又用了一个月时间光膀的爬了26次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所以说他们现在亲切的管我叫乔峰。这近离吗？提提提，给你一当谁？
1: 你怕
0: 哇哇？给你当给？
1: 不是不是不是，你真想当咸鱼？
0: 我告诉你，我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然后我后来仔细一琢磨，好像当一条咸鱼挺有意思，可以在大海里面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
2: 不是那个老同学，其实是这样，
3: 就其实大海不是你想的那么安全。嗯，比如说你变成了一条咸鱼，你说你在珊瑚当中穿梭，一个塑料袋就给你缠住了，当场你就没气儿了。你在沉船边上游玩，一个吸管插进你鼻孔，你甩都甩不出来呀，很危险的。
0: 难道你刚才说的全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
0: 原来当一条咸鱼还要面临这么多的困难。
3: 与其当咸鱼，不如先清理海洋垃圾。哎呀，
0: 你已经说得我心动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兄弟们，那就让咱们干起来吧。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来救你了。
1: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2: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
0: 啊啊！当初是你
2: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
1: 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2: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2: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1: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2: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2: 胳膊断。

0: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挺齐呀！啊，
1: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0: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1: 我有啥人啊？
0: 我告诉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0: 漂亮啊！
2: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1: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
3: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3: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 那你想咋的？
3: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0: 黯然销魂掌，
1: 受死吧！

0: 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哦，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来吧，啊，我不爱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啊，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呦，回来！哎
1: 呀，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0: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啊！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呀？
2: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
1: 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2: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哎呀，不要插足。
1: 你说啥玩意儿？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小馆长干死他，是不是用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焚身术。
2: 焚身术，
0: 李莫愁受死吧。呀，
3: 李莫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哇塞，焚身术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几个简直就是
2: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哈。

0: 给我追！哈哈哈哈哈哈！
1: 你给我解释清楚！
0: 解释啥呀？
1: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0: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1: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
0: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1: 厉害吗？
0: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这又谁呀？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2: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2: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樊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嗨，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
1: 爹娘还没盘供。
0: 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3: 老头，你是谁呀？
4: 樊海呀。
3: 这是哪儿啊？
4: 雷峰塔呀。
0: 这不是古墓吗？
3: 这不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
0: 哎呀，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2: 回来。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回来。
0: 谁呀？
2: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2: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2: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1: 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1: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1: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1: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1: 过儿。
0: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2: 哎呀，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哎，
0: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3: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除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2: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干杯！
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哎，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
5: 好，过年好，大爷，哎，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4: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4: 10万，
2: 这还没捂热乎呢。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
2: 呀，快点的，
1: 给你。
2: 来，大爷，拿好啊。哎，
4: 什么说？
2: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4: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儿。
4: 回见，
1: 别走。哎，老头儿，哎，嘿嘿嘿嘿
4: 嘿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儿，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儿。
1: 是
4: 啊，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儿，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2: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1: 那
2: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4: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2: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4: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2: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4: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2: 我们就是上一家。
3: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4: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
1: 哎呦，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3: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1: 干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3: 不倒嗡嘛！哎呦，
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3: 哎。
1: 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3: 是啊，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2: 妈呀，哎呀
1: 的
2: 妈，
1: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哦，
2: 我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
6: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1: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4: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哎呀，
1: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4: 小孟，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2: 完了，大爷忘了。
1: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2: 来来来来来。哎，
1: 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啊，我们几个说说干杯。
4: 就来了吧、
2: 嗯、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啊、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4: 你手里也没钱呢。
3: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哎、也行。
2: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4: 对，
2: 就这么个事儿。
4: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啊。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2: 对，
4: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1: 他是不是又跑了？
2: 嗯，不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孟的吗？
1: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4: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7: 请。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4: 啥钱？
7: 你兜里那钱嘛。
4: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8: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9: 你可拉倒吧，
8: 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9: 借点呗。
8: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指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4: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两天再交。
7: 还宽限两天？
4: 走，老伴儿，咱回家了。哎，
8: 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4: 都娶。
7: 那个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4: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8: 想想招啊。
0: 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7: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0: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9: 对，
7: 演。
0: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这拐棍扔了。
9: 去。
7: 老头子。哎
4: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7: 他小名啥？
8: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7: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4: 这就对了。
8: 听听，
7: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4: 给你买。
7: 哎，不用买。你背着就行。
4: 这个，哎，给你。
7: 给我。
4: 喜欢吗？
10: 喜欢
4: 就好啊。
7: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4: 啥包？
7: 得10万块钱。
4: 10万块钱一个。咱买俩。
7: 哎，你看看，太好了。
4: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8: 他又明白了。
7: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4: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7: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
4: 妈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他冒充你妈。
8: 管谁叫儿子呢？
10: 将计就计，
9: 爸爸。哎，
4: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8: 是，
4: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8: 爸爸，哎，
4: 再叫一声。
8: 你跑这过电瘾来了你？
10: 10万，
8: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4: 老爸给你抻抻筋。
8: 不是这个紧，这，我要10万块钱。
4: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8: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4: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8: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4: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7: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8: 是，
7: 你别跟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4: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了，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8: 是，
4: 老伴儿啊，
7: 我同意。
4: 我还啥都没说呢。
7: 我啥都同意。
4: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7: 说。
4: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7: 都行。
4: 老伴儿啊，
8: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7: 我到底谁呀？
4: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7: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4: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哎，
0: 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念一念，把那十万块钱念回来呀。
7: 我怎么念？
0: 你深情一点。
7: 我怎么深情？
0: 十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念。
7: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4: 啥病历本啊？
0: 他说等一会儿。哦哦哦，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7: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4: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0: 我给你点鼓励，
11: 我给你点灵感，
12: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7: 够了。
4: 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11: 好，
4: 活跃一下气氛。哎，写钱准备。

0: 一封情书。哎，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1: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0: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2: 采蘑菇？
0: 完了，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2: 行，你什么玩意儿？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0: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2: 崴脚了呢？
0: 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2: 结婚了，准备啊！
0: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2: 拜。”
3: 大哥，
0: 二弟，
1: 停停停停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4: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5: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0: 我讲的。
5: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嘚啦。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2: 老伴儿，
5: 老伴儿。
6: 铃
2: 铃儿，
5: 有个铃，
2: 找个铃，咱家有个铃，我记得。
6: 对，
2: 上楼铃快，把这铃给大爷，快。
6: 哑铃啊！哎，
1: 这个铃行不行？
2: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
7: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哎，小五，哎，小琴，小文，小钱，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8: 是，
7: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8: 那
7: 给。
8: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0: 行，便宜百是一百吧。
6: 是是，对。
7: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8: 您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0: 便宜百呢？
9: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10: 过年好，
11: 大爷，过年好。哎，
10: 来取房租来了吧？
9: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交房租了，
10: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哦，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让你给看看。
9: 是吗？啊，哎呦，
10: 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看看。来来来来，哎呦
9: 呦，受累受受累，
10: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12: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起床的。我要去买彩票。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你开大新郎在路上。
1: 我爱你，你不爱我，
2: 真是让人挺上火。
1: 害怕夜长梦又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
1: 他说我不富贵，
2: 我还嫌他没品位。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2: 咱们肯定气死他。
3: 多谢。

你这。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0: 冲了，弟啊！
1: 什么玩意儿？呀，大哥，
0: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1: 回啥娘家呀？啊，
0: 旅游去。
1: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0: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1: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0: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1: 那然后呢，哥？
0: 就差钱了呗。
1: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啊，
0: 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1: 啊，啥任务啊？
0: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1: 关哪去了啊？
0: 关屋里去了。
1: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0: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1: 那你合适、
0: 啊、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1: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0: 有证据吗？
1: 没有。
0: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1: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0: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1: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0: 那能教你吗？
1: 你帮帮我。
0: 帮不了。
1: 你是我亲哥。
0: 亲哥也不行。
1: 我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1: 自信哥。
0: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1: 哪三大表现？
0: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
1: 全票通过。
0: 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
1: 选票通过。
0: 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藏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
1: 选票通过。
0: 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1: 不是哥，咋废了呢？
0: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1: 上诉我呀！
0: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1: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你懵啥呀？
0: 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1: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2小时他不出门啊。
0: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2小时他都不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对，
0: 有事你得问他。
1: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1: 炸他。哎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哎呀，老公回来了啊！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砰！
0: 继续炸他。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看到没？就这么炸的，妆都下卸了啊！明白不？
1: 明白了。
0: 炸，哎，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再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1: 漂亮。
0: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6斤8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1: 开心。
0: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1: 你生气？
0: 你愤不愤怒？
1: 愤怒！
0: 爆炸点上来没？
1: 上来了。
0: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0: 哥呀，这咋还打了呢？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1: 你咋说的？
0: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身材还挨打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1: 给谁看？给你看呗。
0: 你说你是谁？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1: 你是缺心眼儿。
0: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1: 你是二百五，
0: 他就是个二百五。
1: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二百五的吧？你媳妇都输了，给你看，给你看。
0: 啊，那是我呀。
1: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0: 啥呀？
1: 景。
0: 啥意思？
1: 横竖都是二呗。
0: 哎呀妈呀，哥，那不是我，我现在该咋整啊？
1: 你看拉倒，你教教我。
0: 你别讲帮帮我，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0: 他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从内部瓦解他，让他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老公
1: 回来了。
0: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一三一四啊，一三一四一三一四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啊！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1: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1: 明白。
0: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1: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2: 那咋生气？
0: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2: 不会。
3: 我哥干啥呀？
0: 生不生气？
3: 我生气。不要打我干啥呀？
0: 愤不愤怒？
3: 愤怒。来，到顶点了，
0: 到顶点吧。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1: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0: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3: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3: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一三一四一三一四，
4: 打不开了，
3: 你肯定是有人了你。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
4: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啊，一三一四是谁的生日啊？哎呀，
3: 大哥，
0: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3: 激动啊！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3: 啥意思？
0: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3: 呀，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
3: 你教教我吧。哎呀，
0: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4: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
1: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4: 自信哥，
1: 讨厌。
0: 我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1: 对，
0: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她还是有事儿。
1: 对，
4: 她肯定有事儿，
0: 有事
5: 儿。谁有事儿啊？
0: 那个光老弟说你有事儿。
3: 哥，
0: 生气愤怒。
4: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3: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了，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5: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1: 不是你
5: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
3: 哥，帮我呀，哥！
0: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6: 儿，干啥呀？
0: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6: 你知道错了，
0: 我小心眼儿了，
6: 长得样
3: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5: 行。
3: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的。
5: 谁轻点的
3: 啊？你轻点的。
5: 谁轻点的？
3: 干啥呀？
5: 打呀！
3: 你干啥呀？
5: 打呀！
3: 咋的？
5: 你敢打我？你别回家了。
3: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2: 哎呀，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6: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
2: 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6: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2: 我呀，这不是嘛，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呀，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哎呀，
6: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2: 哎呀，对不起啊。
6: 没事没事，
2: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6: 真是。
2: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
6: 阿姨，
2: 哎，
6: 阿姨，
2: 怎么的？
6: 这是二米粒家呀？
2: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6: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锁呢。
2: 你来过我们家呀？
6: 对呀，
2: 还是二米粒同学。
6: 是。
2: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6: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2: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6: 没事儿，
2: 方便。哎呀，说洗就给你洗了。
6: 真热情。
2: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6: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2: 穿上穿上。哎呦，呵，
6: 哎，其实我不冷。哎
2: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6: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2: 哎呀，瞅瞅
6: 这大老虎还是。
2: 这
6: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
2: 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6: 还得扣着吗？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2: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6: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2: 啊，那行，
6: 没事儿啊。
2: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6: 好好好好，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6: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7: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8: 二米粒儿，啊，干啥呢？
7: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8: 怎么呢？
7: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8: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7: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8: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7: 我不听，我不听，
8: 我
7: 不听。
8: 我想听。
7: 你想听什么呀？
8: 媳妇儿， 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0: 是我吗？
1: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啊？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顺风？
0: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1: 老公，老公，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0: 那是媳妇儿，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嗯，对。啊，
0: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了。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啊、
2: 怎么？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2: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哎，
0: 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1: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1: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2: 遵上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1: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哦、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0: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嗯、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2: 怎么回事啊？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掉。
1: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1: 呦，顺风、啊、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别回去吧。我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1: 他给他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

0: 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1: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1: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1: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2: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1: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过？
2: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我不承认。
1: 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2: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1: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咱们扶着扶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2: 对啊，
0: 也是7个月呗？
2: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2: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2: 他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2: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2: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2: 等着啊，
0: 你打，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门，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2: 哎呀，这是我媳妇儿电话。
1: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0: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2: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2: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2: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2: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2: 我给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喂，
4: 喂，
2: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2: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4: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2: 我媳妇儿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
0: 怎么了？
4: 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0: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0: 可不成，你这咋？
1: 钱顺风。哎，
2: 耗子，
1: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2: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1: 她姓杨。
2: 姓杨啊？
1: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3: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1: 快给我媳妇！
2: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4: 姨夫喜回来了，喜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
4: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1: 哎呀，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4: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4: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
4: 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我跟你说对不起。
1: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4: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0: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4: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在这吃饭，我马上准备。妈妈，我帮你。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1: 出发！
2: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3: 我大点事儿啊，我去，咱就走。

0: 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 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1: 你摸这我能够着你不？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2: 你好像地理老师，决意之后开海了吗？嗯，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1: 怎么的？你要在这吃饭呢？
2: 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
1: Let's go！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样哈？
2: 啊，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1: 它是那个大带鱼吗？
2: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1: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3: 这个是我们存档地的原在的蜜鲜加冻式的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着是黄蚬？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蚬的，
2: 脚舌头那个地方。哎，
3: 不要买特别透亮。
2: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
1: 对对对，
2: 这个真的很大。
1: 好香啊，
2: 很鲜的。那咱来点这个，
1: 来呗。
2: 不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1: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2: 是不是？
1: 你
3: 看这肉多肥呀！
4: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1: 这么多！
2: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炸的沉底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嘛，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1: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2: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1: 来一口啊！
5: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东起点。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2: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

0: 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玉。
1: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0: 就是这个软枣，
2: 好玩儿，
3: 采摘的乐趣就在这
2: 儿，阳光下的啊。
3: 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1: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4: 大锅鱼，大锅鱼，
5: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哦，
4: 全是大锅鱼。
0: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正好姐，
6: 桃叶和桃干，
0: 哎，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6: 这前面那个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鱼的，是最好的地方。
0: 哎，这真是没体验过，
2: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嗯，
0: 应该是。咱再看看。哦，
2: 它俩有特点。
0: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2: 是呀，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0: 来吧，尝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2: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0: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
2: 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7: 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1: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牛河梁遗址的时间下限均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何红山人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在使用了近1000年之后突然停滞了？红山古国的先民们究竟为何放弃这片苦心营造的圣地？他们带着文明密码又走向了何方？

0: 时间上，我们认为红山文化从距今6500年肇始，一直持续发展到距今5000年，它就没了，在辽西地区确实没了。牛和梁大概也就是5000年就结束了。
1: 因为牛和梁从繁荣期就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一个社会没有那么脆弱。

0: 就是必然的就只有解体的一条路。
1: 五千年前，红山人在牛河梁建造了超大规模的仪式中心。这里不仅埋葬有他们的贵族，还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红山女神。
0: 如果说他们的生活的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美，去体验生活。
1: 多数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南沟墓地是小河沿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大南沟墓地共发现墓葬77座，时间是距今大约5000年到4600年。从时间上看，确实是接续了红山文化，但是与牛河梁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相比，小河沿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红山文化晚期常见的几十种石棺墓呢，在这一阶段几乎消失不见。红山文化晚期非常发达的这样的玉器和玉礼制系统呢，在这一阶段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衰落。
1: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没有在这里发现像牛河梁那样的大型仪式性建筑。
0: 那实际上接续它的小河沿文化完全没有继承红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等于说它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过来了嘛，就是你所推崇的都是我不要的。
1: 当人们不再追求精神世界，而转向务实的世俗生活，这似乎预示着一件事，在小河沿时代，人的生存变得艰难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些消失的人口去了哪里呢？
0: 环境的分析大概5000年前后吧，就会出现了这个气候的变冷。那么变冷呢，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体上我们叫森林草原交界的这个区域里面，干旱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草原的增加和森林的这样的一个倒退，那直接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就会减少。那么降水减少，温度降低，也会影响它的农业。
1: 在红山人生活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气候的变化无声却残酷，谷物的收获变少了，森林里越来越难以找到猎物，甚至红山人经常采集的橡树子实也不再饱满。

有观点认为，此时的红山社会上层却将有限的剩余物资投入到牛贺良大型祭祀建筑的兴建中，但祈祷未能挽救他们，红山社会的崩溃随之而来了。但红山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0: 202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郑家沟发掘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与牛河梁形制一致的鸡石冢，出土了与牛河梁一样的玉猪笼。
1: 最典型的呢，就是那个绝形玉龙，一般大家都称之为玉猪龙，然后也有一些学者说这个是一个熊的形象，也叫玉熊龙。这类这个器物嘛，它就是一个红山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器物，并且呢，它的这个造型呢，与这个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个玉龙的形象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然后再就是一些三连璧、两连璧，
2: 有的学者认为它不是红山文化，但是我坚持认为它是红山文化，我是有根据的。首先，鸡石冢这种形态是红山文化的延续，包括一些玉器，像玉猪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三连璧、两连璧这样的东西，这都是红山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核心的因素。这到了那之后，可能适应当地的条件，它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郑家沟一号鸡石冢上的六个人骨样本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多在距今5334年到距今4896年之间，这个时间恰巧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逾越过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
2: 整个牛河梁作为红山中晚期的一个祭祀礼仪中心，它加起来的遗址点的数量，在这个核心分布区差不多将近60平方公里的范围里边吧，大概有67处。那么到了郑家沟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它的规模更大，至少从鸡石冢的数量上来讲，它远远超过牛河梁的分布密度。所以我们判断呢，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末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000年到4800年这个阶段，红山文化有一个重心南移的过程。它到了5000年之后，牛河梁这块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认为红山文化就结束了，就消失了，而是到了末期这个阶段，它把它的重心向南向西挪到了张家口地区。
0: 人们猜想，在5000年前的某一天，红山人离开了他们的神庙和祭坛，开始了南进和西迁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到达桑干河流域，与仰韶文化再度相遇，在深度融合后重获新生。
2: 那么我觉得它就是红山的最晚期的一种形态，但是它变化了。为什么变化？它跟内蒙古都南部的仰韶文化结合，它出的彩陶就是张家口地区出的彩陶，就是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内蒙古都南部的仰韶文化的彩陶的结合。这些变化都是反映了它在南进西迁的过程当中和仰韶文化的再一次结合。
0: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贾雨翁，汾河湾旁庆河谷，夏商周集晋文公。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写下的一首七言诗，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3: 华山玫瑰燕山龙，苏先生讲这个，而且这个彩陶和玉器完全两种，图案还不一样。这彩陶是如果是花的话是植物性花纹，这个玉器呢是动物性花纹，完全不一样，但是两个能融合融为一体， 这是红山文化促成他这个进入文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0: 苏炳其说，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 Y 字形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植根系。
2: 苏先生讲的这个植根系呢，也并不仅仅指红山，实际上他也认为仰韶和红山的这种结合，这种碰撞，它有裂变，有融合，他也是看到了这种文化大的这种文化区之间的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然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呢，在考古学文化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通过这些变化，从这个广东来讲，它传播到了四方，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慢慢的流传了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植根系。
0: 牛河梁南下1500公里，是凌家滩。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是长江流域一处距今5800年到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址。相隔上千公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凌家滩的墓葬里竟然出土了酷似牛河梁的玉器。这是凌家滩玉人，这是牛河梁玉人，他们均双腿弯曲，双臂回收置于两肩，双目紧闭，似与神灵沟通。这是凌家滩的玉鹰，这是牛河梁的玉箫，这是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玉龙，这是牛河梁的玉猪龙。两件玉龙皆为躯体造型，首尾相接成环状，稳步向前突出，勾勒出昂扬的姿态。
4: 我觉得两者之间是有这种相似性，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无论是某种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多的相似，玉龙玉鸟，然后呢包括玉人的姿势都是一样的。那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在社会上层有交流，对，那是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一个重要的时期，5500年北牛河梁南凌家滩表明的这种相互的交流，而且这些因素后来形成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重要内容。
0: 凌家滩玉龙与牛河梁玉龙一南一北，他们是各自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相似的龙形图腾见证了5000多年前南北先民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从牛河梁到凌家滩，玉龙的模样虽因地域而改变，但龙图腾所承载的信仰与精神却在交融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在岁月长河中始终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红山玉器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止步，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陆续出现在商、周乃至更晚的遗址中。
5: 这个红山文化玉器还有好几类，都是在晚期的墓葬当中多有发现，而且延续时间非常长的。还有这个勾纹形玉佩，在这个曾国的墓地当中，湖北的这个叶家山的这个墓葬里边，我们发现了有勾纹形玉佩。那在这个陕西凤翔的，在秦国的墓地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典型的红山文化的这个勾纹形玉佩。啊，所以说， 这个玉礼制就是以玉器来表明人的身份地位等级，这个在红山文化当中看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说唯一的那个象征，但是是最重要的那个象征啊，形成了这样的这个玉礼制，包括这样的这个玉礼制的思想

0: 牛和良一指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器、玉璧、玉箍形器、玉凤等玉器，绝非普通的饰品或陪葬品，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体系的玉礼器。红山先民首次将玉器与神权、王权等级牢牢绑定，让玉器成为沟通天地、祭祀先祖、彰显身份的专属重器。红山文化由此成为中国玉礼文明的奠基者。牛和良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礼制建筑群。牛和良所开创的南北中轴线布局、北庙南冢主次分明的严谨布局，奠定了华夏都城与祭祀建筑的核心格局。5000年前，辽西大地牛和良坛庙冢蔚然矗立，玉器生辉。以牛和良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不仅率先迈进了古国时代，更开创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制体系。
1: 核心在礼，或者是这个角度上面的一个多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虽然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制度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它以礼来治天下的这个核心是一直都存在的。从红山它开始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端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等于说给5000年文明史嘛，那我们就确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核心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
0: 中国境内名山众多，如果说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辽西地区山梁纵横，如果说哪一道梁见证了红山文明的崛起与辉煌，唯有辽宁省朝阳市的牛和良。这是一位学者对红山文化以及牛和良的生动评价。这份跨越5000年的礼制传承，让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根系。
2: 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绵延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在红山文化这个阶段形成的这套祭祀礼仪体系，还有形成的这个敬天立地法祖的这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扩散，向后传承下来。这种东西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些核心思想、核心观念，在这个过程里边，它既是源头，又影响了后世。
0: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梁祝文化等等，它们如满天星斗，照亮了文明之光出生时的华夏大地。
3: 这个中华文明，我们说在做了20年探源了，有几大特点：一个是延绵不断，一个是多元一体。什么叫多元一体？各区域，长江上层下游、黄河上层下游、西辽河流域，都有自己的从史前的社会、平等的社会，然后生产的发展，是否出现社会的分化，出现了权力，出现了社会的精英的阶层，然后不断的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起源是多元的，但是重要的是在8000年、6000年、5500年各个时期都有相互的交流，而且年代越晚近，这种交流的程度越频繁，一直到以牛和良和宁家滩为代表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全包括龙的信仰等等，所以这个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

0: 牛和良没有留下文字，但他用泥土和玉石写下了一部关于礼的史诗。红山文化不曾消失，它只是融入了华夏文脉。
1: 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的活动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特别发达。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途径。
0: 五千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么巧，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呀？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1: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这还用问吗？
0: 那为啥沙不就在那儿吗？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

0: 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1: 小菊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0: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0: 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1: 师妹，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0: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儿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2: 嘿，你能怎么帮忙？
3: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2: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生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对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0: 明白。
1: 好。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
0: 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2: 嘿，用到我们身上了。
0: 对了，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4: 找崔组长。
5: 徐妹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
2: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5: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2: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5: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6: 躺下的，
2: 来来来。

0: 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线就行。手架好。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2: 哥，你放开！
0: 哥，给你钱。
1: 哥，你放开我！
0: 哥，真的，
1: 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3: 哎，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3: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3: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哦，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3: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3: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徐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0: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她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4: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5: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这就是我妈年轻的时候。
1: 漂亮吗？
6: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1: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6: 你好，廖莎莎。
1: 你好。
6: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1: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6: 哎，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1: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6: 真的
1: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6: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1: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叔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0: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5: 嗯，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1: 江连山。
6: 楚政委。
7: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6: 他们查案去了。
7: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6: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7: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说想的有早没早，先打他一竿子吧。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
0: 那多麻烦呀。
1: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嘿，你这人真是……哎，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的。
0: 嗯，
1: 家属楼2号楼4单元203，
0: 找他。
2: 嗯，
3: 老办法，
4: 得嘞。
0: 次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
1: 梁桂香，
0: 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
1: 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
0: 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呦，怎么给我报过去了？
1: 梁桂香，
0: 啊，哎呦，嘿嘿嘿，梁大姐。
2: 哎，是我呀，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0: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
2: 啊，我挺好的。
0: 您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2: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0: 哎，好。哎呦，没变呐，一点都没变，你。
2: 来来来来来，上楼。
0: 好好好。

0: 哎，来来来，喝点水哈。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
1: 梁大姐，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0: 哎呀，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这不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
2: 照顾老人不容易啊。嗯，
0: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大好啊。你们俩是？
2: 我是潘江海啊。
1: 我，徐国柱。
0: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
2: 啊，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0: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嗯，
2: 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花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呀。哎，
0: 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哎
2: 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他，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还把他给害了。哎呦，
0: 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那你们怎么找到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哦，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你。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咱们厂储运车间主任。
0: 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
2: 哦，对对对对。
0: 啊，你们找他啊？啊，
2: 哦，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儿喝酒，关系特别铁。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厂花了吗？
0: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这样夸的都不好意思。那个江连山呢？

0: 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哦，嗯，那次呢，正好是二话省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哦，哎呦，人家现在可忙了，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哦，
1: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嗯，我找找看哈。哦哦哦。哎呀，肯定是有的。啊，这，山水旅行社总经理。哦哦哦哦。
2: 哎呦，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嗯。哎，想什么呢？
1: 去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嗯，
2: 风韵犹存嘛。
3: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4: 你可以走了吧？
3: 啊，走。
4: 我不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3: 慢点。哎呀，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4: 他们都在忙，一点小事你不要麻烦组织。你的觉悟呢？
3: 那组织也应该关心一下一线受伤的同志啊。
5: 哎呀，哎呀，总算赶上了。嫂子，崔师傅，你没啥急事吧？你能不能晚点出院啊？估计要过来看你。
4: 组织关心来了吧？我这出院手续都办完了。郭局要表示关心啊，让他上家看我去。
5: 别呀、啊，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3: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5: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4: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哎，
5: 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3: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5: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3: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4: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嗯啊。
5: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3: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5: 好。

0: 哎，二位您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的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化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哦，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哦，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化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哦，这样啊。

0: 那就谢谢了。哎，姑娘，您字儿写的真好看。
1: 啊，两位慢走啊。
0: 哎，好，谢谢。
2: 哎，过去。
3: 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
4: 谢谢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
3: 辛苦。
5: 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怎么写？
6: 花呢？
5: 怎么也得捧束花啊。
3: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
4: 你好好听听，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哎，
5: 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来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3: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4: 就是，郭局说的句句在理。
3: 小卓，
2: 哎，郭局，
3: 你不是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
5: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瞧瞧，说得多好。
6: 老郭，你不会真的在内勘上批我吧？
3: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
7: 崔师傅是不是把病号服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6: 对对，张华，把病号服拿来，这样有形式。
3: 哎，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6: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7: 好，来，三、二、一。
3: 你慢点，慢点，
1: 慢点。
8: 嘿。贝头，你可太有牌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3: 你们都来了，哎哎，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6: 您忙啊。
3: 嗯，张华同志，
4: 谢谢，有空去家里。
3: 好，谢谢郭局长啊。嗯，
8: 贝头上车啊。
2: 哎，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8: 楚政委，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
5: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
8: 对对对。
4: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5: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8: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4: 好，直接回家。
2: 哎，嫂子，那你上车。嗯。
9: 说说有什么进展？
6: 楚政委，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7: 是呀，那车舒服呀。
2: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0: 作。
1: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2: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2: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1: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2: 你先别急呀、啊，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1: 真的假的？
2: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2: 崔师傅，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4: 楚政委，你到了。
2: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4: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2: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
1: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
3: 请吧。
2: 那行吧，那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4: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
2: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
3: 哎，冷静点儿。哎，
1: 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3: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1: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3: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儿不太好下手。
1: 你别让他换。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5: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 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3: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1: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5: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3: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1: 他不见得是跑路。
3: 啥意思啊？
1: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3: 早上8点。
1: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3: 对哦。那他这是啊，
1: 你们找一下老田。
4: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1: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
3: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1: 我跟他说。
6: 什么味儿啊？
1: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
4: 老纪委，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3: 涉密。
4: 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过去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
5: 不能。
3: 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

0: 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
1: 这是江连山近3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
2: 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
0: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3: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0: 好，好。老天，啊，谢了啊。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是吗？
4: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5: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总不，他们不背。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哎，
0: 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2: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1: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0: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
1: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谁？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嘿，这
4: 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楚政委，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4: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哟，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
4: 啊，挺好。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3: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的。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0: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嗯，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

0: 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1: 这样，
2: 哎呦，你们别教坏。
3: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4: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
5: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1: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4: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3: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1: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5: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6: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4: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3: 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1: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人那儿买的这个。
5: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1: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5: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2: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啊。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
7: 哎，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3: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1: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3: 真的。
5: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6: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
4: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一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3: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1: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3: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1: 行，那我试试。
7: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2: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码台阶儿，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7: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5: 哎哎，喝一下。来来来来来，
8: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2: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7: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5: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7: 撤什么撤呀？徐曼、乔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5: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9: 那还有假？
5: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9: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5: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嗯，
9: 都是为了工作嘛。
1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不过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嗯，
1: 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楚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儿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哦。哟，楚政委，张队。
1: 哎呦，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换鞋。
1: 好。
2: 哦。
0: 背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3: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啊。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4: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
4: 哎，
1: 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4: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
5: 我给你搬椅子。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啊、来，张队。
0: 啊好。
1: 坐坐。
0: 好。
4: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哎，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4: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

0: 了，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2: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啊，
1: 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0: 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3: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2: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2: 那不然呢？
0: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2: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
1: 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3: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0: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战，玩线了。
1: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0: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4: 瓜的，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1: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2: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0: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2: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0: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2: 我也没请你来。
0: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1: 小子，
2: 把你的东西拿走，
0: 楚政委买的。
1: 你们三个呀！
5: 哎，楚政委，
1: 哎，站好。
5: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3: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6: 走，哟，徐师傅，
7: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6: 接到报警，说有人轰油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7: 找你帮个忙。那
6: 怎么查这四个人？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7: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了。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6: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7: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6: 好嘞，
7: 走了。
6: 好。
8: 周师傅，这是谁啊？
6: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
1: 怎么样，你那有效果吗？
0: 没有。
2: 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
3: 这个也没见过。
2: 怎么样？
0: 都不认识。
2: 来，这儿去问。
0: 行。
2: 哎，
0: 还是没有。二位师傅，
2: 来，
1: 来，跳下来。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0: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
4: 哎，
3: 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0: 吃腿补腿。
1: 师傅们，看拳。就是他们仨。
3: 哎，老板，
4: 哎，
3: 三个鸡腿的好不好？
4: 好嘞，
3: 好，
4: 好。
5: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6: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5: 问的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3: 嘿，你干嘛呢？
2: 到了呀，
3: 鸡腿都掉了。
2: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6: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0: 哎，嘿，这俩姓徐的。
2: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这是江公墓校，你们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那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 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哦。扫码，我来。
2: 能找着吗？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3: 我有些100块钱还你了，不用。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4: 事儿都办完了。
3: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
4: 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
5: 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6: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

0: 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1: 蹲守。嗯，
0: 雪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1: 那我晚上8点过来。
2: 哎，道局，不用那么早啊。
3: 这老两口看什么呢？
2: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1: 我先走了，师傅。
2: 这丫头，
0: 给我看看。咦，
2: 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4: 把定位发过来。

0: 万鹏改装车俱乐部，
1: 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没错啊，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2: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
3: 我们这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0: 你不懂。
3: 我们这是老爷车，
0: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2: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啊？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请。
2: 别跟着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跟你换了一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她老实靠谱吧，陈阳让她盯着咱们，她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她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啊啊，
1: 不是你，你大点声说，什么？这不能吧？
2: 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孝石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见。齐孝石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哎呀，
1: 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跟你们汇报一下。
1: 小菊啊，你那辆车哪儿来的呀？
2: 什么车？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上多展开啊。
1: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0: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2: 师傅，
3: 魏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0: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1: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4: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0: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5: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认
0: 真。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5: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啊，
0: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5: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0: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5: 你不懂。
0: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5: 行，没问题，您去吧。
0: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5: 放心吧。

0: 哎，魏彤，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

0: 师傅们，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喷子，你没跟值班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哎，
5: 停下停下！
4: 停停停！
6: 怎么了，鹏哥？
5: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4: 啊！
6: 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4: 明天10点啊！
5: 肯定的，肯定的。
6: 去，
4: 好嘞，走了啊！
1: 慢点啊！哎，
5: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你看这，刚开完兰博，你放良心呐！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投胎，
1: 怕什么？现在老王不敢发我们，这住了，腰杆子要硬，就得抓个老板爬去。开他几辆破车怎么了？等事办完，他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2: 咱一会儿上哪儿去？
3: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0: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

0: 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1: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儿。
1: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看这妞了，
1: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0: 那你问问他，昨晚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1: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0: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1: 行啊，
0: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3: 有事吗？
0: 没事儿，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1: 你好。
3: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有个性，我这哥们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3: 你的车啊？
0: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儿挤啊。
2: 行，老板。
4: 哎，来了。
2: 结账。
3: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4: 这些
0: 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要不给面子，走吧。
2: 别碰我。
0: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2: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0: 你干嘛的？
5: 我是他爸。嗯。
3: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0: 没有，是我妹妹。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小流氓，想干嘛？
0: 没，
5: 想干嘛？
2: 真是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是不是误会，误会，吃好喝好啊。
5: 咱们的车呢？
3: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5: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3: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5: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3: 爸，你真帅。
5: 走，快去。
3: 老板。哎。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4: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3: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4: 行，放我这儿啊。
0: 手机看了吗？啊，真有，
4: 是这个吧？
0: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3: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5: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 徐师傅，在那儿呢。
1: 去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 ，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3: 徐妹，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好的。
1: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老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哎，老徐，带上你徒弟了，同事，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拨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1: 哎，棍子，老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1: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1: 地标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呢？没有。人呢？
1: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去吧。好好看看，就是他。不知道，没见过。
2: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3: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0: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2: 行了，交给我吧。嗯。
3: 你叫高庆。
2: 啊。
3: 吴长青。

0: 刚没呢。哎，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了，别看他。说，
1: 。
0: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2: 一直都开着呢。
0: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走。
3: 蹲好了啊。
0: 蹲下。
4: 老周，把门关上。
3: 嗯。
5: 你们俩，蹲那边去。
4: 什么？
5: 歇会儿。

婷婷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啊？你要回来，提前跟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你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跪了。

0: 这儿，看着他啊。哎，
1: 撂了，
0: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1: 带走。
2: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2: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2: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2: 他要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2: 万鹏。
1: 江连山人呢？
2: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1: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3: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呀，
1: 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没投。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这么早关门了？
1: 进去看看。
0: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了没有？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啊。

使点劲儿！哎呦，来，走。

0: 把门打开。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1: 老实点，蹲下，
2: 蹲下，老实点，
1: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剩下蓝车，还有口车。蓝车，你带人走。

0: 哎，安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主，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江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沈天金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3: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1: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2: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你们
1: 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2: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啊，
1: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2: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4: 我听你们的！
1: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3: 那万鹏什么情况？
1: 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5: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6: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5: 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

0: 交给楚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没他的事儿，
1: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搀他呀？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2: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
0: 你说，
2: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1: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你别给我装傻啊！
0: 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坐下。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
2: 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1: 我那说顺嘴了。
3: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许曼，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 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啊。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
1: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0: 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1: 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0: 他是为了救我。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
1: 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0: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2: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1: 我看行，我试试。
3: 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
1: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0: 是吗？
1: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是心理作用。我真能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3: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1: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 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其实心里边早就道个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你别光说呀，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
1: 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
0: 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使点劲儿，你心要诚。
2: 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3: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啊！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

0: 累，
1: 这回真解恨。
2: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3: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4: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
2: 扯平了，
1: 扯平了，来坐。坐，
5: 来，你
3: 坐。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5: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啊？
4: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3: 啊，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1: 那当然。
2: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3: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5: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3: 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4: 来，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5: 背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4: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3: 什么叫差不多呀？
4: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了。是肉，要是煮时间长了费牙啊。
3: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往下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4: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5: 这都是你在推断。
4: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3: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4: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5: 鹏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还能说什么？

0: 丸子好了，赶紧吃。
1: 孙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0: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1: 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0: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疲了，还咋咋地吧。
1: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0: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1: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0: 这吃饭呢？
1: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0: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那屁颠儿屁颠儿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2: 你太不正常了。
1: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2: 腾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0: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1: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2: 陈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0: 我就知道了，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1: 哎，
0: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3: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4: 子斌，
3: 什么？大点声。
4: 李凤山。子斌，三号。
1: 江连山还说什么？
0: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2: 子斌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1: 这个事儿深了，
0: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1: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0: 哥，哥哥，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复职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斌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放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0: 回头，你替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 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1: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0: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2: 再说一遍。
0: 不说了，哎，喷子，哎，哟，怎么样，没事吧？
1: 腐肉计，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哼。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用了。
1: 不好说，哎，
0: 哎，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2: 真的？
0: 真的。

0: 喂，楚政委，他回来了。
1: 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
0: 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2: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1: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2: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
1: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2: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2: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1: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谭鸟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小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
2: 国军，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0: 徐师傅，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1: 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0: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1: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乱了？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嗯，嗯。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哄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哎，
1: 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你把车出去啊！
1: 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卖不开木。
0: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啊、也会没劲的。
1: 是。
0: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花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

0: 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0: 哎呦，对对对，我得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我这也不比岳云清说。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叉戟一起合作了。
1: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2: 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这叫。
3: 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4: 老田，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3: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你还挺自豪。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5: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6: 崔师傅，您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5: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7: 大家都到齐了。
5: 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笑>
7: 过来。
5: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
8: 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
5: 紧急！呼，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9: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笑>
8: 好，好，好，
5: 嗯，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笑>坐，陈队啊，来来来，嗯。
10: 来，陈队，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11: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10: 你说，
11: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10: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
11: 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一时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崔师傅，
5: 遗误了战机是责任你担得起吗？陈
10: 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5: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10: 就是呀，陈队，
5: 子兵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来，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
11: 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
12: 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

0: 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弓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
1: 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当时我们查出的这个窝点啊，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2: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3: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4: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 查个水落石出。
5: 我觉得这个子冰三号，我们还得要组织查一下。
6: 何政委，
7: 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楚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
0: 我作为政委呢，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警、爱警、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
2: 打住！朱志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 跟大棍子一样，申请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0: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
2: 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
1: 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2: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
0: 楚政委。
2: 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1: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2: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
1: 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哎呀，
2: 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问不问呢。所以。 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儿，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

0: 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2: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1: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师傅，你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哎，
3: 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啊，
2: 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
0: 啊，哎，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了。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这人就这样啊。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

0: 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1: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0: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啊，您就当帮我一回。
2: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3: 夏春生。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了，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

0: 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嗯，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等会儿，多拍几张，得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1: 哎，行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1: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1: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3: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大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余，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4: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4: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3: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4: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5: 你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4: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3: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6: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7: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3: 完全吻合，真是平安工业大学。
6: 辛苦了，潘师傅。哎呦，
8: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6: 辞职了？
9: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6: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9: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6: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9: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6: 麻烦你了，主任。哎，
9: 不客气，不客气，
6: 谢谢。哎，
9: 不客气，
5: 谢谢啊。哎，
10: 警察来了。
11: 我出什么事了？
12: 朱老师，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13: 出什么事了？
12: 可是这。
13: 啊，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6: 朱教授，请。
12: 张日子挺好的，就带走了。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柱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0: 什么意思？南垦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你甭说那么玄乎。
1: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
0: 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
2: 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嗯，有点意思啊。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
3: 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嗯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
2: 真不用了。
3: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2: 哎呦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这是为了工作，嗯，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
1: 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2: 这就做笔记鉴定。
3: 佳琪啊，
1: 明白。
3: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3: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
0: 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
3: 12年前。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3: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3: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为什么呢？
3: 问你呢。
4: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3: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3: 想，我让你自己想。
5: 徐师傅，这是干嘛？

0: 那怎么不问了？
1: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嗨，这个啊，只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礼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0: 原来如此，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贤曹操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贤切切如私语。
2: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1: 嘿，聪明。棍子，
2: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火候到了，
1: 棍子，开始吧。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
1: 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嗯，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 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2: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了，真诚的跟你们道歉。
2: 你看看。 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2: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1: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0: 好，
1: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

0: 资料上面写着，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1: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0: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1: 啊，是
0: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1: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
0: 怎么破裂的呀？
1: 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0: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了啊。
1: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0: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啊！
0: 是吧？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1: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0: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为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1: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们也想再找一个呀？啊，
1: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0: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1: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
0: 话糙理不糙词。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2: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0: 他老牛吃嫩草，
2: 结果
0: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3: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5: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3: 什么叫真实的呀？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
5: 哎呦，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6: 我送你吧。
5: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4: 好。
3: 来，小徐。
1: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0: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

0: 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1: 确实粗俗。
0: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2: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0: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2: 好的。哎，
0: 来来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2: 认识？
0: 哦，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好，没有。

0: 是吗？哎，这不是你们吗？是你啊。这个是请我来的那个女警官。对对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1: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好，好。
0: 棍子啊，
2: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0: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卫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3: 结果出来了，傅作出同一性认定。
0: 送你去。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笔迹高度近似。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 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紧邻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4: 这个是障眼法。
0: 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哦，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没事，没事。那个祝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4: 是的。
0: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4: 没有，没有。
0: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 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哦，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4: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是10多年了。
4: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
4: 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0: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哦，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哦，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

0: 起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1: 说完了，
2: 说完了。啊，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

0: 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这个？是啊。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他叫什么名字？
2: 江连山。
1: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
0: 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1: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
0: 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我说，我全说。哎呀，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哎，
1: 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题班呢？就是。
2: 谢谢，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怎么啦？
1: 你回来吧。
2: 哎，我看到了，还有酱油呢，还有两瓶呢。

0: 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

0: 我是坏心，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 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
1: 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2: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
1: 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2: 你刚才前面说二货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2: 谁？
1: 梁桂香。

0: 票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0: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4: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0: 徐曼，梁桂香资料。
5: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肖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2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0: 别墅派人盯了吗？
4: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6: 听合成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0: 小李去卖，摘果子。
1: 怎么样？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0: 那是你见的少。
1: 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
0: 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触，
1: 但还是写不出底线。
0: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
1: 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呢？没个三五年，根本学不到精髓。
0: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1: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呵，
0: 那这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啊。
1: 少来，他们那就是生分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这样吧，
0: 我帮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1: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2: 你说说棍子啊，三十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往哪儿想的？
3: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4: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3: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2: 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4: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
2: 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5: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4: 我说的是真的。
5: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2: 怎么讲？
5: 他
2: 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5: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6: 棍子。 你是瞎划了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5: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6: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4: 嗯，要这样的话。 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5: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7: 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8: 小李，你俩继续在这守着。

0: 请注意，往杭州方向去的G10204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梁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行。

0: 你们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1: 让开！让开！

0: 场是良知，你知道吗？
1: 梁桂生，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2: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0: 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1: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是。
1: 小吕，哎，小吕呢？
0: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1: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0: 是。
1: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1: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1: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1: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1: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1: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傅政礼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他姐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1: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
5: 我看，这一点要重点排查。
6: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顺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
1: 小姐啊，小姐啊，
2: 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白，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不够啊，不够啊！
2: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1: 可是，
2: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
1: 你看。 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2: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1: 这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2: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1: 不用，我没事儿。过去我真的没事儿。
2: 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0: 没有时间了，小派，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

0: 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1: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咱们开门见山吧。 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
2: 然后呢？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
1: 那抱歉让你失望了。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2: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1: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2: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
3: 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喂，
1: 棍子。
3: 好，知道了。
1: 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
3: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0: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2: 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 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0: 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0: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
1: 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你很人耳目，放烟雾弹吗？啊，
2: 不是针对你们啊，
3: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种竞争非常激烈。那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1: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2: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1: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2: 去年10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
0: 5000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
4: 早点结束啊！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0: 他也参与贩毒了，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4: 这你放心。
5: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2: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

0: 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祝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1: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南山给你跟祝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祝正理？
0: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
0: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梁丽，这个没有。梁桂香呢？
1: 这个还是没有。
0: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在好好查一下入钢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1: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0: 陈小华，查一下。
1: 哎，这个有，找到了。浪琴海4栋102号。
0: 谢谢啊。
1: 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的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云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云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他先走。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用。
5: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陈队，再给点时间，咱们有乡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1: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2: 出了事儿，我担着。
1: 对，我们一块儿担着。
0: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2: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再给我五分钟。
2: 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
1: 就五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3: 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4: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确实不能再等了，喷子，赶鸭子。
1: 小潘，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2: 不，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1: 这还没到点呢。
2: 没事，不重要了。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我看看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可是别人说的未必是事实啊。
1: 袁桂香，你很聪明。

0: 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1: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
0: 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徐师傅，
2: 连火箱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3: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她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
2: 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这些话留着齐根老郭说去。走，拱点去，今天我请客。求求我，到点儿了，一会儿露馅儿。
3: 嘿，你真扫兴！你再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2: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都考虑了再说。
4: 你怎么来了？
2: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完蛋！走，别走！
5: 你该走。
2: 嘿嘿，哎，哎呦！
6: 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楚政委，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6: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嫂请来了，慰问你们。
8: 哦，
6: 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
8: 哎，楚政委。

0: 留下一块吃点。
1: 不了不了，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哦，
2: 好，好，
3: 再见，再见，
1: 好好见，再见，再见，
2: 再见，快回家。张华，嫂子。
4: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5: 别解释了。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4: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
6: 哎呀，嗨，虚惊一场，
7: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4: 你俩特失落吧？
0: 等等，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8: 有吗？
0: 喷子，棍子，
8: 都赖杯头，
0: 都赖杯头。
9: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证笔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管道，成酸溶液溅射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廖莎莎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不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
1: 感叹号。
0: 啊，对。

0: 我们这里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1: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吧，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卫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因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 也算一种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1: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魏总，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
1: 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2: 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
1: 案子是结了。

0: 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1: 别介，国局，退一万步讲。 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0: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1: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0: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2: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降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0: 我无所谓。
2: 我也无所谓，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0: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
3: 别，
2: 要罚一块罚。
1: 别罚谁都不合适，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
2: 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全之心吗？
0: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
2: 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哼，
0: 刀刃向内。 10年追凶，济平安市公安局3/纪工作室作者楚东阳。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2: 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权之心。嘿，郭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
4: 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0: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
2: 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
4: 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是我们3/纪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3/纪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0: 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4: 哇，关键时刻真棒！下面有请3/纪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0: 从熊市到牛市。
2: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

0: 我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破案部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1: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2: 问责？为什么问责？
0: 10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3: 你在内刊上的那篇文章吗？
0: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
3: 怎么了？没怎么。
0: 到底怎么了呀？
4: 没怎么，
0: 瓜大。
3: 来，以茶代酒。等会儿，
0: 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5: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6: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5: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事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0: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7: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馋壶嘴唇上呢。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扑出来点儿。
8: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儿啊，要跟老三位商量。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7: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安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9: 鸿门商学院，
8: 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5: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7: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这
5: 您也信呢？说什么事儿？
7: 这个周末呀，平安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5: 开讲座？
7: 我们能讲什么呢？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5: 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8: 给多少钱？
7: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5: 得，
8: 就樊立忠，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5: 我说，这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计较呀？
7: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对对对。
5: 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7: 小林、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8: 叔能，今儿就开眼界挺好。
5: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
10: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
5: 哦，
10: 我还听说啊。 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
5: 你说清楚一点，
8: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0: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着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1: 那你去，你去。
0: 好好，
2: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0: 谁啊？
2: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3: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2: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4: 把自己装里了吧。
2: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攻坚工作，我干了。
0: 好。

0: 这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啊！
1: 走啊！
0: 小赵，哎。
2: 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3: 小潘，
2: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3: 您是？
2: 我是，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3: 呼哈，周总，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呀！
2: 为人民服务嘛。
4: 这也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石曼。
2: 小徐警官好。
5: 你好。
2: 注意里边请吧。
4: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2: 来不了。他跟我讲了，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哎，这些啊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
6: 回头，哎，
4: 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2: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
3: 哦，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种。啊，
2: 他犯什么事情了？
3: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2: 了。赵秘书，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7: 好好好。哎
2: 呀，这样影响咱们学院的声誉的。哎呀，这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3: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2: 对，看新闻，看新闻。
8: 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9: 起立。
4: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10: 小伙子，你还

0: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1: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2: 我们仨从警将近

0: 三十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十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孙子，
3: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啊、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4: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叫笋子。
5: 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6: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3: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5: 你还会排爆啊？
3: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5: 那也够悬呐。
3: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5: 炸了，
3: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5: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3: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5: 可不是。
3: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年轻没经验，一看那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0: 老金呢、啊、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3: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5: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0: 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5: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2: 我们有规定。
5: 嗯，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3: 哎，行了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
5: 叙叙
3: 旧呢，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啊，快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这
2: 真是太凶狠了。
3: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
4: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3: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6: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5: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6: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5: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啊。
3: 陈总，
5: 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

0: 我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儿，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哎，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哎呀，这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舌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啊、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嗯，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come to 东北、哎、你看我这是东北、哎、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舌狼藉的，代表村里的，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木生啊！你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不，
1: 我就当
2: 你这种事，你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哎，这个想法好，这个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说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嗯、
1: 啊，对词儿，对词儿，
2: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1: 你动手啊！
0: 哎呀，都说现在
3: 节目，
4: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3: 小双书记，姑娘，我给你送来了，全部准备好了。
5: 来了，
4: 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6: 挺好，挺好。
7: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双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的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8: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4: 来，
8: 来吧，来。
4: 小妹妹送情郎，送。
3: 哎呀，我跟家愁呢，咋好意思拉手？
7: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8: 那行
4: 啊，对，用不着。
0: 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7: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3: 这孩子懂事。
4: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屁

0: 哥来了。
1: 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干啥呢？
0: 谁让你出来的？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务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2: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0: 什么玩意儿？
2: 你
0: 什么这样事儿的？
1: 不是，我告诉你，
0: 不是坤哥，
1: 你看你来呀。
0: 至于吗？你说呀，
1: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0: 你什么人呢？你是啊，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坤哥，谢广坤呐，啊，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师，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1: 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1: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
3: 我干啥呀？
1: 不是七哥啊。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3: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搂脖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2: 你要不想可你起来。
1: 七哥我
3: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0: 哥呀，我冤枉啊！
1: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2: 你说，
1: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0: 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50000块钱？
1: 啊！
0: 你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3: 你定。
0: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想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呢？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儿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关键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1: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啊，抱他，不是抱他。
4: 你费口气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们！
5: 妈呀，快来吧！这双书记这出事儿了！
0: 姑娘，
5: 广坤要讹我呀！
6: 要讹我！
5: 就是我呀！
6: 广坤说咋的了？
0: 不不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7: 小双书记是这样，嗯，这不嘛，现在象牙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1: 呀，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7: 西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7: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7: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
0: 啊！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7: 你给我去一边去啊！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0: 那你是瞎扯。
7: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
0: 哎、七哥你玩我，
7: 谁玩你了？
0: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七哥把我撒汗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7: 行了，再说话就是啊啊，
0: 但是啊，我告诉你七哥啊，
7: 咋的？
0: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别在那跟我扯，
7: 你怎么查我接不上？
0: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济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7: 谁没在山上待？
0: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7: 整啊！
0: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7: 来，
0: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吧，小黑山吧，小石顶子，亮胆山吧，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中将五台山吧，向北出山，东南山吧，四川省有峨眉山吧，山东省的有泰山，天外有个吊明山吧，沈阳有个七盘山的云蒙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止山的吕梁山，五壮士九寨，狼牙山山的万王山的普陀山的笔架山的万根山的，我有些今天亮亮往家唱，今天在我忙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7: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七凤，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吉宝，九九得子，十全十美，百事吉祥，
0: 千里万事如意，一季上亮，报平安。
7: 好，
0: 好，
7: 这行不行？
6: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7: 好，
0: 好，好，好，
6: 行。
0: 来来来，
6: 那谁放音乐？
8: 等一下，等一下啊！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5: 谁到了？
8: 我们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5: 这一般
8: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5: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得。
8: 好，各位朋友，嗯，爷爷。各位朋友，哎，
5: 大家好，
8: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5: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7: 我会。
5: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9: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5: 拉倒吧，行，唱来吧，来来，音乐，起音乐吧，来来。

0: 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了！哎呀，
0: 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 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哎呀，
2: 你看看，呀，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好，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嗯。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3: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

0: 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1: 有有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哎
2: 哎，我就不信了你。
1: 哎、这样，你别冲动，
2: 我大过年的。不信了你。哎呀，
1: 我去！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妈呀，哎呀，
2: 好。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走。哎，
0: 接着演呢。啊，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先把针打上来。啊！哎妈呀！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2: 停！
1: 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哎
1: 呀，我的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你要干啥？
0: 刺挠，
2: 上一边挠去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2: 2、3、8大层，
1: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吗？头型 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1: 啊，新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啊？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那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可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
1: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2: 1、2、3，比心啊。

0: 来救你了。
1: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2: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哈哈
0: 哈哈哈，当初是你
2: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哎，
1: 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2: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2: 你注意，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2: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2: 胳膊断了。
3: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2: 挺齐呀。啊，
1: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2: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1: 我有啥人啊？
2: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害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3: 漂亮啊！
2: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1: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4: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 那你想咋的？
4: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2: 黯然销魂掌，
1: 受死吧！

0: 我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哦，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来吧。啊，我不爱你，
0: 你不可能不爱我呀。啊，
1: 那你长得太丑了。
0: 这话说的怎么比我肾都虚呢？啊，我长得这么帅，怎么能说我丑呢？说点真的，
1: 真的，真的，就是我跟隔壁老王有一腿。
0: 好、啊。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0: 啊！哎呦，回来！

0: 吵啥呀？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1: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呀？你还不了解吗？
0: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2: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你怎么来了？
1: 他谁呀？
2: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
1: 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2: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不要插足。
1: 你说啥来着？他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他，用二人小团长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哎呀，
0: 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2: 分身术，
0: 你们瞅，受死吧！呀！
2: 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0: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0: 这又谁呀？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1: 樊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对呀，樊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4: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1: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0: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4: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1: 千年蛇妖怎么了？
0: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樊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1: 我就是千年蛇妖。
0: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你给我站！
1: 人家还没盘供。
0: 你是谁呀？
1: 我白素贞呢。
0: 老头，你是谁呀？
5: 法海呀。
0: 这是哪儿啊？
5: 雷峰塔呀。
0: 古墓吗？
5: 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
0: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5: 回来。
0: 谁呀？
5: 你。

0: 咋的了？
1: 回来。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1: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
0: 啊？
2: 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2: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2: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杨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2: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2: 过儿。
0: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
1: 啊，
0: 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2: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3: 哎呀，
4: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好，这应该的，那是。
0: 哎，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5: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除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2: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给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2: 干杯！
6: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2: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7: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
6: 哎，
0: 你咋来了？
6: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哎呦，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6: 10万，
2: 这还没不热乎呢。
3: 别废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呀，
3: 快点的，
1: 给你。
3: 来，大爷，拿好啊。
6: 哎，什么说？
2: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6: 够数。
1: 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儿。
6: 回见，
1: 别走。哎，老头儿，
6: 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6: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6: 啊，这便宜多少呢？
1: 啊，
6: 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2: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喽。
1: 那
3: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6: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7: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6: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3: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
6: 哎，
3: 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6: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3: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6: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3: 我们就是上一家。
5: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6: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
7: 哎呦，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嗡！
1: 干啥呀？
5: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5: 不倒嗡吧。
7: 哎呦我的妈！
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5: 哎。
1: 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5: 是吗？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妈呀，
7: 我的妈，
1: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2: 哦，我明白了。
5: 我也明白了，
8: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5: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1: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

0: 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1: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2: 来，你看，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1: 小萌，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3: 完了，大爷忘了。
2: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3: 来来来来来，
2: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我们几个说就是干杯，
4: 干杯。
2: 就来了吧、
5: 嗯、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2: 过年好，
5: 过年
2: 好。
5: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6: 你手里也没钱呢。
2: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0: 哎、也行。
5: 走起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2: 对，
5: 就这么个事儿。
1: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哎、我说老陈我便宜点啊。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2: 对，
1: 是是，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便宜多少好呢？
2: 他是不是又跑了？
7: 嗯，不怪你呀、啊，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5: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0: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的吗？
2: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6: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5: 过年好，好好
7: 请。
5: 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6: 啥钱？
5: 你兜里那钱嘛。
6: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1: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2: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8: 借点呗。
2: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指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6: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2天再交。
5: 还宽限2天？
6: 走，老伴儿，那回家了。哎，
2: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6: 都娶。
5: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6: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2: 想想招啊。
0: 雪琴，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5: 我咋当他老伴啊？
0: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8: 对，
5: 演。嗯，
0: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不是演他老妈子，把这拐棍扔了。
8: 去。
5: 老头子。哎
6: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
5: 他小名啥？
8: 那谁道？
1: 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5: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6: 这就对了。
1: 听听，
3: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6: 给你买。
3: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6: 这个，哎，给你，
5: 给我，给我，
6: 喜欢吗？
4: 喜欢，
6: 喜欢就好啊。
3: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6: 啥包？
3: 得10万块钱。
6: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哎。
5: 你这个
6: 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2: 他又明白了。
3: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6: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走好几年了。
3: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6: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2: 管谁叫儿子呢？
4: 将计就计，
2: 爸爸。哎，
6: 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2: 是，
6: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2: 爸爸。哎，
6: 再叫一声。
2: 你跑这过电瘾来了你？
4: 10万，
2: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6: 老爸给你抻筋。
2: 不是这个紧，这啊啊。我要10万块钱，
6: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2: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6: 给。哎，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2: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6: 呀， 我儿子眼光有问题。

0: 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1: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2: 是
1: 啊，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0: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3: 是，
0: 老伴儿啊，
4: 我同意。
0: 我还啥都没说呢，
4: 我啥都同意。
0: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4: 说。
0: 姑娘啊，哎呀，老伴儿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喂，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4: 都行。
0: 老伴儿啊，
2: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4: 我到底谁呀？
0: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4: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0: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5: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4: 我怎么念？
5: 你深情一点。
4: 我怎么深情？
5: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你
4: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0: 啥病历本啊？
5: 他说等一会儿。
0: 哦，
5: 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4: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3: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5: 我给你点鼓励，
6: 我给你点灵感，
7: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4: 够了。
3: 这赶紧，福儿，给整点音乐，
6: 好，
3: 铺一下气氛。哎，小金准备。
4: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5: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
4: 哦，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3: 采蘑菇？
4: 完了，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3: 行，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4: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
3: 崴脚了呢？
4: 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3: 结婚了，准备啊。
4: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3: 拜。
7: 大哥。
4: 二弟。
5: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3: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0: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4: 我讲的，
0: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对吧？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老伴儿，
5: 铃儿，
7: 老伴儿，
6: 铃
7: 儿，
6: 找个铃儿，
3: 咱家有个铃儿，我记得，
6: 对，
3: 哎，收了铃儿，快，把这铃儿给大爷，快，
6: 哑铃啊，哎，
5: 这个铃儿行不行？
6: 行，就是这个铃儿。
0: 哎呀妈呀，小妹儿，
3: 哎，
0: 小五，
3: 哎，
0: 小琴，小文，小钱，
4: 哎，
0: 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
3: 是，
0: 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3: 是，
0: 如数奉还。
3: 哎呀，
0: 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
3: 那

0: 给。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1: 行，便宜一百是一百吧。
2: 是是
3: 对。
0: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
4: 您慢点。

0: 大哥，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哦，咱今天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要你给看看。
1: 是吗？
0: 啊，
2: 哎呦，
0: 来，咱演演，给大爷看看。
1: 来来来来，
2: 哎呦呦，
0: 受累受累。
1: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3: 给我一个酸菜的缸，烟头背上，起床了，
0: 我要去买彩票一张。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你开大新郎在路上。
1: 我爱你，你不爱我，
2: 真是让人挺上火。
1: 害怕夜长梦又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
1: 他说我不富贵，
2: 我还嫌他没品位。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2: 咱们肯定气死他。
1: 多谢。
3: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4: 自信。
3: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
2: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5: 走就走，
3: 龚老弟呀！
5: 哎呀妈呀！咋的？
3: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5: 回啥娘家呀？
3: 啊，旅游去。
5: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3: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你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5: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3: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5: 那然后呢，哥？
3: 就差钱了呗。
5: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3: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5: 啊，啥任务啊？
3: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5: 关哪去了啊？
3: 关屋里去了。
5: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3: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5: 那你合适、
3: 啊、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5: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3: 有证据吗？
5: 没有。
3: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
5: 是
3: 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5: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3: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5: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3: 那能教你吗？
5: 你帮帮我。
3: 帮不了。
5: 你说亲哥，
3: 亲哥也不行。
5: 我求你了。
3: 求也不行。
5: 自信哥，
3: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5: 哪三大表现？
3: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藏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

0: 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功劳地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1: 不是哥，咋废了呢？
0: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2: 上诉我呀！
0: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1: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你蒙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0: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他都不出门啊！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他都不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对，
0: 有事你得问他。
1: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1: 炸他？
0: 哎，啊，
1: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你咋不打麻将呢？你还斗地主？
1: 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
0: 你问问，你看着点啊，
1: 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
0: 哎呀，老公回来了啊！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看到没？爱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砰！继续炸他！啊！你给我站起来！
1: 爱给谁看给谁看，
0: 说是不是背得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
1: 看到没？啊，
0: 就这么炸的，妆都下卸了啊！明白不？明白了。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再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1: 漂亮。
0: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还不开心？
1: 开心，
0: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啊！你生不生气？
1: 你生气？你愤不愤怒？
0: 爆炸点上来吧！
1: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0: 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笑>
1: 给我滚！
0: 哥呀，
1: 这咋还挨打？
0: 你咋说的？
1: 我禁止了，我就问他。
0: 你咋说的？
1: 我禁止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挨打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给谁看？给你看呗。
0: 你说你是谁？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
1: 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0: 你是缺心眼儿。
1: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0: 你是二百五，
1: 他就是个二百五。
0: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的二百五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1: 啊，那是我呀。
0: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1: 啥呀？
0: 井。
1: 啥意思？
0: 横竖都是二呗。
1: 哎呀妈呀，哥，那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1: 你教教我。
0: 你别讲帮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1: 对，
0: 还是有事儿。你等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从内部瓦解他，让他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老公回来了。啊！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一三一四啊，一三一四，一三一四啊。 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怎么办？怎么办？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1: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1: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
1: 明白不？
0: 明白。
1: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
0: 生气，愤怒。
1: 生气，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你？那咋生气？
0: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1: 不会。
0: 哥，干啊！
1: 生不生气？不生气。不要打我干啊！
0: 愤怒，愤怒，愤怒！来来来来，到顶点了，
1: 到顶点了。
0: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1: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0: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2: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

0: 说的？
1: 我就说，
0: 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1314，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1: 他光给我一电炮，他说。
0: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呀，
1: 大哥，
2: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1: 激动啊！
2: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1: 啥意思？
2: 那四面八方都是爱啊！哎呀，
1: 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2: 你可拉倒别！
1: 哎，你教教我吧！哎呀，
2: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0: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2: 自信哥，
0: 讨厌！
2: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0: 对，
2: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她还是有事儿。
0: 对，他肯定有事儿，
2: 有事
3: 儿。谁有事儿啊？
2: 那个光老弟说你有事儿，
1: 哥，
2: 生气愤怒，
0: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1: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了，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3: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0: 不是你，
3: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我进来。
1: 哥，帮我呀，哥。
2: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4: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4: 你知道错了？
2: 我小心眼儿了。
4: 这个样儿。
2: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4: 行。
2: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4: 谁轻点儿的呀？
2: 你轻点儿的。
4: 谁轻点儿的？
2: 干啥呀？
4: 干啥呀？
2: 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2: 干啥呀？
4: 你敢打我？你别回家了。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 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5: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6: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5: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6: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5: 我呀，这不是嘛，跟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呀，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哎呀，
6: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5: 哎呀，对不起啊。
6: 没事没事，
5: 起来，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呀，
6: 真是。哎
5: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脱这儿。
6: 阿姨。
5: 哎，
6: 阿姨。
5: 怎么的？
6: 这是二米粒家呀。
5: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6: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5: 你来过我们家呀？
6: 对呀，
5: 还是二米粒同学。
6: 是，
5: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洗。
6: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5: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呐。
6: 没事儿，
5: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6: 真热情。
5: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6: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5: 穿上穿上。哎呦，呵呵呵。哎，
6: 其实我不冷。哎
5: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6: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5: 呀，瞅瞅
6: 这大老虎还是。
5: 这
6: 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5: 啊，在这边啊。对呀，哎，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6: 还得扣着吗？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5: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6: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

0: 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1: 那行，
0: 没事儿
1: 啊。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0: 好好好好，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2: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3: 二米粒儿，
2: 啊，
3: 干啥呢？
2: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3: 怎么呢？
2: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3: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2: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3: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2: 我不听，我不听，
3: 我
2: 不听。
3: 我想听。
2: 你想听什么呀？
3: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2: 你呗。
3: 是我吗？
2: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耗子！哎，
0: 二米粒啊！哎呀，咋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顺芳？
3: 大老虎，咋回事啊？
2: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3: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2: 嗯，对。
3: 啊，我重来一次啊。
2: 啊？
3: 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2: 耗子，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2: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
0: 哎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3: 哎，耗子，
0: 我掉坑里了。
2: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0: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3: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2: 我妈，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0: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3: 你说重点。
0: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了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2: 老公，
3: 嗯，
2: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3: 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0: 干啥呀、这是？
3: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
0: 啊，
3: 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
0: 啊、
3: 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0: 怎么回事啊？
3: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

0: 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掉
1: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2: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2: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1: 呦，顺芳，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0: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1: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问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1: 撵回去吧。这怎么的，钱顺芳？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2: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2: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给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2: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2: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啊。站住！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1: 他给他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2: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1: 钱师傅，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1: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儿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1: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2: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1: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啊？
2: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我不承认。
1: 就这样，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2: 二米粒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说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那边晃晃晃晃晃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1: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2: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2: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2: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2: 他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2: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2: 我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了。你等着啊，
0: 你打，
2: 等着啊，
0: 你打。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门，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0: 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1: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怀孕了。
2: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是说你有病啊，
3: 钱总。
0: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啊？
3: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是去哪儿了？
3: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2: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2: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2: 我打，你等着啊。
1: 喂，
2: 喂，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1: 你有病吧？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2: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喂，
1: 喂，
2: 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
2: 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1: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2: 我媳妇儿的电话。
1: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媳妇儿，钱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0: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1: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4: 扯不扯？你这咋？
2: 钱顺风。
0: 哎，耗子，
2: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0: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2: 她姓杨。
0: 姓杨啊？
2: 她怀孕了。
0: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2: 她是我媳妇儿。
0: 妈呀！这么巧吗、啊？哎呀，
5: 姨夫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0: 妈，你回来了。哎
5: 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呗，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2: 哎呀，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5: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哎、烘干了，快点，赶紧换。
2: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真让人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5: 啊，咋回事啊？
0: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5: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0: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那我跟你说对不起。
2: 你相信我啊？
0: 我相信你。
5: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0: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5: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3: 妈妈，我帮你。

0: 果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1: 出发！
2: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1: 多大点事儿啊！我去，赶紧走。
3: 准备好了吗？
1: 辛苦了，辛苦。
2: 必须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2: 就是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1: 你摸这儿，我能够着你不？
2: 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1: 你好像地理老师。决一之后开海了吗？嗯，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4: 怎么着？你要在这吃饭呢？
1: 我们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Let's go。
4: 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

0: 样哈。
1: 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0: 它是那个大带鱼吗？
1: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0: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2: 这个是我们存档地的原在的蜜饯加冻式的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着是黄蚬？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蚬的。
1: 脚舌头那个地方，
2: 不要买特别透亮。
1: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
2: 对对，
1: 我这个真的很大。
0: 好香啊，
1: 很鲜的。那咱来点这个，
0: 来呗。
1: 就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0: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1: 是不是、啊？
2: 你看这肉多肥呀、啊！
3: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0: 这么多！
1: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杀了沉底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嘛，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0: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1: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0: 来一口啊！
4: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分起点。
5: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4: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1: 就是这个软枣，
0: 好玩儿。
6: 采摘的乐趣就在这儿，
0: 阳光下的啊。
5: 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吧！
4: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0: 大锅鱼，大锅鱼。
2: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
0: 全是大锅鱼。
1: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正好姐，想跟你打听打听，你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7: 这个前面那个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鱼的，是最好的地方。
1: 哎，这真是没体验过、
0: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
1: 应该是，咱进去看看。
0: 它俩有特点，
1: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0: 是呀、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1: 来吧，尝一尝，不一样，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0: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1: 船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0: 你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4: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2: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

0: 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啊，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1: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0: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1: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的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0: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1: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0: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哈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1: 够哥们意思。
0: 不客气
1: 爷爷。嗯，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0: 必须的。
1: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3: 快走啊！
0: 准备。
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哎，华姨，哎哎，来来来啦！来来来来来！哎呀妈呀，这么老多人呐！不好意思了，老王啊，让我来吃饭，吃饭就吃饭呗，还让我穿这身打扮，哎呀，真挺累。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4: 华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3: 什么累
4: ？cosplay，
3: 穿上挺累。
4: 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3: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4: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3: 走吧，王小倩，
4: 老王，
0: 水要开了。
4: 老王，老王，哎呀妈呀，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5: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1: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3: 真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我
0: 心里不有你吗？
1: 丽儿。嗯，
3: 你跟我叫啥？
1: 丽儿丽儿。哎呦我的妈，
3: 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4: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丽儿丽儿。哎呦我天哪。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1: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放个饭店里一块儿出去吃。
4: 爷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0: 是吧？
4: 走上饭店。
0: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唠会儿。
3: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4: 唠会儿就唠会儿。
0: 坐。哎，慢坐。啊。
1: 坐这
0: 儿。哎，慢坐。请坐。
4: 我到底坐哪儿啊？
0: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你
3: 阿姨，你就坐这儿，坐这儿。哎，跟你说啊，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1: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4: 呀妈，这孩子拖啥呢？
0: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3: 看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1: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3: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你像皇后一样供着。
1: 小米粒说的对，像皇后似的捧着。哎
4: 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

0: 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1: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样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
0: 哎呀我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妈呀水要开了。
2: 什么事？
0: 嗨，
2: 准备好没？
0: 准备好了。啥准备好了？
2: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3: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2: 来到啦。
4: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带着那马车人。
0: 干啥呢？这是
3: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5: 正式开始。
0: 求婚呀，
2: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4: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
0: 哎呀妈呀，磕碜死我了。
4: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卷儿
0: 啊，
4: 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5: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嫁
5: 给他，
0: 嫁给他，嫁给他。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2: 气一个，
5: 气一个，
2: 气一个，
5: 气一个。
0: 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4: 必须听，
0: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4: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0: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
6: 哎呀，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0: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我
2: 爷爷啊，你高兴不？
4: 高兴，我又不戴这个哈，更高兴，哎，热死了。
2: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有八八凉呢。
4: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2: 好吧，太好。哎呀，
4: 哎呀，这就好了。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6: 哎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哎呀，
4: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您，
2: 说正事儿啊，
4: 这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0: 应该。
6: 妈，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呢。
0: 哎呀，那你得抓紧了。
4: 对，这个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身边给你现成的呢。
0: 呀，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2: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4: 马上开。
2: 你说那是不是？是不是？
0: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
6: 啊，我知道了，就是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儿啊。
0: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
6: 啊。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4: 哎呀，娟儿，你说那个陆军儿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
0: 哎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4: 是吗？
6: 你也见过呀？
4: 我见过吗？
0: 哎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4: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
0: 啊，
2: 你见过吗？
4: 我顺便爬呗。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2: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
4: 那个，
2: 罐儿的。
4: 怎么事儿？
2: 你啥意思啊？
4: 怎么了？
2: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0: 这叫站住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1: 你快点，
0: 别找了。那个米粒儿啊，
2: 哎，
0: 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俊，你是不是觉着不行啊？
2: 我觉得吧，
0: 啊，
2: 那个人吧，
0: 啊，
2: 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2: 呢？还行吧。
1: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0: 对，
2: 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个小米粒，
3: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
0: 是，
1: 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她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2: 紧
1: 着吧，你猜出来了？
2: 啥都猜出来了。
0: 哎，那卷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
2: 哎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1: 黄奶奶，我师傅挺好的。
2: 真好，太懂事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儿了。你
1: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
2: 哎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4: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1: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都姑侄儿了，不说话呀？
0: 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2: 你是不是

0: 会，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1: 漂亮。
2: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0: 那就更好了。
2: 哎呀，我就说了，陆军儿和小米粒儿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呀，我说命运呐、
2: 啊！哎呀，咋的了？
0: 你有没有点出息？伢子，看爷爷，就你立着，娟儿，娟儿，
3: 我说的不对。
4: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5: 不，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0: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一个了。我成熟，我就慢慢保你，行不行？
5: 不行，凭啥呀？
0: 我是哪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5: 叛徒，叛徒，
0: 还卧底呢？
2: 你俩说啥呢？
0: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啊。哎
2: 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嗯，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哎、
1: 奶奶，
5: 你听我说。哎
2: 呦，咋叫晚了要唱啊？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5: 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呀？哎，我才明白呀，小倩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娘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等着交姑。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儿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儿，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2: 开了。
3: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4: 我
3: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5: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1: 再见啊！
5: 我走了啊，大侄儿。
1: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对哈。哎呀，小米粒啊，小米粒，
2: 不是，
1: 我爱你啊，我爱你。哎呀，
0: 小妹儿，他是你小姑，别听你爷爷的，你听奶奶说。
1: 娟儿啊，咱俩今天还得办证啊，去晚了，那民政局就关门了。
6: 我受如来之托，护送我师父前往西天取经，途中必经这九九八十一难，只是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是你，小骨头。
7: 我在这里永世为妖，就是为了等待今天，吃了这个和尚能长生不老，没想到保他的人竟然是你，小猴子。
6: 废话少说，动手吧。
8: 徒儿，你们都是妖，若想位列仙班，就必须要勤学苦练。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
9: 干什么玩意儿啊？咋还打上呼噜了呢？
10: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8: 没睡好？为啥呀？
10: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8: 打你我都打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你给我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10: 知道了。
8: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永世为妖还是位列仙？

0: 办全得靠他。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他给谁。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为师去也。去也。
2: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0: 谁啊？
3: 没有啊。
4: 对呀。
2: 哎呀。
3: 哎呀，师傅呢？
4: 是吗？啊，
2: 师傅好像飞走了。
5: 刚飞走。哎
2: 呀，飞了，老快了。
5: 那行，小骨头，走，咱们吃饭去吧。
3: 走吧。哎，
2: 等会儿，牛犊子，你先去，我跟小骨头说两句话。
3: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就到。啊，
5: 好嘞。
3: 怎么了，小猴子？
2: 小骨头啊，今天是咱俩认识100周年。嗯，我送你个礼物。
3: 啥礼物啊？嗯。哎呦我的妈呀，小猴子，你怎么送我肚兜呢？你不知道肚兜是小女孩的贴身衣物吗？小猴子，你坏！
2: 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扯犊子，这不手绢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初一头一天，
3: 你给我滚犊子！送这玩意干啥呀？
2: 那我送啥呀？
3: 你咋不送肚兜呢？
2: 哎呦我的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
3: 怪不得牛犊子说你是白痴猴，真笨！
2: 小骨头，你也说我是白痴猴，那你找牛犊子玩去吧。
3: 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我这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礼物，你给我准备啥礼物啊？那得多贵重，你说你给我的桃啊。
3: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
2: 我喜欢，但是我不饿，我刚吃完饭。
3: 行，我找牛犊去了。
2: 这行，我吃还不行吗？我吃。哎
3: 呀，当我面把它吃掉啊。哇啊，慢点，还有，哎呀，慢点。好吃吗？
6: 好吃。嗯，
3: 那今天这个桃子和以往的桃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今天这个桃噎得慌。
3: 还有呢？
6: 核大，不甜。
3: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2: 行，小骨头。
3: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2: 你想跟我说啥呀？
3: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6: 住嘴！
3: 啊？有谁呀？
2: 糟的，他俩谁呀？
3: 他俩呀，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啊，哎，
7: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我俩在这儿约会呢。啊，
2: 哎呦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咱俩就完蛋了。
3: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忆只有7秒钟，你不用怕，不信你试试。
2: 啊，真的啊？嗯。哎，你俩就是个大傻子。
7: 你敢骂我俩，看我的七伤拳，1、2、3、4、5、6、7，我。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2: 哎呦我的天哪！
3: 我说的没错吧？
2: 这招太好玩了。哼，我俩在这儿约会呢。
6: 记上。
2: 啊，小样儿！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还拿本记上了？
3: 我也不知道啊。
6: 就因为我俩记性不好，所以我俩拿小本都记下来。
5: 等会儿给你们告师傅去，你们完蛋了！
6: 走，我的妈，你给我站着！
2: 咋办？
3: 你把他小本骗过来。啊，
2: 好嘞。
7: 你俩在
2: 这，你说我俩在这干啥呢？我俩在这约会呢，都让你看着了，你都记本上了。哎，你能不能把小本借我看一看？
5: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2: 今天我就翻给你看，你让你看看俺老孙的筋斗。

0: 云，看好了。翻完了，小本拿来吧。
1: 好啊，听说你还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0: 好，我就再来一个。
2: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再字？
0: 不知道。筋斗云，你给我看好了。翻完了，哎，小本给我吧。
1: 好啊，
0: 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3: 小骨头太累瘫慌了，
4: 他俩记性不好，你记性还不好啊？小笨蛋，看我的。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哎，
1: 咱俩在这儿干啥呢？
4: 想知道吗？把你那本跟笔给我，我就告诉你俩在这干啥呢。
1: 谢谢你啊。
4: 其实你俩在这干啥呢？特别简单，你自己看看本不就知道了吗？
1: 对，有小本儿。
5: 奔波爸和爸波奔在约会。
1: 哎呀，你还大队长呢？哎呀！
0: 哎呦我的天！小骨头，你太聪明了，
4: 我这不特别棒。
0: 这两个小喇叭要是给咱俩告诉师傅，咱俩就完蛋了。
4: 可不咋的。
0: 小骨头，但是刚才你话说一半，你想要跟我说啥呀？
4: 我就是想和你说。
6: 小骨头。哎呀，
0: 谁呀？
6: 呀，小猴子还在这儿呢。
0: 干啥，牛犊子？
6: 没啥。来。
4: 干啥呀？
6: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一百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4: 啥礼物啊？
6: 那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4: 你干啥呀，牛犊子？
6: 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那
4: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6: 你可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能喜欢他呀？
7: 萌萌，
6: 行啊，如果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4: 你干啥？
6: 我就走。
8: 小骨头，
4: 干啥？
8: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4: 不叫。
8: 现在叫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

0: 白他的那种感觉啊。
1: 那是哪种感觉呢？
0: 就是想吐我还吐不出来，恶心死了。
2: 小骨头你真好。小骨头啊，刚才那话你又没说明白，
0: 就
2: 其实你想跟我说啥呀？
3: 就是想对你说，
4: 他俩就他俩是不是？
5: 没错啊，
6: 师傅。
5: 哎呦我的妈！
0: 师傅，
5: 幸亏我飞得不远了，要不然我还回不来了。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4: 哎哎哎，师傅，他俩约会啊、哦！
5: 你们俩把约会给我交出来。哎、
4: 师傅，你说那都是啥呀？他俩约会？
5: 闭嘴！约会那玩意儿能有仙丹重要吗？啊！滚！
7: 猫，
5: 别动了，我滚犊子！
7: 猫，
2: 该。
5: 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2: 师傅，我没拿你仙丹呐。
5: 哎呀呵。还不承认是吧？
2: 我真没打。
5: 好，那为师可要搜身了啊！下去。
2: 哎呀，师傅你安检呢？这是。
0: 师傅、啊，嗯，别搜了，在我这呢。啊？
5: 拿出来。
0: 拿不出来了。
5: 为啥呀？
0: 让我给造了呀。
5: 什么玩意儿？让你给造了？这么大个药丸子，你说造就给造了？没经过我允许你就给造了？我还没吃的你就给造了？啥是造了呀？
2: 师傅，造了就是吃了，
5: 吃了。小骨头，你太令为师失望了。为师最器重的就是你，那仙丹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居然……
0: 师傅，
5: 好，小骨头，我告诉你，没有为师的点化，你吃了仙丹也没有用。小骨头，你犯下如此大罪，为师就罚你永世为妖。
2: 师傅。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小骨头，你为啥要偷师父的仙丹呢？
0: 小猴子，我就想问你，刚才的那个桃子好吃吗？
8: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桃子就是师父的仙丹？
9: 因为你最笨，你最不可能成仙。
2: 小骨头，嗯，如果以后你成仙了，我还是个妖精，你还能陪着我了吗？
0: 我当然会陪着你啦，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小猴子。那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8: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9: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2: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8: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0: 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

0: 要是你拔不出来，
1: 我想上去试试。
2: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0: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2: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0: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2: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3: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停呀停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儿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的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最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1: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1: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1: 完事
0: 上吧。
1: 他就
0: 我
1: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断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1: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1: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1: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2: 我不信。
0: 他不信。害怕了吧？
1: 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3: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1: 老大，
0: 怎么了？
1: 又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1: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1: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1: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1: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1: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1: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1: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2: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啊！
2: 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1: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1: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1: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1: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极限不变，
1: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3: 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1: 谁呀？
0: 我呀。
1: 嗨，
0: 去你的吧，
1: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罗蜜，
3: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3: 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0: 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都逮不着。波罗蜜，
3: 我站住！
0: 别管后边加字儿，前边后边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罗蜜，唰！哎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3: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厌烦了吗？
4: 逆
0: 罗吗？
4: 你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2: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子到。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

0: 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
1: 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2: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放点鞭壁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1: 我搁这呢。
2: 站着呢？
1: 没有，跪着呢。
2: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1: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2: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纳妾。
1: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2: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1: 你要干什么？
2: 移魂大法。
3: 紫霞，紫霞，
2: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1: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2: 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子全是你。
2: 至尊宝。
0: 谁呀、啊？
2: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0: 没有，我喜欢宽的。
2: 你还是嫌弃我？
0: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2: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2: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0: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2: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2: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1: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2: 哎呀，跟我俩亲吧的啊！
1: 早散的呢？
2: 扇子，
1: 拿这玩意吓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2: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4: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0: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
4: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1: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0: 紫霞，
1: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0: 紫霞，紫霞，
5: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0: 紫霞，不是不救你。

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同时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意味着深秋即将到来。
1: 虽然已是寒露节气，但今天辽宁的气温却大幅回升，并且未来几天会保持晴暖模式。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10月5号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首届东北超在创下中国业余足球赛事观赛人数纪录后落幕。63,259人的呐喊，为一个超字写下最好的注脚。390名草根球员用136天的奔跑，让东北两个字从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热辣滚烫的情感共同体。
1: 长春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而这座奖杯的真正分量远不止于一场比赛的胜负。当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张赛程表上，当19.9块的球票撬动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烟火与客流，这场赛事已经给出了它的答案：东北可以整装，东北超一起赢。
2: 秋天的渤海，海面是暗金色的。这座三面环海的球场，被63,259人的呐喊燃烧的滚烫。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是首届东北超总决赛的现场观众人数。
3: 买提交，三声哨响啊！恭喜长春队！是。
2: 就在这个夜晚，长春队登顶，成为首届东北超的冠军。欢呼、拥抱、泪水、呐喊，在亿万球迷的注视下，他们捧起了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荣光。那座奖杯的分量是实打实的，然而，东北超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我们把镜头拉远，从这90分钟拉到整个赛季，从这一座球场拉到8座城市，从这一座奖杯拉到东北。

0: 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场足球赛。赛程表上写着四个省区的名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八座城市，390名球员，没有一名职业选手。不是一个城市的鼓舞，而是一个区域的合唱。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出了山海关，东北能不能整装在一起？体育承载着一个国家强盛、一个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也是各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撬动消费的杠杆，更是拼出流量、提振精气神的关键一招。于是，东北超诞生了。超是东北超的超，赢是东北赢的赢。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便是这片黑土地在155开局之年交出的答案。超越输赢的赢，一支队伍的赢，赢下一场球，一群人的赢，赢下春夏秋的浪漫，一片土地的赢，赢回的是精气神。
1: 我觉得设计东北超这个人挺了不起的，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2: 不管是最后是大连输还是大连赢，感觉都是东北赢。今天这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看的也特别的热血澎湃吧。
3: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十二人，永远要站在我们的看台之上。
0: 以赛为媒，全城狂欢，一场东北超让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发展。
4: 作为小微赞助商，我是收获最大的，因为东北超我们小微企业参与其中，我觉得我们辽宁省营商环境就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整个东北有信心，每个东北的小孩要回到家乡，共同让我们东北振兴。
5: 我们今年七场主场比赛，我们参与的人是112000多人，我们拉动的经济效益是58亿9000万，全国各个平台点击量，黑龙江是72亿，咱们东北超是1000多亿，超过了任何一个省市的足球联赛，这说明我们东北人能够呢干大事儿，而且能够呢干好大事儿。而且东北超真能把我们东北人的心连在一起了。
0: 东北超赢了，最大的赢是赢回了东北人太久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信心与激情，
6: 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四省八市的足球，同时也了解四省八市的文化、美食，甚至旅游景点，让更多的全国人民来到了四省八市。我觉得这是东北的一种幸运，一种快乐。
7: 火爆的球市，高水平的赛事，也促进了我们四省区足球文化的交流。本身这个比赛，我觉得是就是四省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一部分。参与这项赛事，我觉得就是取得了胜利吧，没有输家。
0: 首届东北超圆满举办，它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东北四省区可以以足球之名完成一场全域协同，一张19.9块的球票可以撬动文旅体商融合的样本，390名草根球员可以站到绿茵场上，上千亿次的目光可以望向同一个方向。东北超的意义早已超越足球本身，它让东北这两个字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情感共同体，它让人们看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信心底气和美好未来。
8: 应该说，东北超不仅仅呈现的是场比赛，它承载了更多我们整

0: 装东北出发的这种信心，同时展现了我们东北凝聚在一起，呈现出巨大的干事创业的这种力量和重振东北的这个决心。新一的东北潮，我相信会全新的亮相，整装东北的形象会进一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牢固树立。
1: 真没想到东北潮它能够快速的就出圈，而且它很有特点，就是用一个足球串起了整个大东北。
2: 这个组织难度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起苏超跟其他单一省份的这个赛事，我觉得是难度是大的，但是我也很高兴的看到，就是你们做得很好很成功，整体的协调机制非常的有力。
3: 10月5日，大连梭玉湾足球场的看台上升起了东北超开赛以来最后一面 TIFO。 今夜东北赢的字样震撼全场，它所凝聚的是整装东北、振兴东北的力量。总决赛的中场哨声虽已响起，但东北超的故事不会远去。开放包容，用力潮头，追求卓越，奋进争先的整装东北，更值得期待。本台报道。
4: 东北超总决赛激战大连梭玉湾，同步开启的足球嘉年华也成为了球迷们相聚的一场大联欢。
5: 东北，东北，东北，东北，东北！这次的大连梭玉湾足球嘉年华就一个主题：整装东北。
6: 走进嘉年华，烟火气扑面而来，不用走遍三省一区，在这里就能一次性邂逅东北各地的特色美食。
5: 我手上这份呢，就是这次特别推出的整装东北 IP 的盲盒大礼包，那里面呢汇集了不同城市的特色美食，像这包呢就有沈阳的鸡架、哈尔滨的红肠和延边遵化的煎饼，那8个城市13个美食等您来拆。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延边的明太鱼、米酒，还有苹果梨等各类农特产品，也有米肠、辣白菜、参鸡汤等经典民俗美食。我们也希望用好东北超这次平台，是让更多人了解延边，爱上延边。
8: 各地做法也不同，但是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我们东北人共同的爱好，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让更多人熟悉认识东北菜的底蕴。
6: 8座参赛城市还带着自己的特色文旅资源而来，通过推介和展演，把家乡的美好、东北的风情带给球迷。
9: 今天推荐的是我们大连首个省级的滑雪旅游度假地，想告诉大家我们大连的滑雪场也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大连滑雪不动手。
6: 在这里我们看见好物相聚、文旅相融，更看见来自天南海北的球迷相聚，为足球呐喊，为东北相拥，这就是整装东北。
10: 东北一家亲在这一刻就是具象化了吧，三省一区的球迷在这个嘉年华团聚，非常幸福。
11: 东北的每一个城市大家都非常的热情，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这个大连的鱿鱼很好吃。
12: 这一次穿着苏超，然后里面套着大连，为东北超加油，来到东北就来到了家人一样，特别亲，叫什么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
13: 看着是足球的激情，看着是足球的氛围，因为东北是一家亲。
14: 这么近那么美，踢球看东北。
6: 本台报道。
15: 在东北超总决赛收官之战火热进行的同时，各地的第二现场也是一片沸腾，万千球迷齐聚屏幕前，共享这场东北足球的年度盛宴。
16: 大连梭鱼湾体育公园人潮涌动，偏低的气温丝毫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围坐在大屏幕前，同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沸腾，共享足球狂欢。
17: 一种氛围我还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明年如果能够把这个队伍能扩一下，然后比赛的时间拉长一点，我感觉效果会更好，像我们特别愿意看球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
16: 位于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音乐广场的第二现场也坐满了球迷，这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观赛场景、各类抽奖活动、巨型队服打卡点吸引了众多球迷。
18: 吃个饭逛个街，但顺便我就能把球看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我很喜欢，挺好的。
19: 我现在来到的是浦河左岸市集，那可以看到今天这里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为了给咱们东北超加油还特地设置了飞天仙子的活动，可以看到现场氛围是非常的热烈，那让我们一起给东北超加油。

0: 直在关注这东北潮，我觉得这边这个市集它会打造的应该是越来越不错的。
1: 大家看没有比这个有意思吧，然后这块人多的话就是也挺热闹嘛，然后还有演出什么的。
2: 第二回了啊，第一回是这个东北潮第一场沈阳踢球的时候搁看的，也是带孩子，然后就是朋友们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3: 沈阳市康平县辽街同步开启赛事直播与文艺展演系列活动，以体育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让市民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
4: 出来吹吹晚风，看看球赛，特别放松，哎，也能真切地感觉到城市越来越热闹。
3: 本溪小市亦庄的户外高清大屏准时切换至东北超总决赛直播画面，来自各地的球迷游客一边品尝特色美食，一边紧盯比赛进程。
5: 在家看球是一个人的快乐，在这里和这么多球迷在一起看球，看总决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起见证东北超冠军的诞生，很难得，很难得。
3: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东北超赛事第二观赛现场，球迷和市民齐聚街区大屏前驻足观赛，大家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激情。抚顺月牙岛举办东北超决赛夜月牙岛第二现场百校青年专场活动，抚顺返乡大学生激情开唱，水舞秀动感澎湃，应援牌挥舞，加油声浪层层翻涌。本台综合报道。
6: 在体育赛场感受激情与速度，在文博场馆读懂历史与传承。十一假期，辽宁各大文博场馆热度持续攀升，多家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文化供给。
7: 一起跟随记者到博物场馆看一看。
3: 国庆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延时开放。
7: 我现在就在沈阳故宫，这里开启的故宫夜游活动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在戏台之上、大殿之前，各种文艺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光影和演绎之中体会到了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的独特历史风韵。
8: 这次夜游吧，和白天感觉确实不一样，而且氛围啊也确实更好，
9: 灯光特别好，然后特别适合拍照，就是特别出片儿，
10: 如临其境，身在其中，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是与国同庆。
3: 整个假期，辽宁省博物馆观展人数超过17万人次。无论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中汇集的各地镇馆之宝，还是常设展厅中的辽博馆藏的国宝级文物，都让八方游客大饱眼福。
11: 从这个整个文旅层面的感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感受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这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
12: 一方面能看到咱们辽宁以前几万年发展，另一方面我也能看到一个更有特色、更有人文环境的辽宁。
3: 十一期间，辽博还推出了特色讲解活动，以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为切入点，配以辽代四时纳钵文物介绍，让孩子们读懂家国情怀。
13: 讲解得特别好，然后让我对这些文物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我更加喜欢历史了。
14: 很多观众啊是专程从外地来辽博参观的，这是群众社会文化需求提升的体现。这个假期啊，我们依然采取了免预约的制度，并且延时闭馆，希望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3: 本台报道。
6: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了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7: 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5: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16: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15: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

0: 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1: 我们影城开展了孙哲电影光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0: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2: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节奏又比较紧，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0: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影城同步推出观影赠小国旗活动，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3: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4: 针对国庆观影高峰期啊，我们影城全面升级了观影服务和现场的保障，我们加强了现场人员的值守，高效疏导客流，维护观影秩序，保障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舒适的观影体验。
5: 走进影院，我们感受光影里的好戏连台；走出影院，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样是让人心情澎湃。
6: 国庆假期，福建平南鸳鸯溪景区的凌空栈道红旗漫卷，一面挨着一面，从山脚一直排到崖顶转弯处。

0: 一面面红旗装点了山水，一盏盏灯火点亮了夜色。
1: 福建、山西等地推出的夜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泰宁古城的核心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可以说得上是灯火璀璨，人群熙攘。那么说到夜游古城的打开方式，我首先最推荐您泛舟西上，来用水上的视角解锁古城的夜色。那么整个泰宁古城呢，是依山傍水而建，环绕着古城的这一圈呢，就是泰宁的母亲河金溪。那么您可以乘坐着百米长的龙头船来欣赏两岸璀璨的夜色，那沿途呢还可以观赏到两岸的这种非常美丽的表演。那么除了这个水上视角啊，您还可以跟我一样深入到古城的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那么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民俗鱼子灯。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呢，乡亲们都会舞上这样一盏盏的鱼子灯来表达大家对于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来逛古城当然少不了的是来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个风味儿。看这个摊位前已经围了很多人了，大家现在正在翘首以盼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吃，叫做油浆豆腐。那可以看到现在外表炸得已经金黄酥脆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还像豆花一样细嫩，那整个的这个口感的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那么好听、好看、好逛、好玩，我们今天就感受到了古城当中的烟火气和岁月静好，都融在了这一片的夜色当中。
3: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成古城的里面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每到晚上呢，都有不少的游客来这边打卡。那刚才呢，我就是从永泰门进来的，进来的一瞬间呢，我感觉瞬间就回到了这个北魏的平城了。整个这片区域呢，是依据古城的街巷地貌，还原了古平城的东市和西市的场景啊。刚才呢，我一路从那边的西市走过来，沿途可以看到有兜售这个香料啊、皮草的商铺，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丝路的驼商在这边行进。这个时间点啊，一场气韵十足的《木兰辞》正在精彩的上演着，它呢是根据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辞》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讲述了木兰替父从

0: 君的家国故事，尽显巾帼豪情。那我们看完了精彩的木兰辞的表演，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西市的这个尽头，在这边呢是有特色的兵马场，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您看这个是烽火流星，旁边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变脸，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武术的展演。可以说呀，这样一场展演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欢呼声不断，而且是目不暇接呀，可以说是复刻了古平城边塞演义的热闹场景。
1: 在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1: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

0: 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导给我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寒露。寒露节气是深秋时节的重要节点，标志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不过今天啊，咱们辽宁的气温呢却将会持续走高，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10度以上。白天呢，升温继续，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来到近期以来的峰值，朝阳地区啊，30度的气温又将会再现。整体来看，晴暖将是本周天气的主基调。那国庆假期结束，今天就要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学习中了。面对突然改变生活节奏而出现的犯困、焦虑、疲劳等等，该如何调整呢？应对起床困难，建议呢睡好子午觉，也就是晚上11点前睡觉，中午休息20分钟，睡前尽量的不要刷手机。那应对肠胃紊乱呢，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三餐呢时间固定，多吃蔬菜，少吃肉，吃到7-8分饱就可以了。那如果感到疲劳烦躁，我们要多接触阳光，避免久坐，在室内呢也要多开窗通风，晚上可以热水泡脚5-10分钟来增强新陈代谢。睡前呢可以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提高睡眠效率。应对工作焦虑，可以先从定制工作计划表开始，逐渐的进入工作状态。那在闲暇的时间里呢，安排一点轻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啊、慢跑、瑜伽等等，同时呢多给予自己这个积极的心理暗示。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祝愿大家尽量的调整好状态，一起元气满满再出发。那来关注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8到12度。大连晴，24到17度。

0: 安山晴，27到16度。抚顺晴，27到7度。本溪晴，27到11度。丹东晴，25到11度。锦州晴，27到14度。营口晴，24到16度。阜新晴，28到6度。辽阳晴，28到11度。铁岭晴，26到10度。朝阳晴，30到10度。盘锦晴，24到15度。葫芦岛晴，27到12度。沈阳晴，28到12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近日在湖北武汉，一名小伙因为和家里人发生矛盾，站在15楼天台边缘抑郁轻生。
2: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翻出围墙耐心劝导，一句相信我，把手交给我，成功劝回轻生小伙。
3: 相信我，抓着我的手，相信我，相信我。
4: 我马上50岁的人了，要说说沟沟坎坎的，那我要比你多得多了吧，对不对？我上来了，好吧，陪你坐一下。没事，你放心，我不会逼你的，好不好？我们就聊个天。我们这么大岁数，
5: 危险，别，
4: 没事，
5: 不值得，没必要，没有。
4: 你这孩子，我都活了50岁了，你还是个鲜活的生命，还是个小朋友，有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你都跟我说一说，没事。
5: 谁家去好吗？
4: 哎呀，不要紧了，你看看你在这个地方多危险啊！我也是把你当我的孩子，我才是这样的。相信我，相信我。对了，你看你手都是汗，没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不腿软了吧？来扶一下。
1: 生命安全需要温情守护，而安全底线则需要每个人自觉遵守。
2: 近日，一名刚满18岁男子生日当天无证醉驾，一听要拘留，脱口而出：“能不能让我爸去？”
6: 无证醉驾是要拘留的，小伙子。
7: 如果让我爸去，我不想去。
6: 来，下来再吹一下。
7: 我害怕。
6: 你害怕？晚了。
8: 80以上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6: 你可有证？你没有证。
9: 爸在场
6: 啊！
7: 如果让爸去，我不想去。
6: 你还觉得你是小孩呢是吧？你已经18岁了。他喝酒了，你也没劝阻他呀？
10: 我说的可完你，可听我话呢。
6: 你也跟着一块喝的？
10: 我没喝多，我的家的刚喝完。
6: 你怎么搞的？
10: 好牌。
6: 不是你们这。哎呦，不是拿脚鬼开玩笑吧？18岁的生日，喜提酒驾一次，无证酒后驾驶拘留，这就是结果。
1: 违法行为要警惕，网络信息也要仔细去辨别。泰国呢，自指9月16号以来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
2: 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中救吃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传播。
1: 正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善举的同时呢，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过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生成。
11: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

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

0: 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1: 挪威政府宣布计划临时禁止在特定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人工智能眼镜，以保护民众隐私，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
2: 根据挪威数字化与公共治理部在官网发布的声明，这项临时禁令可能适用于公园、沙滩、购物中心等公众聚集场所，也可能涵盖学校、游乐场等儿童活动场所。此外，禁令还可能适用于重视隐私的场所，例如医疗机构、设有更衣室和淋浴设施的健身房等。不过声明说，目前并未考虑全面禁用人工智能眼镜，在隐私泄露风险较低的场所仍可使用。根据声明，挪威政府将尽快向议会提交关于暂时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眼镜的提案，其中包括适用禁令的智能技术类别。随着人工智能眼镜等新技术被应用，人们更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摄或录音等。挪威政府表示，此次起草人工智能眼镜临时禁令，旨在为制定长期监管措施留出时间。
3: 近年来，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和鱼尾道具结合的美人鱼运动在波兰迅速兴起。
1: 近日，波兰首都华沙附近小镇迎来了美人鱼潜水杯全国锦标赛，选手身着宾利鱼尾，在泳池中一展身姿，让童话中的美人鱼变身专业竞技选手。
2: 本次赛事的场地是一个深度达45.5米的潜水泳池，设置5大竞赛项目，全方位考核选手的潜水速度、技术动作、闭气能力与水下救援等多项技能。这项独特的运动打破了娱乐与竞技的边界，将唯美的水下表演与专业潜水赛事相结合，极具观赏性。参赛选手表示，这项运动既能够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也能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沉淀内心，收获平静。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

0: 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金秋时节在云南昭通，浩瀚云海在群山间奔腾翻涌，气势磅礴。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一彤。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张爱军，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多位关心岫岩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那张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提到岫岩，大家都会联想到岫岩玉。我们也看到今天张书记您带来了很多件非常漂亮的玉石还有玉雕作品，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两件啊是岫岩玉的原石，这些玉雕呢是玉雕艺术家唐帅的作品，其中水生世界系列作品更是荣获了第十七届中国民间艺术山花奖。岫岩玉作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就是用岫岩玉雕琢而成。
0: 那围绕着岫岩玉，我们都发展了哪些产业呢？
1: 岫岩境内已探明玉石储量300万吨，其中176万吨的天岫玉石矿是世界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蛇纹石玉矿。玉石是岫岩最亮眼的一张金字名片，也是国家相关部门认证的全国唯一的中国玉都。围绕玉石产业，全县近10万从业者，玉雕工匠近2万人，形成了一条从玉矿开采、原石加工、玉石精雕、线上线下销售等这么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已近80亿元，已成为岫岩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0: 玉石产业的发展容易陷入吃老本的困境，那您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呢？
1: 虽然啊，我们有厚实的家底，却面临着传统玉石产业结构不优、业态不新、链条不强等发展压力。我们将围绕转型提质、跨界延伸、聚链抱团三个维度系统发力。一是抓转型，实施精工加智能双轮驱动，专家做精品，企业做规模，依托玉雕创意产业园、玉雕学院，联合鲁迅美术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培养人才，让岫岩玉向艺术化、时尚化、珠宝化发展，不断提升产品的艺术品位、时尚属性与市场价值。二是抓延伸，持续延伸玉石产业链条，丰富产业业态，拓展发展赛道。万开来旗下玉生源、玉石漆已成功推向市场，实现产业化运营，成为岫岩玉延伸应用的标杆产品。三是抓抱团，放大集群效应，把原料交易、精神加工、创意设计、文旅资源串成链，推动岫岩玉产业链迈上100亿台阶，加快打造北方地区现代化玉石产业中心城市。
0: 玉石产业要发展，消费者信得过是关键。那接下来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从业者，听听他有哪些建议。
1: 书记你好，我已经从事浴室行业3年了。现在不管线上还是线下，消费者对买浴的真假总抱有顾虑。我建议官方增强公信力，让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
2: 关于保真，现在电商平台已经实行100元以上一品一证，门店呢实行消费者免费申请检验，由省级法定珠宝玉石检验机构鉴定，逐步推行原矿、原石、原品溯源。以后通过扫码就能查岫岩玉身份证，哪怕是第一次买岫岩玉也能放心。在这里我也号召我们所有的从业者诚信经营，维护诚信岫玉的品牌。
1: 谢谢书记，但是市场上现在仍然存在着玉石作品参差不齐、价格混乱的情况，有什么对策能够保障买卖公平呢？
2: 我们正在搭建公开竞价的大集市，就是公盘交易市场，让岫岩玉交易更透明，价格更公道。此外，我们还将升级市场，发展电商。我们有信心将岫岩打造成全国有影响力的美玉集散中心，做强东北地区首个 TikTok 跨境授权服务商，让岫岩玉走出国门。
1: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您的连线，张书记。刚才您提到了让岫岩玉走出国门，那围绕着这个愿景，我们又有哪些思考和布局呢？
2: 我们将聚力实现跨境电商的突破性发展，建成岫岩玉、石用菌两条标准化的跨境出口通道，产品现已覆盖美国、意大利等海外市场。除此之外，我们推动企业抱团协同发展，包含迪尔逊、抖音产业园在内的21家市场主体已敲定转型合作意向，同时围绕岫岩玉、石用菌、左蚕等本土特色产业研究出台配套支持举措，切实降低企业出海面临着各类风险。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完善仓储、物流、品控等配套体系，遴选优质岫岩好品向外推介，让本土特色产品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0: 围绕岫岩玉这样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其他产业的发展应该如何借势发力呢？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线上观众，一起听听他有什么建议想和书记交流。
3: 你好书记，我们家就是哈达北镇玉光山旁边，我想在这块开一个农家院，想问问县里能有什么方法帮我们吸引更多的游客。
2: 我们正在推动玉旅融合发展，依托岫岩最亮眼的岫岩玉名片，带动赏玉、购玉、琢玉的国石玉都之旅，打造6万吨巨型玉皇观光带，丰富特色场景游，例如寻宝捡玉、岫玉工坊 DIY、 边逛边买走播等等。同时开发完善国石、生态、满香、岩穴、红色5条精品线路，融合温泉康养、山地运动、低空观光等新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玩。我在这里也给您支一招，您可以对接驻村干部、驻农直播做推广，融合岫岩玉文化、非遗文化，争取把农家院办出特色。
3: 好的，谢谢书记，谢谢夫人。
0: 也谢谢您的连线，百姓问的直，书记答的真。我们这儿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有请书记进入快问快答。这位观众朋友说，现在岫岩到沈阳要3个多小时，新高速什么时候能建成呢？
2: 本秋庄高速公路纵贯岫岩82公里，已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计划2029年全线贯通。到时候大家到沈阳1.5小时，到大连2个小时，出行和旅游都会便捷很多。
0: 一位养蚕的朋友提问，眼下正收秋蚕，每年的这个时候对价格没底，建议官方指导。
2: 今年5月，岫岩着蚕价格指数正式发布，覆盖了着蚕茧收购、生丝出口、生丝内购、蚕蛹批发4大核心环节， 实时反映价格走势，蚕农和企业可以通过新华财经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抓住卖减时节，科学销售。
0: 这位朋友问，我现在种蘑菇，想扩大一下规模，希望有专家指导，同时拓宽

0: 销售渠道，
1: 把修研打造成东北地区重要的食用菌交易市场，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与省农科院合作，帮助农户研发菌种，提供技术指导，布局精神加工基地，加工冻干休闲食品。通过跨境电商接海外订单，种植户可以找镇里或县农业农村部门具体对接。
0: 谢谢张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张书记用简洁凝练的一句话为岫岩的振兴和发展做个寄语。
1: 天下之美誉为先，中华美誉主岫岩，让每一位中国人拥有一块岫岩玉，是我们岫岩人的奋斗目标。真诚地邀请各界朋友来辽宁鞍山岫岩投资兴业，遇见美好未来。
0: 感谢张爱军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献计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我说奔赴一条9333公里的北境公路，你会一起吗？
1: 出发！
2: 人都说此生必驾331吗？它离我们这么近，那么美，我这去不上多遗憾呢！
3: 多大点事儿啊！我去，咱就走。

0: 要去的一个，就给我自己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地方。
1: 哪儿啊？
0: 就是 G331的零公里的一个打卡补给站。
1: 你摸这我能够着你不？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吗？
2: 你好像地理老师。决议之后开海了吗？嗯，丹东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1: 怎么着，你要在这吃饭呢？
2: 这里吃的饱饱的，能量补充的满满的，再出发呀。我攻略都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走吧。
1: Let's go。不知道丹东的市场长什么样哈？
0: 啊，我之前就是查攻略的时候，有看到旅客就分享这个市场，他们就会在这个市场里带一些那种特产啊、伴手礼回去。
1: 它是那个大带鱼吗？
0: 哇，它这个干。真的好多种啊，
1: 有没有丹东特色的姐？
3: 这个是我们存档地的原在的蜜饯加冻似的哦。这个拿尝啊，怎么能看着是黄蚬？这个字是紫红色的，就是黄蚬的。
0: 脚舌头那个地方，哎，
3: 不要买，特别偷凉。
0: 哎，这是人家本地人的经验。
1: 对对，
0: 我这个真的很大。
1: 好香啊，
0: 很鲜亮。那咱来点这个，
1: 来呗。
0: 不觉得来丹东了，你不吃点海鲜，你不亏得慌吗？哎，
1: 你要这么说，那我认同你啊，
0: 是不是？
3: 你看这肉多肥呀！
4: 来看看蒸汽锅蒸的啊，
1: 这么多！
0: 咱们吃的时候也有方法，把它夹下来之后，往这个汤里涮一涮，下了沉底之后，再拿这个舀一勺汤。他们丹东人吧，非常会处理这个黄蚬子，
1: 带点咸味儿，带点鲜味儿。就是鲜到极致便是甜，
0: 给大家比一下，见没看出来它这个表皮晶莹剔透的吗？
1: 来一口啊。
5: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登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它是东起鸭绿，西至国家峪。
5: 90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在这里发掘出了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万里长城这张中国对世界展示历史文化的名片，虎山长城验证了它的东端起点。
2: 就是这个软枣，
1: 好玩儿。
2: 采摘的乐趣就在这
1: 儿，阳光下的啊。
2: 哇，这种阳光晒着的感觉太舒服了。
5: 沿丹吉高速而上，与我们驱车并行的是河岸的群峰以及绵延的鸭绿江。
1: 大锅鱼，大锅鱼。
3: 哦，真的，这一趟全是，这不，
1: 全是大锅鱼。
2: 我们现在到村子里啦，
0: 正好姐，
6: 好，
0: 想跟你打听打听，

0: 知道哪座连年吉利不？
1: 这个前面还有码头有船，这些地方可以坐船上吃你们的，是最好的地方。
0: 哎，这真是
2: 这个好，
0: 没体验过，
2: 这有特色，谢谢姐啊。姐说的就是这家吧？
0: 嗯，应该是。咱先看看。
2: 哦，它俩有特点。
0: 这种古香古色的船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感觉，身在鸭绿，心在江南那种感觉。
2: 是呀、啊，你看公路旅行一下变成江面上了。
0: 来吧，尝一尝。它有一点点奶香味，
2: 而且有一种甜味儿。
0: 喜欢吃这鱼，鱼会更鲜一点，好像就是刚从窗户这啪捞上来，然后呼就放在这里让我们吃了。
2: 你这个行程选的不错啊！
3: 旅行就像人生，走得快了、慢了，都可能会错过一些美好，为错过感到遗憾，也为这些改变感到欣喜。我始终相信，只要继续往前走，美好永远在路上。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2: 碧水青山渔集地，特色产业常相宜。抚顺县的明天，一定能够扶远而至，顺达千里。
3: 中军起火啊！埋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4: 城墙冒火，万瑶，敌人五口兵。
5: 众将官，
6: 有
5: 没有？
6: 好，
7: 敌人五口兵。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这一道山楂果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籽儿的山楂200克，带皮儿的冬瓜，薄薄的一片儿，半个苹果，半个梨，还有黄冰糖适量。首先，把火开了，倒入水。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儿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切好的鸭梨片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

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三四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然后盖上锅盖一两分钟，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道美味的山楂果羹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血冻干粉。哎，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小姨订。她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血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七万盒呢。哦，
2: 这不少哈。但是价格呢？我就关心这价格。
0: 是啊，
1: 奶壶不开提奶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咱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0: 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不是？
1: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
3: 我马上来了，
1: 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早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七万盒鹿茸血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七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哎，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1: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七。

0: 199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我给您打八折。
1: 八
0: 折，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元。
2: 嗯，
0: 咱把这零头抹它，
2: 啊，
0: 就是639块钱、
2: 嗯，
0: 怎么样？这八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
2: 嗯、
0: 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2: 嗯，沙总啊。这款鹿茸雪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八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0: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
2: 嗯。
0: 就说加工鹿茸雪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雪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2: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雪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雪冻干粉，我想要一个两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0: 99
2: 啊，
0: 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
2: 啊，
0: 99也行
2: 啊，行。
0: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雪冻干粉
2: 啊，
0: 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雪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啊，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您马上拿走，好吧？
2: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0: 白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信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一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2: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雪，这样的鹿茸雪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
2: 嗯，
0: 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
2: 嗯，
0: 下回您再涨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2: 哎，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雪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雪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厂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呀、
2: 啊，嗯，
0: 负责人是姓冷。
2: 嗯，
0: 嗨，您怎么知道的呀？
2: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雪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厂的原材料，那是最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0: 你认识龙总吗？
2: 啊，认识。
0: 这太好了。
2: 啊，
0: 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
2: 嗯，
0: 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
2: 嗯，
0: 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
2: 嗯嗯。
0: 不过我可听说这冷总不太好说话呀，
2: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

0: 都谈谈，好不好？
1: 行，那太好了。
0: 好，你等着啊。
1: 好嘞。
0: 冷总你好。
2: 哎，你好，冉老师。哎，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是啊，啥事啊？
0: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雪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厂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1: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厂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1: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雪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厂的2-梅花鹿茸雪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0: 哎，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雪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1: 哎，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雪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2: 99？这
1: 一
2: 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1: 就是，冷总啊，你们鹿厂那2-梅花鹿鹿茸雪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0: 哎，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1: 冷总，我今天既然和袁老师有心合作，那我们厂家给袁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厂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0: 哎，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2: 行啊，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那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1: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雪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2: 再翻一倍呀、啊？
1: 对呀、啊。
0: 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2: 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哎，你让我帮忙就这事儿吧。
0: 对，就这事儿。
2: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啊，就先挂了啊。
0: 好。
1: 冷总，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2: 好，
1: 谢谢冷总，
2: 再见。
1: 再见。哎，
0: 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1: 没问题。啊，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雪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不过你也太能砍价。99纯是赔钱的价格呀。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0: 那给多少？
1: 三万盒。好吧，70,000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0: 行，沙总，30,000呢就30,000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行吗？
1: 没问题、啊、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0: 好，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2-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1: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

0: 办事儿，您放心哈。
1: 嗯，
0: 或者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
1: 嗯，
0: 就当做广告了。
1: 嗯，
0: 行，白老师，那就这样哈。
1: 哎，
0: 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1: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我没做梦吧？
1: 嗯，
2: 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1: 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血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3: 对，
1: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3: 一盒哈、啊、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1: 对，
3: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1: 啊，对，
2: 4200啊。
1: 啊，
2: 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1: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
2: 嗯，
1: 他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3: 对，没错
1: 啊。
3: 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
1: 嗯，
3: 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1: 就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2: 好的，那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了。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购2组啊，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行，2组给您记上了，放心。
4: 好，谢谢你啊，杨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阳2/梅花鹿的，
1: 嗯，
4: 还加工技术啥的，
1: 嗯，
4: 实打实的了解。
1: 嗯，
4: 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啊，100个放心。我呀，身体呀、
1: 啊、
4: 有2个支架，平时啊那个老是没有劲儿、
1: 嗯，
4: 老伴儿呢就腰腿痛。我们呐都想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改善一下，
1: 嗯，
4: 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
1: 嗯、
4: 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1: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
4: 嗯，
1: 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嗯、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
4: 好，
1: 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哎，好，谢谢杨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4: 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好，哎，好，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袁老师，我要订一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呢。着急，
1: 中气真足啊！一组给您订上了、
5: 啊
1: 就是嗯，放心。
5: 你说这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就能给咱优惠4200，你说我一个月养老金才3000多块钱，
1: 嗯，
5: 这您一下，你说就给我省了一个月，比养老金都高，
1: 嗯，
5: 啊，袁老师，我跟您说哈，因为我的年龄大了，你说皮肤干，哎，有时候啊，就这个觉得这皮肤啊，妈瘙痒的厉害呀，
1: 嗯，
5: 啊，还有湿疹，你说肠胃也不好，直肠的。你说吃啥拉啥，
1: 嗯，
5: 因为我就想啊，等我吃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把我这些情况啊都给他们上上课、啊、
1: 给情况上上课，你可真逗。我跟您说一下 啊、
5: 嗯、
1: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嗯、它里边有6大再生因子，这个6大再生因子呢、嗯、对于我们人体的脏腑那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的、嗯、逐渐的呢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湿疹呢腹泻的问题呢能慢慢的改善过来，同时呢、
5: 嗯
1: 吃的时间长一点，你自己还会觉得这个有劲儿，人呢好像变年轻了。行了，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吧，再见啊！
5: 哎，那好，金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

0: 接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袁老师。哎，我要订购四组鹿茸血冻干粉。啊，赶快帮我报名。
1: 啊，行，那您要留下四个电话号码哦。
2: 哎，明白，袁老师啊。啊，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嗯。那我订四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主要就是那个经常迷糊，头还疼。嗯，这个老伴儿吧，主要就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嗯，我想啊，等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收到以后吧，我们全家都调理调理，让孩子们啊也增强增强免疫力。嗯，这个补充上6个大。啊啊，
1: 这六大呀，就是六大再生因子。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四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2: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0: 恭喜女团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博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阮老师。哎，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3: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嗯。他俩的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就必须支持他们呢。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1: 我发现你呀，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血里头的6大再生因子，能让你爸妈的身体健康。
3: 那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我就这点事儿。
1: 没别的了是吧？
3: 啊，没有了。
1: 好嘞，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3: 哎，再见。
0: 恭喜你的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博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呀，
4: 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这，你最后是九啊，十啊，还是12啊？
4: 确定12组。
1: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1人1组实名制的。
4: 明白啊，都是您的老粉丝了啊，这点事不能差。
1: 哦，不能差。
4: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啊，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
4: 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4: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4: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4: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5: 我要订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2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5: 哎呦，袁老师 啊，我血糖不好，这么多年呢不敢吃不敢喝的。等这次我把这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把我的身体好好调理一下，到时候我也放松。那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你说对不对？
1: 是。
5: 而且这次团购啊，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1: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
5: 对，
1: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5: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1: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1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

0: 好，袁老师，我要报名五组鹿茸酒冻干粉。
1: 啊，
0: 这个一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五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0: 5个电话号没问题
1: 啊，
0: 我这五组全是我家用
1: 啊。
0: 我们老两口偶尔感觉到心里发慌，我们吃上鹿茸酒冻干粉，好好养养。
1: 嗯。
0: 嗯，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1: 哦，
0: 免疫力比我们都低，
1: 嗯，
0: 一整就感冒发烧的，这鹿茸酒冻干粉给他们也补补。
1: 嗯，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酒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冲很方便的。
0: 嗯，
1: 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五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
1: 哎，
3: 我要一组双阳2-梅花鹿的那个鹿茸酒冻干粉啊。
1: 行，一组给您记上，放心。
3: 这一组啊，我省了4200元呢，
1: 啊，
3: 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1: 哎呦，
3: 真的太谢谢你了。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还一身的小毛病。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酒冻干粉，好好调调自己的小毛病。
1: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酒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3: 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酒冻干粉。
1: 2组啊？啊，
4: 对，
1: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4: 我今年吧79了。
1: 哦，
4: 就是身体大问题没有，就是天一冷啊，
1: 啊，
4: 就是肩膀啊，就是特难受。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酒冻干粉呢，
1: 啊，
4: 我就应该不怕了。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
1: 嗯，
4: 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
1: 嗯，
4: 怀苞米啥的了。
1: 等这个鹿茸酒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
4: 嗯，
1: 这就行了。
4: 嗯，
1: 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4: 好，谢谢你袁老。
1: 哎，
4: 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哎，
2: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酒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